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7号，农历5月13，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惊梦花开山水间，猎民村里日子甜。
1: 呼伦贝尔是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
0: 呼伦贝尔是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6月的大仙岭满目青绿，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多布库尔黎民村掩映林间，宜居宜人，世代以山林游猎为生的鄂伦春猎民，依托党和国家政策扶持，乘着精猛协作春风，实现安居兴业、增收致富，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着、江红、封天宇、杜金旭、李宗岱、李欣的报道。
2: 鄂伦春族是我国最后一个狩猎民族，世代身居山林游牧狩猎。1951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猎民们下山定居，彻底结束了游猎生活。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村民和平花：
3: 我是搁山上生的，那时候没有定居呢，定居是住狗房，没有电，没有网。然后点那个油灯，但是以前是步行走，有时候以前是马，坐马车、牛车的哈，这路可不好了。现在有出门有车啥的，后来你看电视也来了，啥都有了，变化真特别大，感到挺幸福的。
2: 72岁的村民何平花亲身见证了村落的沧桑巨变。2005年，鄂伦春朝阳猎民村整体搬迁到现在的多布库尔猎民村，政府统一修建的砖瓦房宽敞明亮，文化广场、便民设施配套齐全。如今何平花和老伴打理着小菜园，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平淡的乡间生活满是烟火暖意，安居更要乐业。自2018年以来，千万元级别的精猛协作资金、优质资源和专业人才持续下沉，为多布库尔猎民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曾经用来遮风御寒的仙人柱变身特色民宿，依托山林生态与民俗资源打造的猎人部落旅游景区，业态丰富，客源不断。仅2025年接待游客3.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万元。借助精猛协作桥梁，村里引进优质种苗、先进种养技术，打通北京消费市场，搭建电商直播产销渠道，让林间山珍传统手工艺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产业蓬勃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从2021年的52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105万元，村民每年可领取1500元集体分红。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村民郭丽英：
4: 哎呀，跟朝阳村比的话，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吧。我们住的这个房子不是跟楼房一样吗？又上下水，你看村里的这个道路都给硬化了。都150亩地的话，将近6万块钱吧。地租不太贵，地租的是1万块钱。
2: 从前简易搓骡子难以抵御冬日严寒，如今猎民村先后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多项国字号殊荣。在精猛山海协作助力下，多布库尔猎民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深耕文旅、特色农业、多元产业，正持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各族群众的日子愈发红火富足。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6月24号是

0: 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受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委托，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戴红学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中央纪委办公厅有关通报和全区全市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展研讨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充分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大局，科学有效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为全市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邢磊报道。
1: 6月2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党组成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盯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等领域开展调研协商，助力全市夯实发展根基。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从严抓实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树牢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引导政协委员凝聚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思想共识，合力营造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2: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6月24号，全国林业行业首个全链条闭环式林产工业项目——林业剩余物可持续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在内蒙古森工集团土里河森工公司启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小斌、杨文超、通讯员赵兴祖的报道。
3: 林业剩余物可持续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依托南京林业大学周建斌教授团队农林生物质废弃物气化供热联产电碳肥关键技术与产业化核心技术，建成后将成为自治区及全国林业行业首个生物质绿电直联全闭环示范项目，并将填补国有林区循环低碳产业领域的空白。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建斌：
4: 这个项目的话呢，是全国首个的林业剩余物综合利用项目，也就是全链条封闭式的项目。
3: 项目由内蒙古森工集团统筹谋划，高位推动，土里河森工公司作为实施主体，总投资约2.5亿元，总建设周期21个月。建成后，年处理林业剩余物65万吨。项目达成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3.38亿元，并从源头上大量减少林下过载可燃物，有效化解森林火灾隐患，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2万吨，并可直接提供100个生产、技术、管理岗位，间接带动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内蒙古森工集团土里河森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伟：
5: 简单的说，就是吃干榨尽，变废为宝，通过生物质热电联产和林产品加工两条路径，把枝丫材、小茎木进一步加工成聚材、茎木片、生物质颗粒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热和电能实现自发自用、自给自足。
3: 下一步，内蒙古森工集团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2027年建成投产，全力打造技术领先、绿色环保、效益显著的国内一流示范项目，为全国重点国有林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1: 近年以来， 经满洲里口岸通行，中欧班列呈现忙而有序、稳中提质的旺盛态势。据统计，前五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2448列，搭载24.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1%、29.2%。其中，回程班列1531列，已连续17个月居全国首位。满洲里海关紧扣保畅通、保稳定、保安全核心目标，以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双效发力，全力保障中欧班列安全、高效、稳定开行。满洲里海关聚焦通关效能提升，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一方面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叠加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不断提高通关效率；另一方面，深化跨部门、跨区域协作，密切与中欧班列运营企业和铁路部门联系，积极构建关铁体三方联动工作模式，实时共享班列运行计划、货物暂存状态等信息，围绕班列不同运行路线、商品结构等情况，量身定制监管方案，持续提升中欧班列跨境运输的稳定性与便捷性，积极推广落实中欧班列回程运输货物境内段运费扣减惠企举措。1至5月，已累计帮助企业扣减中欧班列回程运费4059.9万元，减免税费367.2万元。目前，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可到达俄罗斯、波兰、比利时等13个欧洲国家，入境班列覆盖国内哈尔滨、上海、广州等61座城市。运送货物品类涵盖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成品汽车、食用油、板材等12大类，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增长态势明显。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李清迪，通讯员张鹏、陈柳报道。
0: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教科文卫体工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的暖心会师为国门学校教师讲示范课活动，分别走进额尔古纳市新巴尔虎右旗与陈巴尔虎旗，依托名师诵教、课堂展示、座谈研讨的形式，为呼伦贝尔延边国门学校输送优质教育资源，助力边疆教师专业成长，夯实国门教育发展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在额尔古纳市，授课教师将 AI 短视频、信息化技术与课堂深度融合，沉浸式讲解经典篇目，解读思政理论，拆解数理难点，把抽象知识具象化，巧妙融入家国情怀教育，展现了 AI 赋能教学的新型课堂形态。第5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学语文组第一名张宇顺：
7: 我深感荣幸，此次参与暖心会师送教活动，不只是简单展示课堂教学，更是以课堂为纽带，共享教学理念与实践经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助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6: 新巴虎右旗的课堂同样亮点十足，授课教师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情景演绎、角色扮演等趣味方式开展教学。新巴虎右旗第一中学学生艾吉玛：
8: 本堂课中，我们化身小法官，身临其境地处理了关于张老先生财产分配的多个争议。在老师生动的讲解下，我对法律保障财产权也有了新的认识。
6: 每站示范课结束后，授课名师均与当地一线教师开展座谈交流，大家围绕教学设计、重难点突破、教法创新、分层教学等核心问题深入探讨，现场答疑解惑，分享实操经验，在思维碰撞中打磨教学技术，补齐教学短板。据了解，本次活动是自治区助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质工程的重要举措，特邀全国及自治区教学竞赛获奖骨干教师送教，涵盖语文、数学、思政、小学综合实践等多个学科，全区中小学同步线上观摩，涵盖面广，时效性强，不仅搭建起跨区域教研交流平台，也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教师队伍建设根基，为呼伦贝尔市教育事业持续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满洲里口岸刷新国内公路口岸大件工程设备对俄出口吨位记录；
0: 满归森工公司黑木耳挂带遇难题集中会战来解决；
1: 阿荣旗15名老年志愿者常态帮扶高龄独居老人。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日前，总重达3139吨的徐工 XLC300000 超大型履带起重机拆分分装93台车辆，仅用4小时完成全流程通关查验后，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出境运往俄罗斯。此次大件设备顺利出关，刷新我国对俄公路口岸工程设备出口吨位历史记录，充分彰显出满洲里口岸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能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0: 设备装卸转运期间，作业现场秩序规范，运转高效，大型装卸机有序运转，作业人员严格按照跨境货运装卸标准完成起重机拆解部件平稳吊装、精准码放等全流程作业，最大限度压缩装卸作业时长，为快速通关奠定基础。本次出境的履带起重机属于超大超限工程设备，无法整体跨境运输，必须完成整机拆解，分车编组集中出境。货物批次多，外形体积庞大，集中申报统一查验，批量放行全链条流程繁琐，叠加同类大件集中出境实操案例较少，给通关组织现场核验、中俄跨境衔接带来极大考验。为破解业务堵点，满洲里市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统筹满洲里18里海关、满洲里市口岸办、综合保税区多方力量，建立专项保障工作机制，提前研判风险，前置对接服务，为大件设备顺利通关打通全流程绿色通道。满洲里沃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
11: 按以往项目经验来说，像这次运输的货物，我们会首选海运方案，但由于海运时效问题，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从满洲里口岸出境。货物出境面临着集中申报、集中查验、集中通关的问题，整体作业体量巨大。对此，我们首先咨询了综保区，经过协调帮助，我们得到了海关、口岸办等部门的帮助，最终让此次货物顺利出境。
10: 满洲里18里海关物流监控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王孟浩：
12: 在接到企业诉求后，我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研究优化该批货物通关模式可行性，并梳理了可能存在的风险，指导企业熟悉货物申报、车辆通关相关流程及注意事项，及时联系俄方海关通报相关情况，并争取境外通关支持，同时协调口岸各部门保障车辆通行无阻，成功保障了近1100万美元的货物在4小时内全部通关。
10: 满洲里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枢纽。2026年，随着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满洲里市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打破部门业务壁垒，构建起自贸试验区统筹调度、海关精准审慎监管、口岸各单位全链条闭环保障大件跨境物流服务体系，系统性化解大型设备跨境运输流程多、协调难、耗时长等行业共性难题。
0: 连日来，满归森工公司生产一线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一场以黑木耳挂带为重点的大会战全面展开。来自满归森工公司各条战线的全体员工踊跃上阵，以实际行动支援林下产业发展，凝聚起推动绿色转型的强劲合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郭启明、通讯员沈丽婷的报道。
13: 现阶段正是满归林区黑木耳挂带的黄金窗口期，以往食用菌基地数十万菌袋的悬挂制作均由白马经营管护中心独立完成。受人力紧缺问题制约，不仅作业进度缓慢，延误工时，还会错失最佳培育时机，直接影响菌袋的出饵效果。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满归森工公司快速统筹部署，集结应急事务中心、森林防疫站、森林调查设计大队等多家基层单位百余名干部职工，驰援食用菌基地开展挂带作业。满归森工公司白马经营管护中心副主任赵永胜：
14: 各基层单位协同作战，合力攻坚，全面投入57座大棚挂带工作，确保在5天内圆满完成全部挂带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产业发展。
13: 作业现场分工明确，秩序井然，资深老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现场手把手向青年员工传授作业技巧，细致讲解挂带间距、悬挂高度等关键操作要点。满归森工公司森林设计调查大队工会干事郑天浩：
15: 黑木耳培植产业是满归森工公司倾力打造的绿色产业，人人多尽一份力，木耳就能早一天上市，效益也能早一天见到，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
1: 尊老敬老，扶老助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安荣旗拉起镇老年体协志愿服务队持久开展常态化助老服务，定期上门陪伴照料高龄独居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难题，传递暖心关怀，用长久坚守温暖老人晚年生活。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6: 今年90岁的赵玉梅老人独自居住，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日常家务、取水、整理物资等琐事都难以打理。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志愿者主动与老人结对帮扶，建立半月走访的长效服务机制，定期上门提供贴心照料，用心守护老人平安起居。高龄独居老人赵玉梅：
17: 他们来帮我来干活来了，什么事活都帮我干，每日之类我干一工作难啊。共产党领导的好，感谢哪一任老年协会的志愿者，没有一样不帮我做的，什么都帮我做，包饺子哪一次不空手，没有空手是吧，就那么来给你拿点这个拿点那个，从开始今年3年了，一个月来2次，我真乐，我这帮儿女真好啊。
16: 结合老人独居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们每次上门都会精准对接需求，帮忙处理各类生活琐事。阿荣旗纳吉镇老年体协志愿者刘学荣：
18: 我们现在有15人左右，冬天呢，阿姨的煤需要炸煤，就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现在就整这柴火，现在我们给它收到那边给堆放，冬天我们来的时候还得把它放到这一块阿姨能勾着的地方，所以说就煤给它放到屋里头，柴火给放到它能勾着的地方，就是说它能尽快拿到。在那个水，它那个屋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井，它那个水井离它就有一段距离。每次来，我们要在它那个大缸啊，就是塑料桶，打4桶那个水，够它半个月用的。每次来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想，就是我们都退休了嘛，退休这就是说，寻思为他人做一点事情嘛，自己也快乐，是这样的，内心也特别充实。
16: 点点微光汇聚浓浓暖流。平凡坚守，彰显暖心善意。纳吉镇老年体协志愿者服务队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以精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解决独居老人生活难题，填补情感空缺，用实际行动弘扬敬老新风，让文明之风吹遍城乡各处。
9: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入夏以来，牙克石市门都夜市凭借旺盛的消费活力与独特的夜间氛围，已成为本地热门夜间打卡地，不仅点亮了市民的夜生活，更激活了夜经济的一池春水。美食汇聚人气，人气拉动休闲零售业态联动发展，实现多元业态深度融合，良性互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江怡静的报道。
19: 傍晚刚过5点，牙克石市门都夜市就已香气冲天，化身美食与欢乐的海洋。 劲道入味的特色烤冷面，鲜香多汁的现烤扇贝，金黄焦脆的煎土豆饼，香气浓郁的美味炸串，搭配清爽解腻的各式饮品，一道道舌尖美味治愈味蕾。摊主们娴熟操作，煎炸烤煮间将寻常食材烹制出别样滋味，忙碌的身影中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期盼。摊主张女士：
20: 我们每天下午两三点过来就备货摆摊儿，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收摊儿。基本上从开单的那一刻顾客就一直没断过，虽然累点辛苦点，但是看到夜市这么热闹，大家吃得开心，我们心里也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9: 除了品类丰富的特色小吃，夜市还融合文创零售、休闲游乐等多元业态，精美手链、创意摆件等文创好物琳琅满目，枪打气球、趣味套圈等游乐项目趣味盎然，吸引市民驻足选购，沉浸式体验。各个摊位前人头攒动，市民悠闲漫步，嬉戏玩乐。夜市从傍晚开市到深夜依旧客流如潮，热闹氛围持续拉满。市民慕云溪：
21: 一到晚上就愿意来门都夜市转转，这儿小吃多，味道好，还有各种小游戏可以玩，氛围特别好，既能解馋放松，又能感受咱俩可是浓浓的烟火气。
19: 一个个烟火缭绕的摊位，既助力商户增收致富，又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双向赋能，持续推动夜间消费提质扩容，为城市发展增添新活力。
1: 眼下额尔古纳市进入杨树飞絮期，漫天飞絮给市民日常出行、居家生活造成影响。为切实做好飞絮管控，降低安全隐患，连日来，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市区主次干道、广场、公园等区域持续开展降絮除尘作业，通过高压水枪高空喷射石化，压制空中飘散的杨树飞絮。高压喷淋杨树絮有效浸润树冠，路面附着飞絮，抑制飞絮二次扬散，同时降低飞絮干燥度，消除堆积易燃引发的火灾风险。本次作业范围覆盖额尔古纳大街、哈萨尔路、金雀街、白桦林、拉布大里路等城区主次干道，同步辐射市民广场、民族团结公园及道路沿线居民小区。为避免喷淋作业干扰交通通行、居民日常活动，工作人员分别于每天早中晚三个市民出行低谷时段开展错峰喷淋作业。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巡查掌握飞絮飘散情况，坚持错峰常态化喷淋作业。该项翼絮作业预计持续至七月末，同步探索多样化飞絮治理举措，全方位优化城区人居环境。
0: 为切实提升群众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法治意识和辨别能力，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宣传主题，多点发力，精准施策，扎实开展防范非法金融主题普法宣传。宣传中，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相关法律知识。宣传聚焦养老、涉农、虚拟货币等非法集资高发易发领域，重点面向老年群体、务工人员等易受骗人群开展靶向普法宣传。干警详细拆解非法集资、画饼、造势、吸金的常见套路，深度揭露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虚假项目、亲情诱骗等方式设局行骗的违法手段。同时结合当下高发诈骗典型案例，针对小额返利博取信任、诱导大额垫资后拉黑失联等常见诈骗手法进行重点讲解，提醒群众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此外，干警还围绕冒用他人医保卡就医、虚构医药服务项目骗取医保基金等典型案例开展普法警示，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识别、防范、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你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中，我是孙玲。在2007年的超级星光大道上啊，一个留着狮子头发型的男孩用一首《世界唯一的你》踢馆成功，一战成名。他的嗓音浑厚，充满爆发力，在华语乐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从收藏的初试提升到王菲的霸气走红，从组建狮子合唱团的摇滚初心到金曲歌王的加冕，他呢是萧敬腾。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雨神的摇滚世界，聆听王子的新衣，摇滚的初心。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我能想象对远方的向往。这首收藏啊是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的第一主打。录音的时候呢，李伟松用戏剧张力指导他的演唱，让他的嗓音呢在刚柔之间完美的游走。这首歌回归音乐本质啊，没有过多的炫技，却清晰地宣告了一个摇滚新星的到来。

接下来这首是王菲啊，这是萧敬腾的封神之作，2009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以强悍侵略性的歌声撼动了听众，也融入了电子吉他的那种元素啊，形成了他个人的摇滚气质风格。从此，王菲啊成为他演唱会最炸裂的保留曲目。

首美式的抒情摇滚《王子的新衣》啊，它是收录于萧敬腾的首张专辑里啊，是由陈振川填词，歌曲唱出的是他沉默的外表之下另一种叛逆的个性，爆发力十足的演绎啊，让人看到一个充满张力的萧敬腾。接下来这首歌《新不了情》啊，它是翻唱自万芳的经典情歌，对萧敬腾啊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年在超级星光大道踢馆的时候，正是这首歌唱到落败。虽然落败了。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已读不回就是我，这是萧敬腾在央视网络春晚表演的歌曲，也是他同名专辑中的作品，聚焦年轻人的社交焦虑啊，用一种轻松的幽默的方式唱出了现代人的信息焦虑。这首歌展现了萧敬腾成熟后的另一面，摇滚之外，他也会用音乐和生活对话。

说萧敬腾用十几年的时间告诉我们，摇滚不是永远的嘶吼，而是不断突破的勇气。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水是城市运转的血脉，千家万户的正常生活离不开供水一线工作人员的日夜守护。在海乐区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就有这样一位默默坚守的劳动者李国庆。他参加工作至今，从一名普通的抢修队员一步一步的成长为技术骨干、机电班班组长。他始终坚守在保障城市供水的前沿阵地，把青春与汗水奉献给这份平凡却至关重要的工作。他凭借着突出的工作表现，先后斩获了多项荣誉，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连线记者勾选，一同走进李国庆的工作日常，感受基层劳动者的责任与热爱。勾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海乐区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那在我身边呢，就是荣获了自治区劳动模范的李国庆。您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打一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2025年荣获自治区劳模。
1: 那我们感觉到哈，您的这个工作一定是很繁忙，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您日常的工作都是什么呢？
2: 每天早上到单位，首先是做交接班仪式，和我们的运转同志，共同来说这个每天他们遇到的问题。然后交接班结束之后，我就会带领我们的机修班组人员对各个车间进行巡视，然后检查一下各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了解一下设备的保养时间与项目。这一圈下来基本上一上午也差不多了。
1: 那其实还是任务量挺重的哈。这项工作咱们每天都要进行吗？
2: 一周至少得2到3次。
1: 那任务量还是挺繁重的哈。那咱们这个公司所覆盖的这个服务范围都是包含哪个地区呢？
2: 从咱们的水厂出水供到中心城区，就是咱们海乐区啊，包括鄂温克自治区，包括咱们河东河西新区，一共是30多万人都在用咱们同一个水厂的水。
1: 那这个服务的范围也是挺广的哈。那据了解，您是在2012年就入职到咱们单位了，至今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您一直坚守在咱们供水的一线，从这个普通的抢修队员成为了现在的机电班班长。想问问您哈，支撑您一路支持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
2: 自从加入到咱们抢修队，从懵懂无知的一个小学徒，到后来慢慢的自己能独立完成抢修任务，每次完成抢修任务都会有一种成就感。然后随着这个年龄增长，随着这个工作的次数变多，就会成为一种责任感，肩上扛着这份责任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干了10来年抢修一直很骄傲。后来因为2022年因为工作需要调动岗位到水厂的机电维修班组，然后这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到今年也待了4、5个年头，经历了很多，学了很多，一直是比较喜欢这个学习的过程，一直在坚守咱们这个维修也好，抢修也好，我都很喜欢。
1: 那比如说哈，我们想了解这个您在普通抢修队员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都需要咱们去出现场啊，进行这个抢修作业呢？
2: 在抢修工作这几年，主要是对咱们海乐河东中心城区的管网的维护，与各种阀门的保养，在街里或者是小区里，包括地沟还有各种阀门井等危险空间或者是那个幽闭空间的各种空间里边都有这个作业。主要就是对供水管线的维修。
1: 那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一次抢修作业工作呢？
2: 那是哪年我忘了，前也是好多年前了。在咱们以前的那个游牧生活那个路口，供水主管线发生了泄漏，冬天-30来度吧，挺冷了，然后我们连续作业了50多个小时才恢复供水。
1: 50多个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是吗？
2: 基本上除了吃饭就没睡过觉。
1: 哎呀，那也都是服务百姓的这份心才能支持你和你的同事这个服务一线哈。那当时在这个抢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群众说打电话一直在催这个管网管线供水的这个过程呢？
2: 因为这个抢修时间还算是比较长的，刚开始的时候公司会接到很多电话，
1: 询问什么缘由哈？
2: 对，是，因为什么原因出现了问题，然后大概多久能恢复供水？因为冬天抢修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每一次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尽最快的速度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供水，也不能说的太清楚，因为
1: 它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啊，
2: 不能保证。然后，抢修第二天的时候，身边的百姓越聚越多，然后开始理解我们，就不再催了。
1: 因为看到你们在那个特别寒冷的天气下一直在作业工作的这个过程哈，加紧值班。那就是您成为了现在的机电班班长，然后对于新入职的这些普通抢修队员，你跟他们有什么样的接触，或者是有没有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呢？
2: 我前几年还在抢修的时候，后来的一些同志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都是言传身教，手把手的教。只要是我接触过的，我学过的东西，包括所有的管网的走向、阀门的位置，我都一一的教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独立来能完成各个任务。后来到水厂之后，带着机电班组的同志们。

0: 我边学习，边总结经验，然后，和老同志学习的过程中，再有新来的同志，我们就共同学习，有不会的问题，大家一起探讨。所以在这个时间这2年，学的东西很多，也有，去年也有新来的同志，然后我们就和老同志一起耐心的来对他讲解，有不会的东西让他去拆去装。然后这样慢慢的让他学习。
1: 其实就是要一个亲自动手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
1: 那其实哈，我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觉得挺有趣的，是您在这个入党申请书当中写到过，说党员呐，要像这个供水管道一样，甘于埋在地下，默默地承载压力。这句话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既然我2020年的时候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那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来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想获取什么，而是在后面默默奉献。这不仅是对党员身份的庄严承诺，也更是我日常工作的行动准则，在无人看见的角落保障供水安全。
1: 那记不记得您当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时的这一份心情呢？
0: 记得非常清楚。那年我们一批人同时入党，我们去了咱们哈雷尔的反法西斯纪念园，在院里共同宣誓。当时宣誓的时候很激动，因为有的时候总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
1: 一直在期
0: 一
1: 待
0: 直
1: 着，
0: 在
1: 等
0: 期
1: 待
0: 待
1: 呢，
0: 着，然后偷偷的也练习过宣誓，这一刻终于实现了。
1: 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位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哈，那据了解说，您在2016年的时候，在地沟狭窄的空间、污水环境当中进行了一次抢修，6颗螺丝整整调整了3个小时才完成了这样的一项作业。当时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的，一晃10年过去了，仍然对这个抢修记忆犹新。当时这个老旧楼房的地沟非常非常狭窄，人进不去，只能头和举着手探进去，然
1: 整
0: 后
1: 个人身体是进不去
0: 进不
1: 的。
0: 去的，然后将将可以够到这个水管的位置，然后每动一下都是特别艰难的，而且由于这个年久失修，它的排水管有泄漏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地沟里这个污水呀、粪便都有，身边，反正各种味道夹杂着
1: 那
0: 吧，
1: 其实那个作业环境非常的糟糕了。
0: 对，特别难受。还好，最后维修上了，恢复供水了，因为毕竟，这一栋楼里边很多百姓等着用水呢。
1: 当时是这样一个信念在支撑着您在那样的狭小和那个糟糕的环境当中进行了紧急作业哈。那想问问您，在担任抢修队员的这几年时间里面哈，一共参与了抢修得有1000多次的，然后加班也超过了2000个小时左右，24小时是随时待命的。然后也了解到，其实像您的这样的工作也是节假日无休，您如何看待这一份辛苦呢？
0: 当时因为年轻，也不觉得有多辛苦。因为吧，对待每一份工作都会有一种热爱在里面。当时觉得自己年轻，睡一觉就好了，就缓过来了。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成家之后，没有时间陪家里人，没有时间陪爱人和孩子。但是家里都很理解，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你就要坚持。做好你正常的工作范围职责，所以说既然有家里人的支持，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也很放心。
1: 那就是您担任这个抢修队员的期间，你们是有这个排班制是吗？就比如说，135是您和其他的同事，然后246是另一组别，是这样排班吗？
0: 其实我们排班是按照每一个抢修队的区域，咱们分河东抢修队儿、河西抢修队儿，还有新区抢修队儿，每一个区域的抢修队都负责自己的区域，都是每个人都是24小时待命。
1: 即使不是您的班组的时间，也要24小时待命，
0: 对。
1: 就是随时有任务，随时就接到电话就要出发去进行抢修作业了，是这样的情况吗？
0: 对。
1: 那有哪些让您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在您的工？

0: 工作期间。
1: 工作期间总会遇到不同样的问题，
0: 嗯。
1: 几个人拧成一股绳，遇到问题的时候，咱们大家一起商量，人多出的主意就多，每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角度来看，解决的办法，你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是比较优化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大家都是团结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就把这工作干完了。
0: 那比如说，就是你和其他的同事在一起合作团结的这个作业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你们就是产生了分歧啊，然后最终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来解决这样一个作业任务的呢？
1: 当然有，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可能觉得这样干比较好，我可能觉得那样干会省时间。但是我们解决的还是比较愉快的。综合一考量，既节省时间又节省材料，然后大家又说说笑笑就把工作干完了。
0: 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特别紧急或者比较危险的这样的抢修作业任务呢？
1: 有过。
0: 您给说一说。
1: 就比如说，像上次我说的那个，在游牧生活路口，咱们抢修了50来个小时那次，
0: 冬天的那一次
1: 对，冬
0: 哈。
1: 天那次，供水管线紧挨着燃气管线，
0: 哦，
1: 然
0: 那是
1: 后，
0: 十分危险的事情。
1: 对，然后而且是，在挖掘过程中，燃气管线泄漏了，
0: 因为他挨得太近了，
1: 当时整个工作现场全都戒备了，然后警察、消防也都来了，最后，燃气公司的人来把这一片处理好了之后，我们才继续工作。
0: 那当时有没有过害怕的情绪呢？
1: 不能说是有多害怕吧，这个
0: 因
1: 精
0: 为
1: 神，
0: 你们其实真的是在危险的一线了，那个情况下。
1: 对，这个对这个经常性的工作就已经产生一种习惯的心理了，你又不是很在乎这个有多危险。但是我们工作的时候都是很注意安全的，有我们的监管的，比如说我们的队长、我们的主任，会时刻提醒我们保持安全，戴好安全帽等等。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1: 据了解哈，说你有一项绝活，那个就是靠听声音哈就能发现离心泵轴承间隙异常，避免了重大的事故。想问问你，给我们讲一讲这项绝活是怎样练就的呢？
2: 这个东西其实也谈不上是多么厉害的绝活，
1: 但是我们听起来真的是很厉害。
2: 比如你接触一件事情，接触时间长了，你经常去听它的声音，这个声音记在脑子里之后，突然它变了，你就会觉得它出了问题。习以为常的声音，突然夹杂着哗啦哗啦响啊，或者是有磨损的声音，经常听的人一听就能听出来。
1: 其实就是把这项工作已经练到了成习惯了哈。
2: 经常去听它。
1: 那想问问您，从这个抢修到设备的管理，这个是如何快速转型的？因为其实哈，它两项的工作还不太一样，是吧？然后成为了大家比较认可的这个设备医生的。
2: 对，其实从抢修到这个设备管理来说，不能说是毫不相干，但是相关的内容很少。几乎是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领域。但是无论到哪个岗位，既然你调到这个岗位了，说明这里需要你，你就从零开始学也好，或者是怎么地也好，必须要认真学习，认真钻研。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咱们学呗。
1: 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地方，或者是您觉得让你当时有一点点退缩呀，或者是觉得比较复杂的地方是哪儿呢？
2: 就是水厂的设备实在是太多了，没见过没接触过的设备也是太多了，就是学习的过程有点漫长。
1: 设备的种类太多了。
2: 对，设备的种类太多了。因为抢修工作来说还是接触的比较少，主要是维修，但是设备这就不一样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它的问题会有一成千种上万种。所以说就经常细化，多看多了解多学。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具体怎么做的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职业哈，我们最开始可能接触播音主持的时候也是开始跟着老师学，然后每天拿个小本记。您是在怎样学习的过程呢？
2: 也差不多，跟着老师傅拿个小本本，每天在巡视车间的时候，他边介绍我边记，然后偶尔他也会说这个设备会出现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频发的，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慢慢的就开始记这些关键性的信息。
1: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其实不管是您获得了这个自治区劳动模范的荣誉，还是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您经常提到了这个团结和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所以说您也经常说一枝独秀不是春，在带队伍传技能方面有哪些心得和体会呢？
2: 自从来到水厂机电班组之后，我才开始带队伍。之前是作为队员在干抢修。带了队伍之后，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水厂还有很多班组，生产班组每个班组都有班长，我就向他们学习，学习一些与自己队里的人相处，学习与他们平时怎么来教这个队员来工作。也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慢慢把这个队里的所有人的脾气摸差不多，就说咱们说像哥们儿一样来相处。
1: 知道他是喜欢什么样的沟通的语气哈。
2: 对，然后大家作为一个团队，慢慢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好。遇到问题了 不要太较真儿，不要和大家对着干，
1: 嗯，
2: 多听大家的意见，他们才会尊重你。
1: 嗯，那您刚刚说到了，其实在这个抢修队的过程当中，您是队员，然后现在来到我们机电班了，是班长。作为从队员到班长的这个转化历程，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当队员的时候，听指挥打胜仗，这是一个过程。当你当班组长的时候，就不是像以前的。

0: 那样了，就要多考虑大家怎么想，多考虑大家这个工作应该是谁比较擅长，各方面都要了解，然后来总结一下经验嘛，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你是要熟知每一个队员他所擅长的领域，然后这样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把具体的这个专职的工作分配给他，是这样吧？
0: 对。
1: 那作为班组长哈，您推行了一个3个1的带徒计划，然后故障模拟教学呀，最想传给年轻人的是什么呢？
0: 首先是你要好学，喜欢学，然后你要坚持学习。从零接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学，不去钻。还要有，你必须要有精益求精的意识。面对每一项工作，不能说是我看一眼我就会了，我要亲自去实践，我要亲自去操作，才能真正的学会。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不怕吃苦，他会坚持学习。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像以前了，一说苦啊、脏啊就不愿意干。
1: 是，
0: 对。
1: 可能就不想说亲自来操作这件事情哈。
0: 对。
1: 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师傅讲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前辈传授经验是一方面，真正的就是要自己上手操作，是吧？
0: 对。
1: 那我想问问您，您在学习哈？其实我跟您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您除了提到了跟同事之间的这个团结协作之外啊，我最常听到一个词儿是学习。您对于学习这两个字，在工作当中是怎样理解的呢？
0: 学习，我们学的是什么？学的就是我们在岗位上能接触到的东西。你是维修工，你就要多接触设备；你是电工，你就要多接触电器。设备很多种，然后它的零配件儿，或者是它这个维修方案呢，或者是各种，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你应该接触到的领域，你就要多去学习，多和老师傅研究。要不然你这个每一次出现故障的时候，你会把以前忘得一干二净。
1: 所以说还是要坚持学习哈。那想问问您，从这个抢修一线转到了这个水厂设备管理，岗位变了，您觉得不变的是什么呢？
0: 从抢修到水厂，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安全供水，不管是到了哪个岗位，不变的肯定是对工作的热情。无论到了哪个岗位，我们的安全供水，是不能改变的。
1: 这是不变的初心哈，
0: 对。
1: 那我们了解到您多次获得了市级、自治区的劳动模范荣誉，这些荣誉对于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荣誉是一种鼓励，也是对我的肯定。但是这些荣誉呢，也是我对未来的一种动力。每一次获得更高一层荣誉的时候，这就说明我要从一个新的开始继续前进。
1: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是吧？
0: 对。
1: 那也了解到，其实哈，您经常很自谦地说，我就是个修水管的，把活干好了，心里才会踏实。这份朴素的坚守，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0: 作为一名供水人，责任和使命就是做到安全供水。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从水的进厂到出厂，到后期的管网维护等等一系列的，所有的岗位吧，我们的就是一直坚守的就是安全供水。所以说，你要把这份初心放在心里，始终来为它奉献，就能一直坚持下去。
1: 那作为咱们城市供水生命线的劳动者，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这个劳模精神呐和工匠精神呢？
0: 劳模精神就是坚守，用心打磨细节，守护百姓用水安全。工匠精神是什么？就是奉献，就是精益求精。这个时代需要劳模精神，需要工匠精神。
1: 那对于未来，在保障供水安全、技术创新啊，或者传帮带方面，你有什么新的目标？具体跟我们说说，咱们分开说说吧。比如说，我们在供水安全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
0: 供水安全 主要在水厂这里主要就是

0: 是设备的稳定运行。我能做到的就是，对设备的了解，然后对设备的保养，让它始终保持这个稳定的运行。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机电维修班组，可以在这个各设备还有各个水泵也好，电机方面也好，我们会经常做改造，节能、减排、增效，也都会做这些项目。传帮带就是我们队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所学到的、会的，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年轻人。我不会的，我也去跟老师傅学。
1: 那作为就是这个抢修，不管是抢修队员，还是现在成为了机电班班长，我们一直是服务城市的这个供水的劳动者哈。那对于新入这个行业的供水的年轻人呐，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产业工人，你有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想跟他们分享一些什么呢？
0: 不管是未来谁来到咱们海清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无论是你做的哪一个岗位，既然你来到这儿了，你就要向着身边的老同志也好，劳模也好，向他们学习，然后慢慢的你自己争取成为这样的人，然后超越他们。如果没有这份信心，没有这份意识，工作就会很难进展，就是要上进。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

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十多年的朝夕相伴，并肩作战，李国庆在工作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无论是抢修现场的冲锋在前、吃苦在先，还是钻研技术创新管理办法，亦或者是耐心带徒分享经验，他始终都用行动感染着班组里的每一个人。在大家眼中，他既是敢闯敢干的带头人，也是严谨细致的技术能手，更是热心真诚的老大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连线记者勾选，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们聊聊他们眼中的李国庆。
1: 那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李国庆的同事，您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你好，我是那个海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水厂一名技术人员杨建军。
1: 嗯，你好，那想问问哈，在您的眼中，您的同事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李国庆工作积极向上，勇于向前。他作为劳模，确实能发挥劳模的带动作用。
1: 嗯，您跟他一起工作了多长时间？
2: 跟工作了好像也得有个三四年。
1: 嗯，在跟他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您就是了解到李国庆说在这个抢修工作当中啊，他总是冲在了最前面，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您有没有亲眼见证过就是他工作的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场景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呢？
2: 有一次在那个新民路一个水库一个车库那个水阀坏了，他带水抢修，浑身都湿透了，大冬天的他冻得都是瑟瑟发抖。就这次。
1: 你当时看完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感觉到哎呀，就是大冬天的，就是水都淋湿了，特别的感觉都冻的都不行了，感觉到挺一种心里
1: 心疼了是吧？
2: 对
1: 作为同事哈，
2: 对
1: 那在带徒弟和传技能方面，李国庆平时都是怎么做的呢？
2: 他言传身教，现场教学，对我们那个年轻人员呢都很积极的认真学习，慢慢的成长。
1: 那很多年轻的这个员工啊，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哪些成长和改变呢？
2: 那个有的员工啊，最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后来呢就是就各项东西都学的都比较那个扎实。
1: 成为小技术能手了哈。
2: 对。
1: 在您看来，李国庆他最让人敬佩，或者是你作为同事来说，你觉得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哪儿呢？
2: 他能带动大家一起积极的工作，能互相帮助，他这人不会太拘谨，感觉跟他工作呀很轻松的把工作就完成了。
1: 您个人对于李国庆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说吗？
2: 祝愿李国庆在工作中积极向上，他作为一个劳动模范能发挥那个模范的带头作用。
1: 好，谢谢您。

0: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的同事，同时也是李国庆的徒弟，我叫陶阳。我们两个人在那个2016年的时候，当时同时都在抢修中心合同队，同为一个队的队员。
1: 啊、哦，你们两个一起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了哈，所以说作为跟他一起共事过，然后甚至是他是您师傅的这样一个身份，在您的眼中，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李国庆呢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然后呢，对我们的。

0: 当时在身为同事的，这种关系上呢，也是非常非常那个有爱心，有爱心，然后呢，并且特别愿意为我们那个就是新人传授一些技艺啊，然后包括那个生活中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然后呢，也是对生活充满了那种热爱，然后呢，对这个整个的人生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规划、有理想的一个人。
1: 那您刚刚说到了，一起跟他共事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也是作为他的徒弟哈，李国庆是怎么样帮助您从一个年轻的员工成长为技术能手的呢？
0: 当时刚刚我到那个抢修中心的时候，对这个行业很陌生，然后呢，那个当时我们一起出任务的时候，然后对这个眼前面对的一些工作环境，有心里是畏惧的。但是，李国庆呢，他会从那个语言中啊，包括那个一些肢体的行为上，会那个对我那个有一些很大的一种就是帮助，
1: 有点放松了，是不是？
0: 对，
1: 不那么紧张了。那在技术方面呢，他是怎样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
0: 在技术上呢，首先呢，他会那个让我们在他的身边观摩他的一些那个实际的他的一个技术操作，然后呢，我们在那个看过之后，他会觉得我们把握我们的这种程度，然后会让我们再去上手，会给我们做这个指导。
1: 那您跟李国庆在一起，抢修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总是冲在了最前面哈，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您对他印象最深的场景或者某一次抢修任务是什么呢？
0: 很多很多次。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次是我们连夜作战。
1: 具体跟我们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当时呢，位置是在咱们现在的那个发达广场。完了，当时需要是我们去铺设一条那个过道的管线，然后呢，那个因为它是一条主干道，然后呢，那个铺设条管线呢是要是那个分开的。然后呢，我们那个当时是在7点到11点左右的时候完成了那个一半的那个路的铺设，然后在等待这条半拉的路恢复之后，然后我们才能铺设另一半的路。
1: 因为还不能影响这个交通的通行，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然后在此过程中呢，然后你当时那是我是刚刚的来到这个抢修队，然后呢那个。李国庆呢，那个会时刻的就是关心这个同事啊，就是说，要不要说是说是就是让我在那儿一直在等啊，说是你去休息休息，完了说他这个如果说可以施工了，会及时的通知我啊，完了也会那个在那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也会把那个一些可能说是不好干的一些活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活，他会主动的去承担下来，
1: 包揽下来，是吧？
0: 对。
1: 然后，那我想问问，您觉得在您看来，李国庆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什么呢？
0: 他的当时作为这个抢修队员来说，他的对这种工作的认真负责的这种韧劲儿，然后呢，还有他对这个整体的咱们那个，海乐尔这个供水这一块儿，心怀揣着一种那个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
1: 那其实你有双重身份，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徒弟。那你有什么对他想说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希望呢？
0: 希望李国庆呢，在他这个工作中吧，然后呢，要。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因为他现在呢有多重的身份，既是那个孩子，也是父亲，也是丈夫，然后呢就希望他呢就是在把咱们那个工作做好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呢希望他以后的人生吧会更加的灿烂，更加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李国庆的同事，我叫李梦哲。
1: 那在您的眼中，李国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李国庆是一个非常善良，一个较真儿的人。他那个较真儿就是体现在工作和生活方面。
1: 那您刚刚说到了，李国庆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所以说在抢修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0: 抢修的工作当中，他是非常能照顾新来的同事的。就是比如说他带新人的时候，就会非常照顾这些新人。
1: 那想问问哈，李国庆在带徒弟和传技能方面，他是具体怎么做的？您跟我们说说好吗？
0: 他带徒弟方面就是手把手的教，就是每次都是言传身教，一直到教会为止。
1: 即使这个人学习很慢的时候，李国庆也是很有耐心哈。
0: 对。
1: 那年轻的这些新的员工啊，在他的带领之下有哪些成长和改变呢？
0: 他教出来的徒弟反正是每个人都可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人。
1: 都技术能手了已经是哈。那在您看来，李国庆他让人最佩服的地方是在哪儿呢？
0: 国庆同志就是工作非常非常的认真，而且刚才我说的就是他这个人比较较真，他是真的是把一件小很小的事情做得非常完美，非常的细致，
1: 不达标自己都不满意的这种，是吧？
0: 对他就会非常高的就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
1: 严于律己哈。那作为劳动模范，您觉得李国庆给我们整个班组啊，或者是整个公司带来了怎样的榜样力量或者是工作氛围呢？
0: 他能带领大家一起积极的工作，能够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大家都能在互相帮助，跟他工作的时候也不会特别拘谨，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工作完成。
1: 那你有什么祝福或者是希望对李国庆说的呢？
0: 祝福我们国庆同志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2: 感谢勾璇带来的报道，也感谢李国庆和他的同事们带来的分享。寒来暑往，初心不改，坚守一线，守护清泉。十多年来，李国庆始终扎根供水事业，在极难险重面前挺身而出，在技术钻研之中追求极致，在团队协作之时暖心传意。他不惧环境的艰苦，不畏任务的繁重，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每件小事做戏，把每项工作做实。在呼伦贝尔，正是无数和李国庆一样默默付出的基层劳动者扛起了责任，守护着城市正常运转与百姓的安居乐业。平凡铸就伟大，奋斗成就价值。相信李国庆会继续带着这份热爱与担当，坚守岗位，奋勇向前。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6: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少安和瑞叶没有回到二爸家去，直接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瑞叶说他二爸没有下班，现在肯定没有回到家里。瑞叶说的对，他二爸正在办公室，他们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热情地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和少安握手。田福军认得少安，他每次回村来见了少安，都总要问他生产队的一些情况，他也知道他在一队当队长。田主任给少安倒了一杯茶，又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并且亲自把打火机打着伸到了他面前。少安慌得手都有些抖，好不容易才在田福军的打火机上点着了那支烟。好后生啊，日后生养了几个好娃娃。他扭头问瑞叶，上次来咱家的是少安的弟弟吧？
3: 就是的，瑞叶回答说，名字叫少平。
2: 哦，少平。

0: 平少安，平平安安，这玉后还会起名字嘞。三个人都笑了，可他家现在一点儿也不平安。瑞叶对他二爸说：“怎了？”田福君眯缝起眼睛问。少安就把他姐夫的事儿给田主任说了一遍。田福君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他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哎呀，这简直是，这位领导人都没词儿了。瑞叶插嘴说：“二爸，你能不能给白叔叔和徐叔叔写个信，让他们把少安的姐夫放了？”田福君想了一下，就在桌子上拉过来一张纸，写了一封信，站起来交给少安说：“你回去交给白明川，你认识他不？”“
1: 我认识。”
0: 少安说。田福君又问了双水村的一些情况，少安都一一给他回答了。现在农村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少安，你看这问题怎样解决好？田福君突然问他。少安就照着他自己的想法说：“上面其他的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但好像他们现在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指巴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其他事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画脚就会好些的。”哎呀，这娃娃脑子不简单嘞。好好好，罢了，有时间咱好好拉拉话，你要是到城里就来找我好不好？我一会儿要开个会，今天啊没时间了。在回学校的路上，瑞叶佩服地对少安说：“我二爸可看重你说的话嘞，你真能行。少安哥，你干脆把我二爸的信给我，我明天和你一块儿回十个节去。我和白明春和徐志公叔叔都很熟悉，到时候让我把信交给他们。”少安看他执意要和他一块儿回十个节，也就把田福君的信交给了他。他出面当然要比他的威力大得多。晚上瑞叶把他安顿到了学校他的宿舍里休息，他回他二妈家去睡。当他把被褥细心地给少安铺好后，少安却有点踌躇地说：“我怕把你的铺盖弄脏了。”“哎呀，你看你。”瑞叶红着脸对他说，他多么高兴少安哥在他宿舍里睡一晚上，好给他以后的日子加添新的回忆，也使他能时刻感到他留下的亲切气息。第二天早上吃完饭，少安就和瑞叶坐着公共汽车回十个街去了。车票还是瑞叶买的，他抢着要买，结果被瑞叶掀在了一边。汽车上他俩紧挨着坐在一起，各有各的兴奋，使得这一个多钟头的旅行几乎没觉得怎么就过去了。两个人在十个街镇子对面

去了，但我明天还有课，今天必须返回城里，因此回不成村里了。等你姐夫的事办完，我让明川叔打个顺车，直接回县城去啊。你放心，你姐夫的事我一定能办好。瑞叶说完，匆忙地在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一把塞到了少安的手里。少安赶忙说："你二爸的信，你怎又给我嘞？你不给白主任和许许？"他的话还没说完，润叶就笑着一转身跑了。少安赶快低头看润叶交给他手里的那封信，才发现这不是田福军写给公社领导的那封。他莫名其妙地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看见一张纸上只写着两句话："少安哥，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咱们慢慢再说这事儿。"润叶。孙少安站在公路上，一下子惊呆了。他扭过头来，看见润叶已经穿过东乐河对面的十个街街道，消失在了供销门市部的后面。街道后面的土山上空，一行南来的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嗷嗷地欢叫着飞向了北方。田润叶把田福军的短信交给白明川，让他们把王满银放了。然后就回城去了。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他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并且仍然连一个饼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己是否能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他曾想过，读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学受这份罪呢？但这学期开学后，他又来了，他还是不忍心中途退学。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使他不情愿离开这学校，这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的郝红梅。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抽空子拉了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一个相好。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会影响学习和身体。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各回各家。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呢？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天混日子吗？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儿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他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伶俐，说得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他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还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蔑。后来又想，
现在开门办学。

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嘞，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嘞。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那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会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伯女子侯玉英发现了。那天上山修梯田，发完铁锹后，侯玉英撅着个嘴，把发在他手中的铁锹一下子扔在孙少平面前，说：我不要这个秃头子。少平看他在大家面前伤自己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我。我把好铁锨给谁了？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风言风语地说：贼不打自招。这侮辱和伤害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灌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被他们村的金波和瑞生拉住了。班里许多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从此以后，他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让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那时间孙少平重新陷入到灰心和失望之中，如果他原来没有和红梅有这种关系，他也许只有肠胃的危机，现在他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他可爱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使面对面走过，也不再那样叫人心悸地看上一眼了。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等待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来，几月前郝红梅借过他一本创业史，还没还他嘞。这本书是他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要放假了，如果他不还回来，他就没有办法给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找他去要书，他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恼火。他现在可以不理他，但他连借走他的书也不还他了吗？最后一个星期六，郝红梅还是没还给他书，他也仍然鼓不起勇气问他要，他只好回家去了。他借了金波的自行车，把自己那点破烂铺盖先送回去，下一个星期二就放假，他可以在金波的被窝里一块混几夜，省得放假时被铺盖。回家后，他在星期天上午给家里砍了一捆柴，结果把那双本来就破烂的黄胶鞋彻底报废了。他只好穿了他哥少安的一双同样破烂的鞋。至于那双扔在家里的没有后跟的袜子，父亲说等秋天分到一点羊毛再把后跟补上。袜要是新的还不能丢，凑合着穿个两三冬还是可以的。要知道一双新袜子得2块多钱啊。
星期天下午，他从家里带了6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合蒸的干粮，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暮黑时分回到了学校。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有了章法。他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他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他手中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他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6个黑干粮向自己的宿舍走去。他突然发现郝红梅在前面走，他大概没有看见她在后面。他真想喊一声她，问问那本书的事。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立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孙少平感到惊奇，他走过他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着这件事。哎，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办法？他拿起那本书，却在暮黑中感觉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中掉到了地上。他一惊，赶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拾起了一块软软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天啊，原来是块白面饼。他什么也没顾上想，赶忙摸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起来，饼上沾了土，他用嘴分别吹干净。他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眼里含满了泪水。不，他不只是拾起了几块饼，而是又重新找回了那个已经失去了的好日子的友谊和温暖。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孙少平才重新又对这个学校充满了热爱。于是这学期报名日子一到，他就一天也没耽误，赶忙来了学校，甚至都有些迫不及待嘞。开学已经2个多星期，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话。他看见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他原来很瘦削的脸颊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已经度过了半年的城市生活，他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夹娃头像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2个短辫，加上自作的手工精细的方口鞋和一条看起来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郝红梅了。其实他无非就是把原来的一身补丁衣服换成了没有补丁的衣服。这个小小的变化就使一个本来不显眼的人一下子很引人注目了。同时也应该承认，郝红梅本来就具备那种漂亮姑娘的脸型和身段。如果有一身比现在更漂亮的衣服，就很难看出这姑娘是来自农村了。孙少平看见他，心中会荡起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了困难。当然，他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加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裁剪成制服的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他本质上的土气。加上暑假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里肮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磨的半碗碱面用光了，还是没有洗净。他看着这身叫得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可自己很快又苦笑了，扔掉只能光身子跑。哎，最使他脸红的是，他这么大了连个裤衩都做不起。晚上睡觉，人家都脱了长衣服穿着裤衩，他把外衣一脱就赤条条一丝不挂了。但不论怎么说，他现在有一个甜蜜的安慰，就是他这副穷酸样，班里也许是最

也会和他相好的。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能和红梅拉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但不知他为什么又像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回避他。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不过他现在还没忙着像上学期一样陷入苦恼之中，他猜想，也许红梅家里有什么事，他心里烦乱，才不愿意和他说话。但看来他又没什么烦乱，相比他却比上学期活跃多了，现在甚至每天下午吃完饭，在男女混杂的篮球场上都能看见他说说笑笑和同学们一块玩呢。于是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的时候，他自己就琢磨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篮板下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捉住球谁投篮，不管谁投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的时候就传给另外一个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规矩和礼貌。少平看见红梅投了一次篮后，球又一次的回到他手里，看他准备给别人传时，少平就在他后面说，给我一个。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说话，但他没有理他，甚至连头也没有回，把球传给了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民。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但却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刹那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眼睛也好像蒙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正要转身走开，金波把他的球传过来，他勉强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操场。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地转到了县城外的河滩上。他立在黄昏当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水，感觉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就像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在慢慢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先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聆听记，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孙玲。男朋友们，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我们共同来关注修身立德，正心明道。本期内容呢，由鲍伟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语清风。

修身立德，正心明道。君子行大道于天下，人生道路千万条，正心明道第一条。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下行大道，慧眼识途明正道，砥砺奋进走稳道，心底无私守廉道，才能夯实立身之基石，担起肩上之重任。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惜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中华传统文化以修身立德为先，十分注重诚心正义，正心明道。所谓明道，其要义就是对崇高理想的探求与追寻。明道当正心，心不正则道不明，心是根本，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道是方向，君子行大道于天下，致力于天下事。党员干部当正其心，修其身，行大道，明正道，走稳道，守廉道。行大道，以养奉公之大气，防为私之小气。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无论什么也不能改变秉公心、行大道、立天下的志向，这就是大丈夫的胸襟、担当、气节和勇毅。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修己以安百姓。公盛则思衰，公存则思亡，大爱即爱天下，大人必舍小义。坚守人民立场、人民性是永恒的价值底色，为人民是不变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更当志在天下，善养为公之大气，以升华大我。境界高远，谨防谋私之小气，以战胜小我。以既立当既天下立的大境界、大胸怀，扛起责任担当。明正道，以养浩然之正气，防龌龊之邪气。正邪两立，邪不胜正。杭州岳飞墓的正门有副对联：正邪自古同兵叹，毁誉于今盼伟真。世间道路有大道正道，亦有小道邪道。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人人志士躬行人间正道、阳光大道，活得堂堂正正、正大光明。龌龊之辈心歪念邪，挖空心思走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活得卑劣阴暗、乌烟瘴气。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为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一个人无论身居何位、所从何业，若心术不正、背离正道，必会为人所不齿。正气张扬则立身，邪气滋长必毁人。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不学无术，玩弄心术，经营权术，自以为深谙逢迎之术、升迁之道，不走阳关道，热衷潜规则，整日琢磨拉关系、跑门路、攀龙附凤、拉拉扯扯，最终踏上不归路。这些都一再警示党员干部必须去邪存正，正道执行，走稳道，以养沉稳之静气，防迷乱之躁气。宋代林逋《醒心录》中写道：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定功。心力不清净，就没法明白事理；志向不明确，就没法取得成果。志坚方可立行，行稳才能致远。走稳道，就是要坚定信念，挺立于风云变幻的潮头，不易其志，稳若泰山。干事不求速效，不盲目冒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为人不骄不躁，不矜不乏，不卑不亢，安稳沉着。走稳道，始于心，重于行，贵于恒，烈火变玉，道远之际。俗话说，骆驼走得慢，但终能走到目的地，耐心之树结黄金之果。浮生若茶，破执如莲，借机用忍，方能行稳致远。只有做到有静气，不意乱心迷，能坚守，不心为物役，始终保持定力，步渐行稳，锲而不舍，才能走稳人生路。守廉道，以养高洁之清气，防贪腐之浊气。一轮明月，两字清廉，廉行天下，洁创未来。
清代正端正学录中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从政为官，一旦染上贪腐之气，就很容易被随之而来的无尽欲望吞噬，走上不归路。能力寻常见，功廉第一难。元代刘斌为官多年，清白做事，去世前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只给其子留下一句深含哲理的话：居官当廉政自守，无独祸以丧身败家，只有清廉自守，以廉为先，以廉养心，才能养一身凛然正气，养两袖清廉之风。而廉洁自守贵在一个守字，要坚守初心，做到廉洁奉公，干净干事，要固守本色，做到不染一尘，清清白白，要严守法纪，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人生道路千万条，正心明道第一条。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下行大道，慧眼识珠明正道，砥砺奋进走稳道，心地无私守廉道，才能夯实立身之基石，担起肩上之重任。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接下来在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钱流与钱氏家训绵延千年的传承典范，学界三钱，一脉家风。

从吴越纳土归宋至今啊，已经过去1000多年，历经朝代更迭，战火纷飞，许多大家族啊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前世家族的财富也早就不复存在了。他们是凭着什么延续千年兴盛的呢？难道不正是这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家风家训吗？作为前世后人的人生指南，前世家训引导着他们不断勤学进取，在专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他们的爱国精神与情怀更是令人敬仰。在这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被誉为三前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说起这三位科学家，他们虽分别来自钱氏的三个分支，杭州钱氏、湖州钱氏和无锡钱氏，但却都是背着钱氏家训长大的吴越王后人。著名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是杭州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钱学森有一个堂侄名叫钱永健，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和父亲钱玄同是湖州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钱玄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应该对他无比熟悉。著名力学家、物理学家钱伟长是无锡钱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钱穆是他的亲叔叔，钱伟长还有一位堂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家钱钟书。

都不陌生。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一定从小就天赋异禀吧？这你可就猜错了。钱学森小时候啊，也是个普通的孩子，父亲钱军夫给他提供了一个无限自由的学习空间，他们家各处都有图书，孩子们可以随意去翻看。钱军夫还会在周末带着孩子到大自然去游玩，注重培养孩子多方面的艺术嗅觉。钱学森自小就接触国画、西洋音乐等，还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受母亲的影响，对古典诗词也很感兴趣。这些艺术爱好后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35年，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公费留美的机会，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去学习。临出国前，母亲特意为他买了《老子》《庄子》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并嘱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母亲和父亲一样，都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他的历史中，因此啊，精读史学的人往往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父亲还根据家训为钱学森写了庭训：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我儿此次西行，非其素质，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寥寥数言，即成训导，让钱学森铭记一生。在美国的20多年啊，钱学森不但在航空力学、火箭和导弹等相关领域都取得了傲人的成就，而且呢，成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最后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美国也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写信时都叮嘱他努力学习，好早日回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多年后他几经辗转终于回到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祖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冉冉少年志，拳拳赤子心。作为著名文史学家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报考大学时却选择当一个理工男。原来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期间啊，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心论，就激发了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在聆听了著名物理学家吴友训教授振动与共振的主题讲座后，钱三强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那就是放弃原来上海交通大学工科的选择，转而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吴友训教授的学生。少年时光啊，是孩子培养兴趣、确定兴趣的关键时期。钱三强在这个时间里有幸收获了来自物理的启蒙，这对他以后的研究方向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父亲对于孩子兴趣无条件的支持呢，也更是啊，促进他最终选择了这门学科。清华大学毕业之后，钱三强考取了巴黎大学物理学院，并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选定为原子和物理学的研究生。在这里，他与夫人何泽慧一同研究发现了原子核具有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且啊，在实验和理论上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论述。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核物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西方媒体甚至将钱三强夫妇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法国科学院对钱三强的研究啊是大为赞赏，并授予他物理学奖，是法国的物理学奖，希望吸收他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面对如此的待遇啊，钱三强并没有忘记亟待建设的祖国，因此他与夫人谢绝了法国的邀请，坚决返回国内。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三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句爱国誓言。临别时，居里夫妇在钱三强的鉴定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由我们指导工作的人中，钱三强最优秀。居里夫妇的高度赞扬成为钱三强在法国留学期间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研究态度最有力的佐证。他们把钱三强的名字刻在了居里实验室的墙上，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和学子们学习的榜样，也让世界见证了钱氏家风教育下的又一硕果，感受到了中国人家族传承的力量。

好，听众朋友们，伴随着这首《中国好家风》，今天的聆听记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

0: 趣，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
5: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3: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2: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3: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呀、是和每个人的口袋呢有那么一点息息相关。因为咱们每天花钱收钱，在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咱们手里用的这个人民币呀、其实呢它藏着很多的防伪密码的。
0: 哎，没错。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基本呢都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哎，
0: 而且呢它还有不同的版别。你像新版人民币呢在防伪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实用的知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分享。
2: 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都是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人民币，2015年版百元，以及2019年版50、20、10元、5元，5元是2020年版，1元是2019年版。
0: 相信大家呢和我们都一样哈。

0: 平时是很少关注人民币的一个版别，
1: 对。
0: 那听这个嘉宾这么一说哈，我们才知道这第五套人民币竟然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版本，
1: 是。
0: 而且每个版本它都有明确的年份的一个标识
1: 啊。大家如果翻看咱们手中的这个人民币的话，就能够发现哈，咱们这个手里的人民币，你看有2005年版的，有2015年版的，还有2019年版的，
0: 是。
1: 甚至离我们最近的2020年版的也有，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咱们这个年份呢是能够看出来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币值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嗯，
0: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是，哎，平时只看这个面额，
1: 对，
0: 好像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个票面背后的一个年号，
1: 嗯，
0: 哎，那原来这个年号其实就是区分版别的一个关键哈，真的是长知识了。
1: 对，是，咱们来看看究竟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2: 现在第五套人民币分三个版别，在我们纸币票面的背面都有年号，这是分版，都是第五套人民币。新版人民币我们以最新的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为例，我讲述一下它在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方面做了哪些提升。
0: 哎，刚刚啊，我们专业人士也说了，要重点讲解一下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的一个防伪的，可以说是升级，是吧？
1: 啊，对，是
0: 啊，这个内容非常实用，
1: 挺实用的。
0: 对，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哈，以后这个收人民币现钱的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1: 点钱的时候，咱们就仔细的来看一看哈，因为这个防伪的知识特别有必要嘛。咱们赶紧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首先，纸币方面，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20、10元、1元，在2015年版基础100元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个系列化的布局。在2005年版50元、20元、10元纸币和1999年版1元纸币防伪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光彩光变面额数字，还有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磁性全麦安全线以及数号码等防伪特征，取消了一些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和凹印手感线。
0: 你看啊，这个新版人民币在防伪特征上做了增减增删，
1: 哎，
0: 是吧？
1: 是。
0: 你看增什么呀？增加了更先进的一个防伪技术，
1: 嗯，
0: 同时呢还取消了容易被造假分子模仿的一些特征，
1: 嗯，
0: 这样其实就是更好的帮助我们来防范假币了。
1: 哎，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哈，因为提到了一个这个凹印手感线的这个说法，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什么东西啊？
0: 嗯，
1: 就是咱们把这个钱拿出来之后用手摸一摸，感觉这个纸币它不是平整的，
0: 嗯，
1: 就是你有的时候摸到某一个部位的时候呢，它有这种凹凸感，
0: 哎，
1: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叫什么凹印手感线。就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新版的人民币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种特别明显的这种感觉呢是没有了，因为它取消掉了，
0: 嗯，
1: 啊，对。然后呢就是咱们仔细来观察咱们的这个纸币呢，能够看到它有一些这个增加的数号码，
0: 嗯，
1: 这个呢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哈，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来听专业人士给咱们解释一下吧。
2: 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假币以前的时候右侧没有数号码，造假分子用凹印手感线机器压锯模仿了手感线凹凸感，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整体票面保持一致，帮助大家防范拼接的类的假币，所以我们特意又把数号码增加回来了。
0: 你看啊，通过介绍我们还能知道，嗯，还有这个拼接类的这样的假币啊。
1: 对，是。
0: 要不介绍咱真的平时可能见都没有见过，甚至你见到了你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拼接类的假币啊。
1: 哎，而且没太仔细关注过。
0: 嗯，是，哦。你像刚才也说到了，原来这个防伪特征上有这个增删，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百姓能够更加轻松的来辨别假币，
1: 嗯，
0: 杜绝哈，啊，刚才说到这种拼接假币的一个漏洞，
1: 是，
0: 可以说是细节很贴心。
1: 当然了，拼接的这个假币呢，其实应该是很隐蔽的。你看，因为咱们一般情况下说知道有假币哈，可能是整张它都是假的。
0: 对。
1: 但是你说是这个拼接的，可能很少朋友能碰到，所以呢，它就是很隐蔽的一种这个假币了。
0: 对。
1: 那增加了这种数号码呢，实际上是能有效的防范。那么新增的这个防伪技术，具体咱们怎么来识别呢？哎，共同来认真的听一下。
2: 光彩光变技术是国际印钞领域公认的先进防伪技术，也易于公众识别。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元、20元、10元纸币票面中部印有光彩光变面额数字。我们改变钞票观察的角度，面额数字会出现颜色变化，并可以看见一条亮光带在上下滚动。假币没有这个技术，他们的假币上首先它是不会变成一个颜色，其次在对转动钞票的时候它没有上下光带滚动的效果，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0: 这个光彩光变技术听起来就非常厉害哈，
1: 对，
0: 这个变换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纸币要上下翻滚，然后它这个颜色是有变化的，而且这么一说的话，识别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哈，
1: 感觉科技感挺强，是的
0: ，只要呢转动钞票，看这个票面当中中部的一个数字有没有颜色的变化，和光亮带滚动其实就可以了，
1: 咱们收钱的时候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哈，特别好。而且呢，就
0: 是
1: 说，可能大家也有发现，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肉眼就可以识别到说这张钱感觉不对劲儿，是假币，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颜色变化呀，什么亮光带滚动呀，这些是假币做不到的这种效果。所以呢，以后咱们收钱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首先就来转动一下看一看哈，看看它有没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科技感挺强的这种技术活了。
0: 是的，
1: 如果说有的，就能够非常方便的去辨别真假了。
2: 技术就是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具有颜色变化和镂空文字特征，也帮助易于我们公众识别。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拿十元为例，我们改变钞票观察角度，安全一线线的颜色在绿色和蓝色之间变化，透光观察可见人民币元的符号和十元。
0: 这又是一个简单容易操作的一个防伪方法哈，安全线不仅能变色，还是这个镂空的文字，透过光其实就能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收到了一张纸币，除了这个翻滚哈，这个纸币之外，可能我们还会对着阳光或者亮光的地方瞅一眼
1: 看一下，
0: 这就是双重防伪哈，
1: 造假分子根本模仿不了的这种双重防伪啊，
0: 对的，
1: 也是给我们更安心了一些。其实除了这些呢，新版人民币啊，在印制的质量上呢，还有一些提升，咱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究竟哪些方面有提升呢？
2: 其他措施我们还采取了水印清晰度和层次效果的显著提升，以及提高了钞票纸强度，流通寿命更长，以及在纸币的两面采用了抗污保护涂层，整洁度明显的改善。
0: 是，这些提升呢都是非常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你像钞票纸更加的结实，更加抗污，用起来更方便，也能减少纸币的损耗，可以说是非常实用。
1: 那接下来咱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继续来聊聊咱们身边的人民币吧。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一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一宁。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聊和人民币有关系的话题哈。好，其实咱们以前呢都发现了，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离不开钱嘛，
0: 嗯，
1: 咱们用这个纸钞的时候呢，大家发现啊，这个纸钞很结实，哎，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现就是一不小心把这个纸钞用这个水洗了之后呢，嗯，
0: 没有破，
1: 哎，晾干之后呢，
0: 继续能使用，
1: 还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感觉它真挺结实的，
0: 嗯，
1: 啊，这个应该是它的一大特点，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是，还是这个纸币有点愿意脏，
1: 啊，
0: 而且愿意有这个破损，
1: 对，能够发现，啊，
0: 对，但是现在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新版人民币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1: 啊，是，
0: 对，
1: 而且就说你越用吧，你感觉这个纸币你用着更舒服一些，手感更好，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水印呢也比较清晰，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话，应该也是属于帮助我们来更好辨别假币的一种方式了，是吧？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而且我们延续了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冠字号码字形的设计，有利于现金积聚的识别。横竖双号码我们现在是统一的，是一个高度，之前的有大小的变化，不是完全是统一高度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了积聚识别的容易，我们现在是设计成统一的一个，这是便于我们银行点钞的时候积聚的识别。
0: 你看，提到了一个纸币的一个冠字号码，
1: 哎，对，是。
0: 其实我们平时百姓可能不怎么关注这个冠字号码，
1: 对，是，
0: 甚至咱这么说，很多百姓说的这在哪儿呢？
1: 哪个部位的号码是这个？
0: 对，但这个细节的改进哈，能让这个银行点钞更加的高效，
1: 嗯，
0: 也就是能够更好的来识别这个假币了。
1: 对，是
0: 啊，这可以说是间接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
1: 嗯，每一个细节的改进吧，其实呢也是为了更安全更便捷的让我们使用这个人民币。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日常当中啊，除了纸币之外不是还有硬币嘛，哈，这个硬币方面的这个防伪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我们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元硬币保持了99年版硬币的万元滚字不变，增加了隐性图文特征，防伪性能也做了提升。在隐性图文方面，我们用了隐性图文雕刻技术，也是国际造币领域公认的先进公众防伪技术，易于大家识别。我们可以看到它外面隐形图文有一个人民币元的符号和一，用硬币从特定角度可以观察到。
0: 没想到这个硬币也有防伪的升级哈，隐性的图文不用借助工具了，嗯，我们肉眼就能看到了，
1: 是，
0: 哎，转动一下就能识别，非常方便。
1: 哎，回去咱们一定要找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来试试看哈，
0: 是，
1: 看看这些隐性的符号，就感觉有点神奇。
0: 嗯，
1: 那么咱们说不只是有这个1元硬币，还有这个五角的，那这个五角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关注。
2: 其他措施，我们在五角硬币材质由钢芯镀铜合金改为了钢芯镀镍，抗变色性能明显提升，正背面内周圆由圆形调整为多边形，也方便特殊群体的识别。
0: 我记得我家就有很多这个五角硬币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啊，对，是
0: 啊，是，这可能就是有一个过度改变了它一个材质，是吧？
1: 嗯，一是改变了材质，再有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发现它的这个外沿呢也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有的是能摸出这个棱形的，
0: 嗯，
1: 多边形的，有的呢是没有这个的啊，
0: 对，
1: 这个实际上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识别。
0: 对，也挺贴心，嗯，
1: 哎，对，是，
0: 你像多边形的一个内周圆，如果视力不太好的朋友，他会通过触摸就能分辨出来这个五角硬币，
1: 嗯，
0: 哎，考虑非常周到。而且呢，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哈，钢芯镀镍的一个材质，
1: 嗯，
0: 也是更加的耐用，而且

0: 容易变颜色。
1: 对，因为咱们发现了，最早的时候咱们用这个五角硬币的时候用久了呀，它稍微有一些会发黑。
0: 对
1: 啊，但是新版的呢，就是咱们发现不会了啊，怎么用它都是感觉新新的。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就是生活当中如果说就是出现这种假币了，这个假币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看看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因为用这个纸币呀、硬币的这个机会比较少嘛，是不是这个假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越来越少了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2: 依托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多方的协同推进，我们现在假币收缴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受到假币上当受骗损失的也更少了。现在被收缴的假币券别占比排行啊，还是100元最多。造假分子造出100元，可能空间更大，但是我们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
0: 果然哈，这个100元的面额大，造假分子的获利空间也大，所以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这也是提醒大家，平时收到100块钱的一个纸币，一定要多多留意。
1: 哎，虽然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假币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么除了100元之外，还有哪些面额的假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比较的多见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吧。
2: 是流通中的20元这类假币较多，因为我们可能在一些后续讲到的，在昏暗灯光等一些其他场景下，20元可能防伪特征，大家伙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不易识别，也容易收到假币。其次是10元、50元和5元硬币，也很少有假币。对于1元和5角一些1角硬币，基本上没有见过。硬币我们以钢是为主，加入了其他的一些金属元素。比如说刚才讲到了五角，它是钢芯镀镍。
0: 你看哈，除了这个100元的纸币，原来这个20元的假币也是相对来多一点啊。尤其是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昏暗的环境下啊，可能不太好识别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以后如果是晚上哈，这个不愿意带手机出去了啊，带点这个人民币，小面额的去这个小吃摊啊、小卖部啊买东西消费啊，晚上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收到20元，一定要多留意一下，
1: 提高警惕一下，因为用纸币的机会比较少了，大家这个识别的能力自然也就下降了嘛。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个重点，刚才提到了，说20元的这个假币呢，在昏暗的环境下容易被蒙混过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辨假的方法哈。这个呢，可能是大家想最要关注的一些事儿吧。来看看怎么来识别。
2: 这里不介入工具，教会大家3招，7个字，很好记忆。一转。转动钞票看2处，第一个我们可以转动钞票观察票面中部的面额数字会变色，50元、10元我们会由绿变蓝，因为这两个颜色是我们50元、10元的票面主体颜色，它会变色的时候是这绿色和蓝色之间变化。100、20和5元我们可以看到是由金变绿，是2015年100元发行的时候，当时大家网上热议，就土豪对上一代有非常大的提升，技术首先被应用。所以说这3种纸币，我们在票面观察情况下，它会由金变绿。如果是全新的钞票，即使在很弱的光下，它也很有明显的变化。这张纸钞面变旧了，有脏污了，可能是在灯光弱不易看清。但是我们不光有这一处，看第二处是吧，转动钞票观察150、20、10元等等，我们右侧还有一个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在票面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品红色那么绿色，它有一个变化。这招适用于我们的150、20、10元和5元。
0: 你看啊，说到的这个实用的方法哈，一转这一招大家一定要牢记，就是转动钞票看2个地方，一个呢是看票面中部的一个数字，一个地方是右侧的安全线，都是能够变色的才是真币。当然不同面额的颜色变化也是不一样，大家可以 对照的比一下。
1: 哎，是，你看啊，50元和10元呢是绿色变成蓝色，
0: 是
1: 20元、5元和100元呢是由金色变成绿色，安全线呢是由品红色变成绿色，这个挺好记的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学学第二招，看看第二招是什么。
2: 再来看看第二个二摸是什么意思，说触摸多处有凹凸，我以100元为例，我们用手指触摸票面正面的毛主席头像、国徽、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右上角叫面额数字，是吧，这个是100，以及我们传统的右下角盲文和背面主景图案等处都有明显的凹凸感。其中我们2020年版发行的新50元，它左下角的面额数字和对应图案，它也增加了凹凸感。
0: 你看这第二点就是二摸哈，也很简单了，就是用手来摸票面的一个关键部位，有凹凸感的呢就是真币，就是采用了
1: 凹版
0: 印刷技术。对，你像假币就很难模仿这种立体的
1: 凹
0: 凸
1: 感。哎，咱们收钱的时候用手摸一摸，刚才就说到了用手摸一摸啊。
0: 是，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初步来判断这张钱是真的还是假的，用手摸一摸，大家多数呢就能够知道了，非常方便。接下来就是第三招，咱们看看第三招是什么。
2: 造币公司在纸张印制过程中，它就使用了是叫凹版印刷，它是这些油墨是平行于纸张之上的，所以我们在显微镜或者是高倍的放大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呈立体的，浮于纸面上方的。我们正常在合理使用爱护人民币的情况下，这些特征是不会消失的，这些是六处特征。透光先看什么，主要也是看两点。先看我们的水印是否清晰，水印在我们票面左侧空白处，透光观察能看见立体清晰的水印图案。100和50，我们采用的是毛主席头像水印和数字150的白水印，在这票面左面中间和左下角，这个50也是在这个位置。20、10元、5元、1元分别采用了荷花、月季花、水仙花还有兰花以及面额数字的白水印。这招我们包括我们这出六种券别都能使用这个方法识别。
0: 刚才说到了哈，这个凹凸感的由来是什么样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凸版印刷，所以呢这些防伪特征就很耐用。只要爱护人民币就能一直保持，方便我们长期的来识别。
1: 对，其实第三招是什么呀，刚刚这个我们也听到了哈，叫做三透光。
0: 是
1: 啊，这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变假的方法。咱们都知道这个水印呢，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非常基础的实用的这种防伪特征了。所以就是不同面额的这个水印呢也是不一样的，透光呢就能够看到。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假币上的水印呢要么比较模糊，要么比较就是没有那种立体感，所以呢对于咱们来说这个真假就是很容易分辨了。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怎么样来识别这个我们用的这个人民币哈，是真是假啊？
0: 是。
1: 其实呢，这个水印呢是这个纸币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防伪特征了。而且呢，不同面额上的这个水印呢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这个20元的它是荷花，10元的呢是月季花，5元的是水仙花，1元的是兰花啊。大家如果说手中现在有这个纸币的话，可以拿出来仔细分辨一下，来看一看哈，比较好分辨的。这个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辨别假币的一种方法吧。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这个透光，是怎么样来识别真币还是假币。
2: 再来看透光，还能看到一个对应图案是否精确重合。我们对应图案在票面正面的左下方和背面的右下方，透光观察其正背面图案会组成一个完整的面额数字，100就是我们的面额数字100，是吧？50，我们组成了一个透光观察，看到这个50等等，以此为例，这招也适用于100、50、20、10币5元纸币。
0: 所以要跟大家总结一下啊，这7个字呢就是1转2摸3透光，
1: 哎，
0: 非常好记啊。
1: 是，不管是这个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哈，只要掌握了这个7个字，哎，这个咱们收钱的时候多花上几秒钟用上这3招，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收到假币的概率了。
0: 对，这7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辨假的一个法宝了。
1: 哎，
0: 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就算是掌握了这3招，也有可能收到假币。
1: 是，
0: 对，因为那不法分子的手段呢是层出
1: 不
0: 穷
1: 啊。来共同的再来了解一些鉴别的方法。
2: 总结起来7个字：1转2摸3透光。其实即便掌握了上述鉴别方法，生活中仍有可能有人收到了假币，究其原因是不法分子的手段呢层出不穷。尤其在遇到破损褶皱的现金时，需要重点留意票面是否存在拼接的痕迹。如果发现明显拼接了，且涉事的现金为1999年版或2005年版，刚才我提到这个概念是吧，票面背面有99或者05它的年号，这样大概率为假币。
0: 所以呢大家还要注意啊，破损或者是褶皱的人民币很有可能是这个拼接的哈，变造币。
1: 对，
0: 尤其是1999年版和2005年这两个版本，一定要多多留意啊，仔细检查有没有拼接的一个痕迹
1: 啊。因为这种拼接的假币呢非常隐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0: 是
1: 它属于半真半假。而且呢也很容易被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忽略掉。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一些这个假币的骗术吧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来听，避免这个上当。
2: 为什么？因为像假币在专业上被称作变造币，最常见是用半真半假拼接方式。比如我们左侧是吧，那2005年版100元纸币，但是票面右侧是用我们的同版别的假币。这样的情况下，左侧是真币，银行机遇识别的时候它就是容易为真，后面整体这些效果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它拼接起来在时间有限，收款流程较快，就容易被大家忽视，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0: 这个变造币哈是这样制作的，半真半假的一个拼接方式，确实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尤其是呢在收钱比较忙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
1: 多
0: 留个
1: 心
0: 眼儿。是，
1: 如果遇到了这种破损的人民币哈，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不要因为这个着急收钱就忽略了这个拼接的痕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种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人呢非常着急，哎，快点给我找钱，我要赶车等等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咱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骗术吧，让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去分辨这样的一些内容。
2: 这里我准备了几个教和大家分享几个骗术。第一种就是大面额假币购物掉包 换真币。假分子到店消费、购买香烟、饮料等，先出示一张百元大钞，随即谎称说我有零钱，请店主还回。再以零钱不足为由呢，又会从钱包拿出提前调包的假币付款。若商家第二次的时候没仔细核对纸币真伪，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骗取了商品。
0: 你看说的这种调包计很常见啊，
1: 对，是
0: 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了商家的一个疏忽，用假币换真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牢，无论是第几次拿到钞票都要重新的来验证它的真伪。
1: 哎，对，因为特别狡猾嘛哈，
0: 是
1: 啊，一开始他拿出真钱获取你的信任，然后呢

0: 很难看清钞票的一个防伪标志和特征了哈，因为它需要光亮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法分子可能就会趁机钻空子了。
1: 嗯，
0: 你像尤其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像这个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夜摊的一个摊主，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啊。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的手电筒照一照来确认一下。
1: 哎，是晚上收钱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一些哈。
0: 嗯，
1: 不要因为光线暗了放松警惕，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被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哈。来看看还有哪一些的这个欺骗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2: 还有借仓促交易夹杂假币，不法分子紧盯赶时间的外地人员，比如急着乘货车离开的旅客，趁其在小摊消费无暇仔细核验钱款的时机，在找零中夹杂了假钞，受害人往往事后才被发现，而且但是因为空间变化他难以再追回损失。这样告诉有个小妙招，就提醒大家即使时间紧迫也要摸摸钞票的这些凹印部位，或检查数字是否变色，是吧，误收假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了。
0: 你看啊，这说的就是外地游客哈，本来就是赶时间，再加上不熟悉环境，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哈。所以说咱们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不管是多忙，收钱的时候也要多花上几秒钟来
1: 核验一下。
0: 对，
1: 哪怕时间再紧迫也要摸一摸这个钞票的这个凹印部分哈。
0: 是。
1: 或者转动一下看看数字有没有变色，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误收假币的概率了。
2: 比如说假借银行柜员机取款使用假币，不法分子会以回收电脑、旧家电等噱头招揽交易，等对方有意达成意向后，谎称现金不足，假意前往附近的银行柜员机取款，实际他拿出的是假币交付，卖家若没有仔细核验，信任了误以为是银行取出的真钱，他就有可能上当受骗了。就是说无论在什么交易场合，只要是从对方手中接过的现金，都应当注意真假，不要被他进出咱们银行的场所而蒙骗了。
0: 你看啊，这个说的就是不要被银行柜员机的一个取款，这个幌子蒙骗，不管对方是不是从银行出来的，只要是从对方手中接过现金，都要仔细的核对真伪。
1: 哎，是，有些人特别恶劣哈，就是利用大家对银行的这种信任来实施诈骗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其实呢，一直在提醒大家，现金交易的时候核验真伪，这才是第一步呢。
2: 还有一种是常针对我们中老年人的犯罪行为，就是说利用错版币虚假兑换陷阱，不法分子专盯老年人实施诈骗，比如其中一人佯装问路，并谎称要去集币市场，自称持有文字倒置的一元现纸币，就说这是错版币，可以兑换一两千块钱，另一同伙假意加价收购，说给我吧，我想收藏，却谎称现金不足需要取钱，刚开始的问路人就说你快去快点快回，我着急交易，这时候利用周围老年人的好奇和一定的贪图便宜的心理，诱使其想要买下错版币，当老年人上前搭话的时候，他说我着急出，你比他出的钱一样，再加点我就卖给你，我不等另一个人了，其实是犯罪分子故意的在老年人周围设计的一个陷阱。我们都知道错版币其实都是骗局，都是骗子用刀等工具制造出来的所谓错版币，请老年人要记住，切勿贪心，没有专业的邮币卡收藏知识呢，切勿轻易涉足此类的物品交易，尤其以这个噱头为由。

0: 啊，对，大家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1: 啊！像是什么错板壁啊这些说法呢，其实都是圈套嘛，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用工具制造出来的。然后呢，老年朋友现在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啊，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吃上大亏了。
0: 嗯，这个知识点一定要分给家里的老人，
1: 哎，对，
0: 提醒他们不要相信这个错板壁兑换的噱头，避免呢遭受财产损失
1: 啊。其实除了这样的骗术，还有一些可能有针对老年朋友的这个骗术哈，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关注一下。
2: 还有不法分子针对老年群体，趁老年人到摊位消费付款时偷偷扣留真币，说老人所付的钱币缺角，将同面值的假币返还，要求更换新钞，这样情况下完成了调包诈骗。这类骗术在专业的称呼叫鬼手，说他这种私角调包诈骗也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付款前我们可以留意记一下钞票的后三位号码，对方声称要钱币残缺了，我们要坚信我们拿出的自身钱币没有污损残缺，一旦发现对方调包可以报警处理。
0: 你看这种调包术也很隐蔽了、啊、
1: 对，这对老年朋友的
0: 是、如果说是反应稍微慢一点，就很容易被得逞了。
1: 嗯，
0: 不过也有防范的技巧啊，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告诉我们的。
2: 当然我们可以去银行，而且我们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就制定了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核心内容。就是说凡是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无偿为公众兑换残缺或者污损的人民币，不得拒绝。残缺污损兑换人民币分为全额和半额两种兑换情况。当我们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3/4以上，图案文字能够按照原样连接，我们可以金融机构向持有人按照原面额兑换，比如说是这种大小的10元，我们就可以兑换10元。如果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在1/2以上的是吧，这不足3/4，这里你看我一半以上，图案文字能够按照原样连接的残缺污损人民币，金融机构应向持有者兑换原面额的一半，说这样的20元可以换10块钱。如果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1/4的，那这样情况下只能兑换原面额的一半，兑换10元。还有我们兑换总额不足1分的就不予兑换，5分按照半额兑换，兑换2分。当然我们分情况，大量的我们故意损毁人民币，我们可能商家就可以报警，这样的话给公安机关提供一些线索。
1: 那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哈，如果说不小心收到假币了怎么办呢？
2: 生活中大家周围总有人不经意间收到过假币。首先公众朋友们应当知道，使用假币和私自收藏假币都是违法行为。其次，收到假币后我们可以直接交到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银行，如果是小朋友可以让家长带领陪同上交。第三，就如果发现有人大量持有假币，应在能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金融机构在办理业务时发现假币，他会直接是出具书面的一些凭证，并且被收缴人就不能再接触假币了。金融机构会有2名以上的业务人员进行处理，对假人币、纸币会当面加盖假币字样的戳记，对于假外币、纸币和各种假硬币，他会当面以统一格式的专用信封封口处盖假币字样的戳记，并在专用袋上标明各种细项。收缴假币的金融机构呢，也会向被收缴人出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范制作的假币收缴凭证，加盖业务公章，告知被收缴人如对被收缴的货币真伪有异议，可向鉴定单位申请鉴定，充分满足大家的知情权。
0: 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哈，被收缴假币之后呢没有凭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专业人士会为我们介绍假币的一个鉴定和残币兑换的网点。
2: 在此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全市各县域兑换特残币、停止流通币还有假币鉴定的主办网点名单。就是两项职能都能履行的网点，有一是牙克石、鄂温克旗两地，去建设银行

0: 当地的支行级机构，辛巴普又其两地去当地的农业银行支行级机构。根河市鄂伦春旗、莫里达瓦达沃尔自治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市陈巴尔普旗等六地去工商银行的支行级的机构，扎拉诺尔区去内蒙古农商银行扎拉诺尔区支行，这是11个地方。首先，我们做到一是优化支付服务便利度。自2024年人民银行开展支付服务便利化工程提升工作以来，指导全市各银行机构常备并发放了零钱包40000余个，而且切实解决出租车司机等零钱使用高频群体的实际需求。这个我们可以去各网点免费兑换，强化了现金宣传引导。我们每年开展常态化宣传，借助出租车顶灯、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阵地开展宣传。三是严把金融机构服务质量关，每年不定期组织对辖区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服务暗访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四是织密反假货币服务网，我们在全市布局设立了880个反假服务工作站，科学制定了现金服务网格区，推动1000余个村卡查社区与400余家金融机构网点精准对接，实现了我们的服务全覆盖。最后，我们规范商户的支付服务行为，引导商户在依法接受现金的基础上，提供多元化支付方式，充分满足各类消费者的支付需求，切实保障全体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全社会自觉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的良好氛围。
1: 今天学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哈，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呢，运用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提高这个反假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2: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不一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姐姐。
2: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3: 给你张学友的 CD。

0: 这是你。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

0: 破译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0: 在网络的江湖里，

0: 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7: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医疗服务有温度，矛盾化解有途径。看病就医呢，事关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日常诊疗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个体病情的变化、医学认知的差异、沟通不到位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医患之间呢，难免出现分歧与矛盾。那很多市民啊，在遭遇医疗纠纷之后呢，要么就是不清楚合法维权的渠道，盲目情绪化维权，激化了医患的对立；要么呢，就是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权耗时耗力，四处碰壁，成为了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那为了切实的回应这些民生关切哈，普及合规维权的知识，为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随平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科普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维权渠道，那帮助我们呢依法依规的化解医患的矛盾。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

0: 家交流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相关内容。
1: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那首先啊，请您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做医疗纠纷，那咱们这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又是个什么机构呢？
0: 那我就简单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医疗纠纷就是患者、患者家属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因为诊疗活动而产生的争议。咱们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呢，以下简称医调委，是依法设立调节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具有行业性和专业性，接受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及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协会的行业管理。2010年，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从国家层面全面部署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按照意见要求，2015年由政府主导成立了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1: 那咱们这个人员配备情况以及调解了多少案例了？
0: 我市是2015年1月成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现有专职调解员4名，其中法学专业1名，医学专业2名，计算机专业1名，专业结构合理，满足了医疗纠纷、法学、医学和其他多重专业需求。
1: 四名哈，其实这个配比来说，因为按照如果现在的工作量，其实人员还是挺紧张的，是不是？
0: 对，就是大家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1: 你像法学、医学都得了解一点，那你像平时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学习，就是去怎么去设身处地的为咱们那个群众啊，或者是医生来这个调解之间的矛盾？
0: 对，因为我们会根据法条啊，还有医学，大家都会不断的学习，每周都会开展这个案件的研讨，因为这个每个案件纠纷吧，它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学习的领域也是不同。
1: 那你像这种的话，就是遇到一个就是这个矛盾，那来咨询咱们了，或者是咱们需要咱们调解了，是不是也需要去找到相应的法规？
0: 对，我们会根据这个法条的规定，然后结合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相结合，大家再去讨论这个案件。
1: 2015年成立的哈，那到目前为止调解了多少个案件了呢？
0: 2015年至今接待来电来访咨询共6500余人次，受理了案件300余件，然后其中重大疑难纠纷是40余件，调解的成功率在98%，协议履行率是100%。然后我市医调委还曾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治区人民调解先进集体、呼伦贝尔市优秀调解组织荣誉称号。
1: 可以说咱们这个医调委这个成立以来成绩显著哈。那咱们这个每日的工作日常到底有什么呢？
0: 我们的日常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吧。第一个是来访接待与案件受理，一般就是接待医患双方现场电话咨询，然后解答政策与流程的疑问，接收调解申请，核验身份材料，完成案件登记建档，一次性告知权利义务，调解规范及所需的材料。咱们案件受理后呢，会有一个案件的核查与专业的研判。对受理案件病例的还有这个检查报告、缴费凭证等材料的核查，医学人员梳理诊疗过程，分析诊疗行为与争议焦点，法学人员呢就对照法律法规评估法律责任、赔偿依据。
1: 听你这么一说，就是你刚刚也说了，就有医学人员、有法学人员，就一个案例需要不是一个人去完成，
0: 对，
1: 需要不同的好多人。你这4个人工作量确实很大哈，
0: 就是每个人分工都不错，
1: 对，还得去叫做搜集证据嘛，就要核实这个证据，
0: 对
1: 哈，
0: 核实就是双方提供的材料了啊这些。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案件。审理之后咱们就会组织和开展调解工作了，
1: 见面了，
0: 对，然后根据双方的意愿安排这个调解场次，采用面对面或者是背对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沟通疏导，释法明理，平衡诉求，引导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1: 就是这个见面之后就开始调解了，
0: 对，然后如果达成一致意见呢，我们就会这个起草相关的调解笔录、调解协议书等支持文书，然后核查内容，确保和 合法规范，协助当事人如果想要办理司法确认的，咱们再协助这个医患双方进行司法确认相关手续。
1: 嗯，这就是一个案件结束了呗。
0: 对。
1: 嗯，那你像如果没有案件的时候，咱们平时干什么呢？
0: 这样的话就属于内务的管理与档案工作，每日整理当日的案件材料，按照这个规范定装卷宗，分类归档，做好案件数据，就是做到一案一卷，同时按时完成信息统计与上报。我们这个是每个月都需要往咱们的司法局和卫健委上报对信息材料。然后还有就是对外对接与后续跟进，对接卫生健康、司法行政、法院等相关单位，跟踪已达成协议的履行情况，做好事后回访，处理跨部门的沟通，信访衔接等事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组织内部的学习，每周一集体开展案件研讨、法规及医疗业务的学习，参与司法部门非诉中心组织的相关培训，然后完成单位安排的其他日常综合事务。
1: 那你像这种就是每日基本是都有这个接待量吗？还是
0: 几乎吧，
1: 几乎都有。
0: 就是就算是说这个案件没办法，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不符合这个调解的规定的话，我们也会帮助患者去跟他解释一下这个咱们调解的过程了，或者是说可以引导他走其他途径。
1: 那你像这种的话，一般一个案件大概咱们需要多久调解成功？
0: 一个月吧。
1: 哦，这么久。
0: 对，因为就是这个是有我们接到这个患者投诉
1: 也需要这个流程的。
0: 对。
1: 流程之后咱们说哈。那你像这个调解工作的话，肯定有一些主要的法律依据哈。那咱们一般调解的依据是什么呢？
0: 咱们国家在2018年10月1日起实行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2021年1月1日实行的民法典，是我们这个公平公正处理医疗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
1: 这个叫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哈，还有个民法典。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就什么时候用哪个呢？
0: 那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主要是针对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提供了专门预防和处理机制，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法规，共计5章55条，从预防、处理、鉴定、法律责任四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而民法典呢，是在第7编侵权责任第6章专门设置医疗损害责任的章节，共计11个条文，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双方的权责，对于医患双方给出了完整的法律保障，是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法律依据。
1: 这是两个这个法律依据的基本情况哈。
0: 对，
1: 那他俩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
0: 那他们的区别我分为以下6大点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第一大点是立法性质与效力层级的不同。立法性质的差异呢，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落实医疗卫生领域行政管理要求，规范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行政流程，侧重从行政管理角度维护医疗秩序，平衡医患双方权益。而民法典基于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民事领域的基础法，综合性法律，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立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其调整范围覆盖全部民事生活领域，医疗损害责任仅仅是其中侵权责任编的一部分内容。
1: 这是立法性质的差异哈。
0: 对，
1: 一个是行政法规，一个是基本法律。
0: 对，
1: 那还有哪些不同？
0: 效力的层级区别，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规则，因行政法规，因此民法典效力层级高于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条例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如果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不一致，必须以民法典作为裁判依据。
1: 嗯，所以说这个效力层级的话，还是以民法典为主，是吧？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条例就是只为辅，是吧？如果他俩有冲突的话，是以民法典为主的。
0: 是的。
1: 嗯，那你像这个对象和规范的范围是不是也不同呢？
0: 对。条例调整的对象不仅仅是医患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还调整卫生主管部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行政社会组织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过程中的行政管理和社会调解关系，既包含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也包含行政管理层面的纵向关系，其核心围绕医疗纠纷的全流程处理，从医疗风险预防、医疗质量管理到协商、调解、诉讼等纠纷解决路径，都做出了系统规范，涉及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要求，也明确了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而民法典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涉及医疗领域的内容集中在侵权责任编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仅调整医患双方之间因医疗行为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民事关系，不涉及行政管理和社会组织调解的程序规范，也不对医疗行业的预防管理工作做出行政要求。
1: 嗯，这是调整对象的差异。
0: 对，
1: 那规范范围的区别有哪些呢？
0: 条例的规范范围覆盖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全链条，在预防层面要求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完善医疗风险防控体系，落实病例管理要求，开展医患沟通培训。在处理层面规定了双方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四种解决途径，明确了各类解决途径的程序要求、鉴定规则、赔偿规范，同时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和法律责任，涵盖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而民法典仅对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民事规定做出了规定，明确了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过错推定的适用情形、医疗机构告知说明义务、病历资料的保管责任、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免责情形等内容。仅解决医患双方在民事赔偿中的责任认定和权利义务分配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和行业预防管理要求。
1: 嗯，这是第二个不同哈，叫做调解对象与规范范围不同。那第三个不同是什么呢？
0: 立法目的与价值侧重不同。
1: 嗯，立法目的。
0: 对，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立法目的是条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可见其价值侧重，一方面在于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推动医疗机构提升医疗质量，减少医疗过错；另一方面在于快速高效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通过多元纠纷解决途径分流诉讼压力，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兼顾医患权益与公共医疗秩序的稳定。
1: 嗯，就是条例的立法目的有两个哈，第一个就是预防，第二个就是如果发生了纠纷，我应该去怎么做？
0: 对，快速的化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
1: 对对对。那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又是什么呢？
0: 民法典涉及医疗损害责任部分的立法目的是作为民事基本法明确侵权责任的 规则，保护患者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时平衡患者权利保障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明确医疗机构的责任边界，确立民事领域公平正义的基本规则，其核心价值是定分指征，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侧重从民事权利保护的角度，确立责任认定标准，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提供实体裁判依据。
1: 这就是条例和民法典的立法目的的不同哈。那第四个不同又是什么呢？
0: 规则内容与核心规范不同。规则与责任规则的差异在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规则原则，一般医疗损害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患者需要证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规定了三类过错推定情形。第一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是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遗失或者是伪造、篡改，或者是违反损害病历资料。在此三类情形下，直接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而民法典还明确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紧急救治规则、患者隐私保护规则、产品责任规则等，统一了民事责任认定标准。条例本身不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作出创设性规定，其核心是规定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定，比如明确了患者有权复印全部病历资料，规定了医疗损害鉴定的委托方式、鉴定机构资质要求、鉴定内容、鉴定意见的效力，规范了医患协商的主体要求和协议内容，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程序和期限。这些规则都是为了配合纠纷解决的流程，本身不改变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
1: 这是规则与责任规则上的一个差异哈。
0: 对，
1: 那在免责事由规范上又有哪些差异呢？
0: 民法典第1224条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三类免责情形。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的，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这是民事层面法定的免责事由，是法院审理医疗损害案件的直接依据。
1: 这三种情形是医疗机构免责的哈。
0: 对，
1: 那条例有哪些规定？
0: 条例中没有对医疗损害免责事由做出专门规定，仅在总则部分强调了医患双方应当依法维护医疗秩序，解决医疗纠纷，不对实体免责规则做出调整，其关于责任承担的内容都是指引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1: 这是免责事由规范的差异。那在解决程序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不同呢？
0: 对的，条例中大篇幅规定了多元解决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流程。第一个是咱们的可以协商解决，明确医患双方可以自行协商，协商达成一致应当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对于赔偿数额较大的纠纷鼓励通过调解途径解决。
1: 这种协商的话是也是需要通过第三方吗？还是他两个就可以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条例中明确规定，医院自行可以解决是在金额10000元以下。如果超出10000元以上，必须是走这个人民调解或者是说其他的途径
1: 往下走了。
0: 对，
1: 第一个途径就是协商解决，是医院进行调解，
0: 对，
1: 是吧？
0: 然后但是它有金额的限定。
1: 如果是协商 上解决不了了，就得去咱们人民调解了哈。
0: 是的，明确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然后这个职责规定调解不收取费用，咱们的这个调解是可以申请受理鉴定，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流程。
1: 那是不是基本到咱们这个人民调解，就基本是一大部分都可以调解成功的？
0: 对的。
1: 如果有不调解成功的，是不是就进行下一步？
0: 咱们可以进行，还可以申请行政调解，规定卫生主管部门可以应双方申请进行行政调解。如果行政调解咱们再没办法解决这个纠纷的话，就可以告知这个医患双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程序规范都是民法典没有规定的内容，然后民法典仅解决实体责任问题，不涉及纠纷处理的具体程序设计。
1: 所以说这个纠纷处理的程序是咱们条例里规定的哈，民法典并没有规定。那这个是解决程序规范的一些差异，那还有哪些不同呢？这两个条例，
0: 还有是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同，责任类型的差异。条例中规定了多类型的法律责任，除了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规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行政管理要求的行政责任，比如医疗机构未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制度，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罚；医疗双方扰乱医疗秩序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规定了卫生主管部门调解组织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是包含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复合责任体系。但民法典中仅规定了是民事法律责任，即医疗机构因医疗损害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不涉及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需要依据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刑事法规规范。
1: 那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哈，跟我们说一说。
0: 民法典中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主体是医疗机构，性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责任。而条例中的责任承担方式多样，既包括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民事赔偿，也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主体的警告、罚款、处分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还包括公安机关对涉医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处罚。责任性质和承担方式都更为多元。
1: 这个法律和这个民法典的一共五点不同了哈。你刚刚说从六个方面，那最后一个方面那有哪些不同？
0: 司法适用中的关系差异，在司法实践中，二者是上位法与下位法、基本法与专业行政法规的关系。具体适用规范如下：第一个是咱们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认定，优先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条例与民法典不冲突的内容可以补充适用，比如条例中关于病历的复印的规则和民法典规定一致，可以作为操作依据。第二个就是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程序规则、行政管理规则，优先适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条例的程序规范不违反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属于专业性的程序规范，应当优先适用。当条例的规定与民法典内容冲突时，应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综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是专门调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的行政法规，侧重程序管理和行业规范。民法典是民事领域的基本法律，确立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实体规则。二者调整范围不同，效力层级不同，但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是共同构成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规则体系， 互相补充配合，共同实现保护医患权益、维护医疗秩序的目标。
1: 嗯，可以说这个把这两个区别哈，给咱们大家都讲清楚了。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以及维权渠道。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隋平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科普医疗纠纷调解的流程、维权渠道，帮助大家依法依规的化解医患矛盾。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就是说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民法典的不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调解这个矛盾呢？
1: 医调委的调解原则，咱们是包括依法依规、自愿平等、尊重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公平公正、及时，还有就是调解免费。调解方式的多样化会根据案件及医患双方的情况而定，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为了确保调解的严谨性、公正性，努力做到调解有依有据、分析评判、积极沟通、合理赔偿、化解纠纷。医调委通过咨询专家调查论证，在理清还原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引导双方明事理、辨是非，促使双方消除误解，实现量化化解纠纷。二呢，是为了准确地确定医患双方责任，尽快解决纠纷，医调委对复杂疑难纠纷组织相关医学专家进行论证，调解员依据专家论证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采取背对背、面对面等方式方法劝导患者及家属要在法律框架内合法、合情、合理地表达诉求，同时还进一步与医方沟通，从医学角度分析问题，从责任、道义层面与医方代表协商，最终协商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调解协议。第三，就是努力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在处理纠纷中始终让纠纷当事人感到调解员是从其切身利益出发，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处理问题，从而解决医患双方顾虑，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公信力。第四，是抓科学鉴定和分析研判，坚持以医疗责任鉴定、司法鉴定和专家论证意见为基础，以咨询专家为参考，形成对医疗损害过错事实的责任认定，坚持每一起案件都组织调解员集体讨论、分析研判、剖析总结。
0: 这就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原则以及采取的方式方法哈。那其实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如果出现了医患关系，这个调解的流程到底是什么呢？那如何去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呢？
1: 那我简单说一下完整的调解流程，大家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对照参考。第一步就是提出申请，医患任意一方或者是双方共同携带身份证、病历资料、缴费单据、相关证明等材料到市医调委现场申请调解，也可以通过电话先行咨询预约。第二步就是受理登记，我们工作人员会核对材料，了解纠纷基本情况，对于符合受理范围的正式登记受理，不符合的也会当场告知原因，并引导大家选择其他途径。第三步是情况核实与评估，我们会分别听取患者及家属

0: 医疗机构双方的陈述，查阅完整病历、诊疗记录，必要时会邀请医学、法学领域的专家进行专业评估，理清事实，明确责任边界，这一步也是保证调解公平的关键。第四步就是组织调解会谈，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我们组织医患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也可以根据情况分开沟通，疏导情绪。我们会客观解读医学常识、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双方诉求，居中协调，引导双方换位思考。这个第五步就是签订调解协议，如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会出具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签字确认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后续我们也会跟进协议履行情况。如果经过多次调解双方依然无法达成共识的，我们也会明确告诉大家，可以选择诉讼等其他途径继续维权，整个流程公开透明，简单易懂。
1: 这就是五步这个流程哈。那这个有人问了，说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受理以及调解结案到底是需要多长时间呢？首先说一下受理吧，咱们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受理这个案件呢？
0: 是它分三种情况吧。一个是当事人就是双方共同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的，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另一种情况是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符合受理范围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征得另一方同意后，三个工作日内受理调解。
1: 所以说双方都不需要同意这个调解哈。
0: 对，是的。人民调解的这个明确规定，必须是双方同意才可以介入调解。还有就是第三种情况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需要鉴定的，鉴定时间不计入调解期限，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调解期限的，医疗咱们的调解委员会会和医患双方可以约定延长调解期限，期限届满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
1: 那咱们这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哈，咱们优势在哪儿呢？为什么会选择咱们这个调解？
0: 结合日常工作经验，我总结了五大优势，也是越来越多群众愿意选择医疗纠纷调解的原因。
1: 五大优势依次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第一大优势是中立公正，公信力强，医调委既不属于医院，也不属于行政部门，是独立的第三方，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只依据事实、医学知识和法律规范处理问题。很多家属顾虑医院护着自己人，也是担心维权无门，而第三方调解能最大程度打消这种顾虑，让双方能够放心沟通。第二大优势，咱们的人民调解是全程免费的，可以减轻经济负担，打官司需要承担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多项开支，维权成本较高，而我们的医调委的调解、咨询、材料梳理、专家评估等所有的费用全部是免费的，实实在在为群众和医疗机构节省开支，降低维权成本。第三大优势是程序简便，耗时短，效率高。诉讼程序的话比较复杂，立案、举证、开庭，审理周期长，短则数月，长则一两年，当事人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人民调解流程简化，一般纠纷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对接调解，不用反复跑腿，能够快速缓

0: 解决矛盾也能最大限度维护医患之间的关系，避免矛盾持续激化。第五大优势是专业支撑，化解专业壁垒。医疗纠纷专业性极强，普通群众看不懂病例或者是不了解医学常识，维权时很被动。我们医调委配备了专职的调解员，遇到复杂疑难的纠纷会邀请专家参与研判，用专业知识理清责任，解读问题，打破信息壁垒，让双方都听懂理解，避免因为不懂专业知识而产生更深的误解。除此之外呢，调解协议书具备法律效力，双方签字后都需要依法履行，权益有充分的保障。
1: 这就是这个咱们了解了之后，就是明确了咱们医调委的这个流程哈，以及这个优势。那有没有什么典型的案例跟我们说一下呢？咱们是怎么调解的？
0: 那我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曾经调过的一个案件吧。是这样，患者男，60岁，因右侧肢体活动受限，伴言语笨拙，到某医院急诊就诊。医方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经过溶栓后呢，病情并未好转，患者最后死亡。患者家属认为，患者在住院期间术后医生没有认真观察和对症治疗，导致患者死亡，对患者家属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他认为医方存在了重大过错，要求医方赔偿100余万元，并向患者家属道歉。而医方却认为患者自身存在肺感染、应急性溃疡等并发症，疾病本身存在呼吸衰竭的风险，病人的死亡与医生的诊疗活动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存在轻微责任。但是患方的索求金额过高，所以医患双方这个产生了这样的纠纷。
1: 就是患者家属认为是他们有过很大的过错哈，是因为他们没有确定好这个症状，然后你就去治疗。但是医方呢，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只是轻微责任，他的要求赔偿金额太多了，
0: 是
1: 所以说那个就造成了纠纷哈。
0: 对，
1: 那之后怎么做的呢？
0: 这个纠纷发生后吧，这个患者的女儿因为这个父亲的死亡，情绪特别激动，多次到医院哭闹。医患无法正常沟通协商，这个医方就联系到了咱们的市医调委，希望通过调解解决此纠纷。患者家属也来到了医调委，调解员呢首先向这个患者家属告知咱们医调委的性质、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调解流程，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医调委调解解决这个医疗纠纷的优势等。
1: 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都说过的这些哈。
0: 是的。那个调解员也认真听取了患方的陈述，详细了解产生纠纷的原因及患方的诉求和理由。调解员向其解释，纠纷发生后，像这种死亡案件，大部分应该去进行这个尸检，以明确死亡原因。但是家属拒绝尸检。医调委作为依法专业调解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纠纷必须坚持中立、客观、公正，提出的赔偿建议是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法律规定，赔偿标准来计算出来。因医患分歧较大，调解员提出可以请相关的医学专家对纠纷这个争议事项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专家意见可作为调解的依据。调解员再依据这个专家的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金额，再与医患双方进行协商。患方表示同意医调委提出的意见。调解员呢又与医方沟通，听取医方对争议事项的分析。医方就认为医生诊断明确，治疗得当，但对患者病情危重程度评估不足，与患者家属沟通不畅，未能向患者家属清晰地解释病情、治疗方案和风险，导致患者家属产生误解，存在一定过错。调解员指出，协商赔偿金额应以事实为依据，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调解员阐明这个调解意见后，一方也。

0: 表示认可。
1: 嗯，其实一方也承认自己的过错了。
0: 是的，他们也是在这个自己进行分析后，也认为存在了一定
1: 问题。对
0: 对
1: 对。
0: 嗯，调解员就是跟双方沟通后，仔细查看了这个提交的病历、检查报告以及相关材料，在全面了解这个整个事情的经过基础上，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讨论。案件的焦点问题就在于医方的诊疗行为是否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以及医方所承担的责任比例。接下来，医调委就立即组织了相关医学专家对医疗争议事项进行评估分析，专家的分析意见如下。一是患者急性脑梗死入院，大血管病变入院，给予静脉溶栓、动脉取栓，诊断明确，治疗得当，有溶栓取栓适应症，无禁忌症。第二个是值班医生对于当时及以后出现的血氧波动下降可能危及生命的风险是认知不足的。病情的第三方面，病情的变化，血氧下降，出现呼吸衰竭，病人应该进行呼吸机治疗，家属一直拒绝使用呼吸机，查血氧分析，存在沟通不畅，医患双方对于呼吸机的作用认识不对等，专家分析后呢，对此次医疗争议做出具体的论证是，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参与度为40%。调解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根据专家论证意见，计算出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交通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万元。考虑到调解员计算的赔偿金额与患方诉求差距较大，组织医患双方面对面调解效果可能不佳，调解员讨论后决定采取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先与患者家属沟通，向他们详细说明了调查核实结果与专家意见，告知计算出的赔偿总额及明细。调解员指出，医方对患者病情危险程度评估不足，沟通不到位，存在欠缺，但并非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患者本身的疾病严重性是死亡的重要因素。专家论证意见是根据病历、影像资料分析研判后得出的结论，希望患方家属尊重客观事实，提出的赔偿金额应有法可依，在合法合规范围内理性表达诉求。患者家属开始对赔偿金额感到意外不理解，经过调解员耐心宣传、解释引导，患方表示接受医调委计算出的赔偿金额，并对之前说过的过激言语表示歉意，对医调委工作表示感谢。最终医患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至此经过多日多次的调解，纠纷圆满解决，经过回访，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
1: 所以说每次调解完一个案例的话，咱们也是要回访的哈，看看
0: 是
1: 什么样的情况。那看看时间哈，节目掉到最后了，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想借助这个广播平台再次向全市听众朋友们公示我们的联系方式及办公地点。我们的地点是在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胜利大街61号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1楼。电话是0470-822-8338，0470-399-6576。大家如果遇到医疗相关的问题和疑问，可以随时前来咨询或者是申请调解。我们医调委全体工作人员至始会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用心化解每一起纠纷，努力搭建医患沟通的联心桥。
1: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哈，咱们是不收费的，
0: 是的，
1: 全部全程免费哈。
0: 是的。
1: 那今天通过随平的细致讲解呢，大家全面了解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相关的知识、办理流程以及维权渠道。医患纠纷发生之后呢，千万不要冲动闹事哈，盲目索赔，依托医调委第三方免费调解是高效省心的一个维权优势。

0: 选，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都能够牢记合法维权的路径，遇事呢依法理性的协商，也期待医患之间呢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共同营造出平安和谐的就医环境。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听众朋友们。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
5: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6: 欢迎搭乘边走边听的时光金曲列车，我是依宁。一首首的经典金曲就像是一张张时光的明信片，记录着不同的故事与心境。其实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时光的缩影，无论过了多久，只要旋律响起，就能够在瞬间回到那个难忘的时刻。
7: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6: 说起爱情的告白，总有一首经典绕不开，那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翻唱无数次却依旧动人，悠扬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把对爱情的告白唱得温柔又坚定。

温柔的告白过后，再来感受一份甜蜜的爱恋。甜蜜蜜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旋律，甜美的嗓音，轻快的节奏，一开口就让人心情愉悦。因为这首歌里藏着的是最简单的幸福。

我们来感受一份青春里的纯粹告白，想把我唱给你听，用温柔的声线和清新的旋律，把青春里的心动与真诚唱的是格外动人。那些藏在歌声里的喜欢，简单又纯粹，满是青春的美好。

青春的告白，转瞬即逝，阳光总在不经意间就流走。时间都去哪儿了？用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与对亲情的眷恋。简单的旋律却极具感染力，戳中无数人内心的柔软，让人忍不住回望过往。

因为爱，所以爱，用摇滚的曲风搭配上桀骜不驯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勇敢与坚定。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而这份热烈的爱恋，藏着的就是青春最滚烫的模样。

告别过后，依旧要相信爱情里的美好，不得不爱，用轻快的节奏和甜美的对唱，把爱情里的心动与依赖唱得格外生动。而声线的完美契合，旋律的洗脑又甜蜜，也是充满着青春的朝气。

青春里的美好总是少不了热烈的爱恋。流星雨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用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把青春里的浪漫和执着唱的是淋漓尽致。那些关于星空、关于告白的青春记忆，都在旋律里被唤醒。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红豆用独特的嗓音和悠扬的旋律，把爱情里的等待与坚守唱的是格外的通透。简单的歌词藏着最长久的期许，在旋律里慢慢沉淀。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这首歌曲呢，用轻快的旋律和甜美的嗓音传递出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节奏明快活泼，充满了青春的朝气，让人在歌声里也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甜蜜。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在爱情里难免有孤单的时刻，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的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用细腻的嗓音把这份孤单和思念唱了出来，旋律轻柔，带着淡淡的伤感，戳中无数人内心的柔软。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断桥残雪用悠扬的古风旋律勾勒出了江南的凄美意境，歌声里藏着的是淡淡的思念和怅然，仿佛一幅江南水

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够陪伴你度过悠闲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一周的忙碌缓缓落幕，温柔的周末如期而至，放下堆积的工作，抛开琐碎的烦恼，

暂时和紧绷的生活告个别，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匆忙赶路，要允许自己慢下来。祝大家在这个周末都能拥有轻松自在的好心情，被温柔与美好全程治愈。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的纸飞机》，整首歌曲以纸飞机为舟，载满童年与亲情的细节上。纸飞机意味着时光机加乡愁，还有未泯的童真，画面感拉满，芦苇、晚霞、田野勾勒出无数人记忆里的故乡模样。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枕着光的他》，整首歌曲以光为核，写进老一辈的质朴爱情与亲情。歌词中有唱到透过窗看一幕童话，光呢也意味着陪伴、守护与岁月温柔，平静地勾勒出了相濡以沫的晚年模样，平淡却浪漫。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海来阿木演唱的《一无所有的年纪》。整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都是我们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压力、情感遗憾，每一句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共鸣感极强。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种

0: 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0: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2: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第一次咿呀学语，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每一天。
1: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有人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而播音主持呢则是让这层外壳发光发热的记忆。从课堂上的自信表达到聚光灯下的从容播报，那播音主持教育教会孩子的远不止说话那么简单。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啊，就是国家教育部白名单导师张珊珊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将和大家分享语言艺术的魅力与教学心得。那首先呢，有请珊珊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2: 大家好，我是张珊珊，很荣幸在这里分享关于语言艺术教学，希望能和大家一同感受语言的魅力，解锁表达的力量。
1: 嗯，特别有力量，有温柔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老师哈。那娇晶想知道哈，珊珊老师，那当初您是如何与我们的播音主持这样的一门艺术结缘的？
2: 那其实呢，我和播音主持的缘分呢很早就埋在心底了。
1: 嗯，
2: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特别内向，不敢表达自己内心想法，但是非常喜欢听广播里主持人温柔有力量的声音，也特别的向往这份语言传递温柔的力量。那个时候呢，总觉得播音主持呢是一门很美好的艺术，它能够让文字变得有生命力，能够通过声音呢跨越距离，把这份美好和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而走在舞台上成为一名口才老师呢，是我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更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
1: 嗯，可以说这是珊珊老师道出了自己成为一名老师，从小仰望老师到成为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学习者到传道者，身份有了变化，那自己平日里的这个思想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
2: 嗯，对，是的。那么在我看来，思想当中更多的是逻辑思维和播音主持学习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两者呢都是一个核心点。那么语言艺术呢带给孩子最核心的是自信的表达和勇气，从容大方的气场，那么以及呢展现自己的底气。那么技巧呢是表达的载体，逻辑呢是在思维的支撑，这样才能伴孩子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1: 嗯，可以说这也是从业多年啊，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您认为的播音主持这门学科一个核心和最能带给孩子们的一个一个文化传承类的内容在里面，是不是？
2: 嗯，对，是的。
1: 好，那在您的眼中啊，究竟想知道成为一名优秀的播音主持老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您有没有平日里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2: 我觉得呢，播音主持当中，专业是根基，那么爱心是底色，情怀呢是初心，那么教学呢，教法呢是能力，育人是根本，具备这些，我觉得才能够，衬得上一名优秀、让孩子喜欢、让家长信赖的语言艺术老师。
1: 嗯，那归纳来说，也就是要有爱心。
2: 嗯，对，
1: 在这个岗位上还要有耐心。
2: 嗯，对，
1: 同时还要有一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恒心。
2: 嗯，对，是的。
1: 是不是？好，那我们也常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哈，珊珊老师。
2: 嗯，
1: 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的那个性格可能不太外向，就像您刚刚说到自己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内向的小女孩，是不是？不太敢去表达自己，不敢说话。那有些孩子可能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发音不准确，比如说我们家长也

0: 在家里面特别难去给他纠正的，平翘舌不分的一些情况。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播音主持课堂上是如何通过一些专业训练给孩子们去解决的呢？
1: 那么，首先，像内向不敢说话的孩子呢，我们都会从简单的自我介绍开始。那么，比如说短句呀、朗读呀开始，循序渐进地鼓励他们多上舞台展示。那么，让我们这些孩子少否定，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慢慢地克服胆怯。那么，针对这个发音不准呢、平翘舌呢，我们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专业的口部操、声母、韵母的这样的专项绕口令。对比我们的这个音来进行训练，逐字纠音，反复的巩固，那么科学的帮助孩子吐字发音，从根本找到口音的问题。
0: 其实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算是沉淀了自己的一些教学方法。是不是？
1: 对，
0: 刚刚说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结合一些当下孩子们的这种性格特征，还有一些孩子们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这种刚刚说到的介绍到的口部操的一些训练呢，还有一些纠正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强调到最多的就是珊珊老师说到最多的就是要让孩子受到这种积极的鼓励，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您是不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这种叫做教学风格，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教学理念？能不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么我的教学理念呢，首先第一就是先培养自信，然后再练表达，先发音，然后再塑造语感，一步一步慢慢来。
0: 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比如说在纠正发音，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还有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培养语感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
1: 像纠正发音呢，我感觉这个我们不能靠死记硬背。那么口部操基本打开，针对性绕口令以及字词的分解、拆解，逐字抠字，逐字练习，能够帮助把孩子的这个平翘舌呀、前鼻后音呢进行纠正到位。那么像这个情感表达呢，我主打的是一个情景的一个代入。那么情感朗诵模拟示范，而不是机械的读稿，引导孩子理解文字的意境，带着他们的情绪去表达，让声音呢有温度、有感情、有气场。那么所有内容都是要有耐心、专业的方法、因材施教。鼓励为主，让孩子敢开口、会说话、爱表达。
0: 其实整个听闻珊珊老师的介绍哈，教经直观的感受就是，珊珊老师在这个不断的教学当中去积累的一些经验，用在每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孩子身上哈，因
1: 对，
0: 为他
1: 是
0: 们
1: 的。
0: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不一样的花儿，是不是？
1: 对。
0: 刚刚也讲求到说我们这个教学还要保持一个因材施教在里面。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差异性，然后我们会掌握一些专门的这种培训的技巧，哎，再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能量，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那针对少儿阶段，也就是说6岁呀到这个12岁和青少年13岁以上的这样的孩子来说哈，您的教学侧重点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1: 对，是的，不一样。像6到12岁的儿童呢，少儿呢，我们是基础比较着重基础，然后养兴趣、塑胆量，主打的是口部发音、礼仪形态，那么敢上台表达，以及以趣味为主啊，培养自信和语言的习惯。那么13岁以上的青少年呢，重点的是逻辑思维、练气场，那么强应用，同样都是我们的这个即兴口语啊、舞台掌控啊、对生活的沟通、校园展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所以，他每个年龄段涉及的点都是不一样的。
0: 那能不能啊，珊珊老师，根据您这个课堂教学经验和目前孩子们的一个表现啊，能不能给大家讲讲故事？就是比如说这个幼儿阶段，哎，我们有没有让你特别记忆犹新的一些教学的故事，在这个过程
1: 有
0: 当
1: 的，
0: 中？
1: 有的，对，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幼儿当中比较让我课堂当中比较让孩子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当中的一个叫做"小猫找汉"的一个小故事啊，小朋友特别的喜欢，然后去模仿，特别的好，能够得心应手。
0: 小猫找汉，
1: 对，
0: 能不能具体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那我可以说一遍吗？
0: 可以，
1: 可以给大家讲解一
0: 可
1: 遍是
0: 以，
1: 吗？
0: 来展示
1: 好，
0: 阶段
1: 那么请欣赏故事《小猫找汉》。小猫听说人会出汗， 觉得很奇怪，就自言自语地说：“喵喵，我怎么没汗呢？”小猫就去找小牛，小牛说：“哞儿哞儿，汗在鼻子上。”小猫摸摸自己的鼻子，嗯，没汗呀。小猫就去找小马，小马说：“嘚儿驾，嘚儿驾，汗在身上，汗在身上。”小猫舔舔自己的身上，没汗呀。小猫就去找小狗，小狗说：“汪汪汪汪，汗在舌头上。”小猫看不见自己的舌头，只好去找小猪帮忙。小猪说：“你又不是小狗，汗怎么能长在舌头上呢？”小猪翻开自己的手掌，又翻开小猫的手掌，小猫一看就笑了。喵喵，原来我的汗藏在手掌里。那么这个故事呢，小朋友们会非常的喜欢，因为有很多动物的角色以及声音，能够让孩子呢塑造情感，让家长们能够看到孩子的天性。
0: 也是给孩子们解放天性的一个过程，是不
1: 嗯，
0: 是？
1: 对，是的。
0: 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具体到每一种小动物啊，孩子
1: 对，
0: 们也愿意去模仿。嗯，
1: 对，是
0: 那这
1: 的。
0: 样的一些方法是自己去，创造的这样的一些教学的方法吗？
1: 嗯，对，是的。
0: 然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困难？
1: 嗯，遇到过，从最开始的时候，嗯，觉得嗯自己也是，因为播音主持嘛，都是嗯比较笼统一点的。那么遇到这样小朋友去讲这些小故事，其实很难，因为每个角色需要放下自己啊，去模仿，对。
0: 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比较胆怯，又不太善于表达的小朋友来说，更难一点。
1: 对，是的，
0: 那怎么才能快速的调整他们的一个状态？
1: 嗯，就是情景的一个导入，嗯，比如说给小朋友们戴上一些可爱的头饰啊，换上小衣服呀，小朋友就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就能够进到这个情景里面啊，小朋友就会放下自己的松懈感，嗯。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珊珊老师有很多自己的小巧思，是不
1: 啊，
0: 是？
1: 对，
0: 比
1: 是
0: 如
1: 的，
0: 说这个着装，叫扮上相儿，是不是？
1: 嗯，对。
0: 孩子们可能会更好的进入到这个角色，
1: 对，
0: 然后也更能够打开自己。
1: 嗯，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从不敢到后面的享受，
1: 嗯，对，是
0: 哎，
1: 的，
0: 这是需要老师很强的一个教学能力在里面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其实有没有？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比较，倦了，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嗯，有想过。对，一个人一直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考虑，哎，会不会，嗯，换其他的一个会更好一点呢？对吧？但是我觉得做什么事情持之以恒啊，在自己的专业能力的这个范围内闪闪发光。
0: 好，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少儿、幼儿阶段，哎，
1: 嗯，
0: 珊珊老师的一些独特的方法，给我们大家进行了一个这个展演啊。
1: 嗯，嗯。
0: 那青少年有一些大孩子，可能家长的需求更高了，那又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进度，去适应孩子们这个年龄的一个跨度的变化？
1: 因为青少年同学学生呢，他比较接受能力稍微比幼儿要更强一点，更得心应手一些。但是呢，在专业知识上要给到孩子很多，比如说逐字呀，每个字的发音呢，对，可能幼儿的小朋友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不会说特别的去着重这一点。但是青少年儿童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专业知识传递给他们，嗯。
0: 这个传递的过程会不会是对于自己这个教学来说，您觉得是更得心应手一点，还是面对大孩子，自己可能会要倾注更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
1: 嗯，大孩子的话，确实是需要更多能量在里面。对，因为总是怕可能给不到孩子更多的点，对，所以也在那个陆续在学习，也在跟进当中。对，
0: 因为大孩子的这个知识面也扩展了，
1: 嗯，
0: 可能想给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知识的传播，还有
1: 对，
0: 技能的提升，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珊珊老师，
1: 嗯。
0: 有些家长会担心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孩子啊，送到我们这个播音主持，培训学校哈，学习一些这样的一些知识也好，技能也好，会 变得油腻，可能有的说小孩怎么会油腻啊，说可能孩子会有一些刻意模

0: 模仿的情况出现，那您是如何引导孩子去保持这种真诚的表达，或者说避免这种模式化套路化？
1: 就像我刚才说的，讲小朋友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有情景的一个改变哈，那不会让孩子有这个机械的模板套腔调。那么教学上呢，首先是理解文字的含义，然后再切入我们这个真实的感受，拒绝拿这个拿腔作调的感觉啊。那么如何引导孩子说心里话，真实的这个感受呢，是坚持以真为本，以自然为美。那么教学当中的专业功底不教的是套路，而是让孩子大方干净，那么真诚的去表达。
0: 其实说来简单。
1: 对。
0: 刚刚的每一个点教经大概想了想。这个做起来确实不容易。
1: 对，是的。
0: 其实我们这个课程的设置也会跟随孩子们的这个学习情况进行一些调整。
1: 对，是的。
0: 积极的进行调整，然后呢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一些这个课程内容，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这个课程内容是您要自己打磨的。
1: 对，是的。跟自己打磨，因为每个班级的孩子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每个班级。对，
0: 好，那珊珊老师，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1: 好的。
0: 哎。

0: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成长路上》，我是焦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教授啊，播音主持课程十余年的张珊珊老师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哎，珊珊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他这个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和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哈。那接下来教军又要有问题抛给珊珊老师了哈，那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一些性格内向啊，甚至说有点自卑的孩子哈，珊珊老师是如何通过播音主持训练帮他们去建立这种自信的呢？能不能分享一些具体的这个教学的案例？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是采用的这种低门槛的循序渐进，多鼓励孩子，然后少批评。那么小舞台呢，逐渐的突破的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先从一对一声的声音开口，然后再到小组展示，最后呢登上舞台，一点点的帮助孩子放下胆气。那么在课程当中呢，也是我们每学完一篇内容当中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小的作品展现，每个孩子的角色不同，然后呢带入到这个情感当中，孩子就会喜欢去，然后呢也敢开口，敢展示，然后其次就是多上舞台，多展示，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0: 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会创造一些这种展示的机会。
1: 对，
0: 哎，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课堂，大概是多少孩子在这个课上？
1: 正常的班级课程是小班额授课，12名孩子为一个班，对。
0: 就这12名孩子，可以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展示自己，然后慢慢的拓宽这样的舞台，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出去演出的一些机会，是不是？
1: 对，是的。
0: 然后不断的去增强孩子的一个自信心的建立。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历程？
1: 有的，像小朋友可能在教室里面敢说话，有一次小孩在舞台上他就不敢去展示了，不敢展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就已经不张嘴了。不张嘴的时候呢，旁边的家长在旁边站着，然后我就跟家长说，我说你去上去和孩子一起去展示。那这名家长就去了，他孩子的妈妈先去的，妈妈去完之后呢，孩子还没有，依旧没有说话。后来是孩子爸爸也上去了，这一家三口就在我们的舞台上。慢慢的，等到我们第二次再展示的时候，孩子就能够独立的在舞台上展示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难忘，这难忘点更多的也是家长的一个配合啊。
0: 也就是说，可能是这个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氛围，决定孩子他可能会有，胆怯，可能家里人过度的关注都给到他了。在家里面极其舒适，然后走到了外面，走到了一个这个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后啊，自己就不能够胜任说这样的一些学习环境啊氛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家长的去配合。
1: 对，是的。
0: 那有些家长可能有没有出现不配合的情况？
1: 也有。对，有。
0: 有没有让自己很尴尬的时刻？
1: 也有，有的，指定是有的。对，然后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和家长去沟通孩子的这个兴趣培养的方向目标，让他更加明确一些啊。慢慢的，家长这个思维就会有所转变。
0: 可能是家长的这个认知在，陪伴孩子去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提高。然后呢，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促进孩子能够学有所成。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也是家长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进步点。
0: 真是，尤其我们一直说哈，现在我们这个教育一直说这个家校共育，我们现在其实作为培训机构的老师，也是学校里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也需要家长的这种守护
1: 和
0: 配合。
1: 对，是的。
0: 还有陪伴。
1: 对，是的。
0: 好，那珊珊老师哈，能不能说一说您这么多年来哈，这种教学的经验也好啊，或者说经历也罢哈，是不是有很多让您感动啊，或者说难忘的一些时刻？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个您眼中就是蜕变最多的学生故事？
1: 也
0: 可以有更多啊。
1: 蜕变最多，其实一说完之后，我的脑子里面就像过电影一样，展现出我各种孩子、各种每一位孩子不同的点。对，就像有时候有的孩子，可能是不敢开口，来到教室的时候都不敢做自我介绍，可能走进教室的时候就会哭。对，这种的情况指定是会有的。而且，小班额授课当中，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哭，整个小朋友全部都会哭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传染了，
1: 对，会传染的，
0: 受到感染了，其实应该说、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期间也是家长的辅助更多一些，安抚啊，然后来到教室里的时候，我去抱着他呀，啊，慢慢的去接受，首先去了解我啊，然后信任我，孩子的信任，然后走在我们的一个教室里面，做好之后，我们再通过一些课程的学习呀，然后有所改变，当上我们的小主持人呀等等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孩子的改变其实对我的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嗯，怎么说呢，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0: 嗯，
1: 对。
0: 哎，其实，都是一些小娃娃的故事了啊。
1: 嗯，
0: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适龄儿童？
1: 嗯，像大孩子，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嗯，大孩子更多的其实，现在的学生来说，因为我这边可能，13岁以上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
0: 嗯
1: 啊，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青春期的一个叛逆，
0: 嗯
1: 啊，不想去说话，不想和家长的沟通。嗯，所以说在课程当中呢，也会教，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个课程学习，比如说青春期怎么办啊，或者是怎么样和父母沟通啊，这样的话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家里的一个内部矛盾，孩子也敢去释放自己的天性，也敢去说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啊，对，我觉得这也是对他们很大的一个提升点。
0: 哎，
1: 嗯，
0: 其实说是提升了孩子的能力啊，其实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哎，那就是对老师的信任。
1: 嗯，对，
0: 比如说很多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和父母不能够进行正常有效的沟通，
1: 嗯，
0: 但是他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心事想法说给自己信赖的老师。
1: 嗯，对，哎，是的，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当了一个去调和，刚刚哎珊珊老师也说到了哈，可能家里面和父母有一些矛盾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是不是？
1: 对，
0: 嗯，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更心累呀，啊，要面对呢这个，除却这个自己的教学以外，
1: 嗯，
0: 更多的是孩子们这种心理上的一个辅助。
1: 对，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敢和你去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下了课之后呢，休息下来之后指定是跟家长去沟通，
0: 嗯，
1: 啊，知道这个孩子最近的情况，
0: 嗯，
1: 啊，去帮助他，更多的是担心，
0: 嗯，
1: 啊，然后呢希望家长能够和孩子呢中间有这样的纽带，对，
0: 嗯，
1: 我觉得是更帮助了他们。
0: 哎，也是，其实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家长来和你进行一些这种口头上的感谢？
1: 有的，有的，
0: 嗯，
1: 对，有家长都说啊，我都不知道，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关注一些细节之后会告诉家长，嗯，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体会到了别样的快乐，是不是？
1: 嗯，对，是的，
0: 嗯，其实成为一名老师哈，除了教书育人，把自己哎这种所能去传授给孩子们，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这种心灵的守护，
1: 嗯，
0: 哎，更能让自己感受到这种教学之外的快乐。
1: 嗯，对，是的，
0: 助人的快乐。
1: 对，
0: 是是，
1: 做人的快乐。
0: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教学当中的一些趣事吧。
1: 嗯，
0: 有没有说遇到过一些这个刺头，比如说调皮捣蛋的学生啊，又是如何去进行沟通或者说引导，让他们从可能开始是拒绝，
1: 嗯，
0: 到后来觉得有哎还挺好玩，有点意思，
1: 嗯，
0: 哎，到最后爱上这样的一个学科的。
1: 嗯，有的。
0: 嗯，
1: 就像有一些调皮好动的孩子，首先是不训斥，
0: 嗯，
1: 那么而且是尊重孩子的性格。我记得我有个孩子是来到教室的时候，他都会说哎我好累呀，然后就趴在地上了。其实他是更多的想让人去关注他，
0: 关注，嗯，
1: 对，如果你训斥他，你说坐起来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就会心里有小叛逆，
0: 嗯，
1: 对吧？所以呢基本上我都是先不训斥啊，我等待他，给他一个时间的等待。但是呢我再发现呢，他虽然趴在地上了或者是坐在地上了，但是我上课讲的内容他都会，
0: 哎，
1: 啊，对，慢慢的呢他一看全班小朋友小同学都在坐好，他还在地上爬着，他自己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0: 自己尴尬了，
1: 对，自己就尴尬了啊，然后就会坐起来和我们一起学习。
0: 嗯，
1: 那么首先呢像这种的小朋友呢，这种的孩子呢，嗯，把他这个经历展现出来，更多的是鼓励，
0: 嗯，
1: 啊，还是信任在上面，对，
0: 嗯，
1: 而不是说训斥他。慢慢的，他这个玩心就会，去掉，
0: 嗯，
1: 然后愿意认真听讲，
0: 嗯，
1: 啊，然后呢，热爱舞台，
0: 嗯。其实这个过程也展现出了珊珊老师对于孩子们的一个尊重。
1: 嗯，对的。
0: 嗯，可能在学校里，刻板，
1: 嗯，
0: 啊，这个学习的环境单一，
1: 嗯，
0: 啊，然后可能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氛围和我们学 日常学校里面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啊、所以也会感受到孩子们平日里在学校压力挺大。
1: 对，是的，
0: 啊、尤其是大孩子青春期阶段、前青春期啊，都是这样的。孩子们可能更在意同伴呀、老师对于自己的一个评价。
1: 嗯，对，是的。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在学校里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出口。
1: 嗯，
0: 啊，他需要在课后这样的一些兴趣班上面啊，
1: 嗯，
0: 哎，去博得大家的关注的同时，其实也有。其实能够走进教室的就是想去学习的孩子。 但是珊珊老师不会说对于想去学习的孩子进行抨击，尤其是行为上。
1: 对对对、
0: 可能行为有的比较乖张。
1: 嗯，
0: 我就是要让老师注意到我。
1: 嗯，
0: 啊，我就是那个与众不同的我自己，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恐怕我们就不会说给予一些这种负面的评价，或者说让同学们对他进行一个对立哈。
1: 嗯，
0: 去接受他。
1: 嗯
0: 啊，去尊重他，
1: 对，
0: 然后呢，让他成为他自己，
1: 对，是的、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系统的这种学习，让他变得更好，
1: 嗯，
0: 成为更好的他自己，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就尊重每一个个体，
1: 对，
0: 哎，个体的这种独一无二性，是
1: 是对、
0: 哎，
1: 是的。
0: 其实作为老师哈，不管是什么学科的老师，珊珊老师有没有一种共鸣？就是我们也要懂孩子，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家长也是。并不理解和读得懂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刚刚珊珊老师也说到哈，会和家长进行这种沟通，密切的沟通、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一些课程也要给到家长一种这种获得感。除去孩子的这个学习之外，家长要有一些获得感。这个阶段是不是比较难？
1: 对，这个阶段会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
0: 难在哪儿你觉得？
1: 难在了沟通。
0: 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和家长有一些这种深刻的交流，
1: 对，
0: 会更能理解到这个家长的一些用心呐、或者说孩子的一些这个关注点，
1: 对对，
0: 哎，再通过自己的这个教学去满足他们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对，是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孩子。
0: 好，那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看到我们的这个学生们哎走进教室，从不敢开口到从容上台，甚至说站上比赛呀，或者说一些这个舞台上面哈，内心的成就感源于哪里？
1: 我最大的成就感吧，不在于孩子说拿了多少奖，而是他们从这个胆怯自卑变得自信大方，眼里有光。那么看着孩子们突破自己，勇敢上台，学会好好表达，而从容地展示自己，这份成长蜕变，我觉得是我作为一名口才老师，最珍贵、最满足的一个成就感。
0: 那，现在哈，说一个我目前的一个情况了哈，就是很多这个市面上哈、会有一些关于就这个口才培训，也叫播音主持培训课程，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的一个状态。那很多家长和这个同学们在入门的时候呢，也很容易说迷茫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专业的问答环节。
1: 好的。
0: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想了解一下哈，珊珊老师，对于零基础的一些学员，您认为哈，练习播音主持最重要的基本功是什么？
1: 最重要的基本功，其实我觉得是有气息、发声还有吐字等。那么对于零基础学员呢，第一位首先主要是吐字发音，其次是口部操的基本功练习，再配上平稳的气息，把每个字咬准，口腔打开，然后再练气息和语调，把根基打牢，才能够越学越稳。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基本功练习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孩子的一个用心啊，他真的是喜欢想改变自己。
0: 其实有主观的因素在里面。
1: 对，是的。
0: 好，那还有就是一些家长咨询啊，说想跟珊珊老师这儿了解一下，就是在给孩子选择这样的培训机构或者说老师的时候，应该重点考察哪些方面？
1: 我觉得重点要考虑三点啊。第一个是老师的这个专业功啊，专业功底和这个教学耐心啊。第一是会不会一对一的纠正，因材施教。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课堂的体系啊，课程的体系不只是表演摆造型，那么有完整的这个基本功训练。 那么第三呢，就是课堂氛围是否能够鼓励为主，不打压，然后不套路教学化，我觉得这是三点。
0: 哎，看看，全都是特别实用的哈，可以说是给到大家一些特别实用的建议在里面了。那珊珊老师，除了说这个兴趣培养，播音主持，有些家长说可能孩子的成绩并不太好，未来呢，想给孩子规划一下艺考升学，这样的一些想法哈，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么
0: 播音主持艺考的这些具体内容。
1: 好，那么首先是升学上啊，那么艺考呢有播音主持专业，那么可以低分冲名校，那么综合素养评估呢，能够让这些特长生更加有优势。那么在校园里呢，班会主持啊、演讲比赛呀、文艺汇演呢，都会脱颖而出。那么职场上呢，口才好、表达稳、逻辑强，那么面试应聘呢，当众发言、人际沟通会更加占有优势，终身受益。

0: 用。
1: 可以说珊珊老师为大家总结了播音主持这个课程哈，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专业，在艺考升学呀，还有这个职场发展上有的一些比较实际的优势了哈。那这个艺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首先呢，艺考当中这个报考条件，它是不限文理，形象呢气质端正，普通话基础好，那么能够敢表达，初中、高中都可以提前进行规划。那么，首先这个考试内容呢是，笼考主要是以自我介绍啊、自备稿件朗诵、指定稿件朗诵，或者是即兴评语。那么部分呢，校考是加上模拟主持、才艺展示。那么第三呢，是升学优势呢，文化课分数比较低，或者是比这个纯文化比较低很多，很多用于。中等成绩呀，或者是考上本科呀，重点艺术院校以及这种的，综合类的大学。那么四呢，首先是适用人群啊，形象一定要大方啊，能表达清晰不怯场。文化课中等，想冲进这个好的大学的孩子都比较适合。那么就业方向，我觉得啊，更多的是这个主持啊，新媒体主播呀，出镜记者呀，或者是影视配音呐，少儿口才，文理宣传。以及这个公关文案等，这个就业方面就比较广一些。
1: 其实说到底，这个需要孩子们付出，也
2: 对。
1: 需要家长们坚持，就是艺考这条路也依然是如此哈。其实也想给更多的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更多的也是尽量能在提升文化课水平方面多下下功夫，然后未来才能有更多的选择性，
2: 对，是的，
1: 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好，那珊珊老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哈，尤其是您有没有想对正在学习我们这样的一门课程的，或者说准备入门的一些同学们，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语？
2: 好的，我想说呢，不管你是刚踏入播音主持的大门，还是在一直学习的路上，都想跟大家说，别怕起步晚，也别怕基础差。每一次开口，每一次练习呢，每一次登台，都是靠近最好的自己。那么，语言的路上没有捷径，唯有热爱和坚持，才能抵过岁月漫长。用心打磨声音，真诚表达自我，也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坚持下去，你就会在舞台上，在每一次的表达里，遇见那个自己最自信、最万丈光芒的自己啊！大胆的发声，勇敢追梦，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1: 成为那个万众瞩目的自己，是不
2: 对，
1: 是？
2: 是的。
1: 哎，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同时呢，也要永远给予自己这种信心哈，
2: 对。
1: 这种自信啊，其实是我们可能说通过学习，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这种文字给予我们自己的这种力量。
2: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快问快答的一个环节。首先要问到珊珊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哈，学生在课堂上最爱问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2: 最爱问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当一名老师？
1: 那这个回答是不是要有一些这个引导在里面？
2: 对，是的，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当孩子问我的时候，我自己脑子里在想，我为什么想当一名老师？为什么想当一名口才老师？因为从最开始我说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内向，我想让更多内向的孩子释放自己的天性，打开自己，增加自信，这是我想当一名口才老师的一个初心终点。
1: 其实别看很多这个内向的孩子啊，其实，在内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多去思考，结合我们从小这样的一些经历，是不是？
2: 对，是的。
1: 交警从小倒不算内向吧，但是也是经历过一段这个从不敢到真正自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其实很多孩子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哎，走过来了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是不
2: 对，
1: 是？
2: 是的。
1: 是不是珊珊老师也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给孩子们讲讲自己的故事，然后让他们更有信心去开展接下来的这个学习的路程。
2: 对，是的，比如说我在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可能太内向了，比如说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也不敢和家长去说啊，这也是，其实在学校当中出现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哈，然后呢，不敢和家长去说，完全就是。

0: 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嗯，这个人喜好在里
0: 对，
1: 面
0: 个人
1: 了
0: 喜
1: 啊。
0: 好啊。
1: 那能不能推荐，您认为经典的这个诵读作品？
0: 嗯，我认为他最，经典诵读在我心里面啊，文字有力量的是《青春》
1: 嗯
0: 啊，这是语言学习当中我觉得必听的一个经典范文，董卿的《青春
1: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
0: 》。好的，
1: 嗯。
0: 青春，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时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青春》，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孤独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雨果曾经说过：“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去。”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来首路时，和那个站在最炫耀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谢谢你，再见。”
1: 好像对于自己的青春有了一个诠释哈，在里
0: 对，
1: 面
0: 是的。
1: 是不是？每当读到董卿老师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触，是不
0: 嗯，
1: 是？
0: 对，是的。
1: 嗯，好，那在教学过程当中啊，快问快答了啊，您觉得最耗费心神，但是又挺幸福的事儿是啥？
0: 就是耐心的打磨孩子们的发音、性格和表达的一个习惯。对，最幸福的事情是看他们从胆怯自卑一步步的自信大方，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有的孩子在舞台上展示的时候，我都会在台下要哭出来的感觉一样。嗯。
1: 眼窝这么浅，是不是激动
0: 对
1: 啊？
0: 对，
1: 其实看到孩子的这种蜕变，作为老师哈，可以说是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但是也想他成为更好的人，是不是？
0: 对，是
1: 嗯，
0: 的，
1: 所以说有这种感动，这种
0: 对，
1: 对于孩子成长进步的这种心流的深刻体会在里面啊，
0: 对，
1: 嗯，由衷的为孩子们高兴。嗯，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就是。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就把每一个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0: 对，是的。
1: 所以才会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动，是不是？
0: 对，是
1: 我
0: 的。
1: 说要哭出来了，是不 是？
0: 对。
1: 好，那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我们这个学科，我们这个专业播音主持，您会选择什么？
0: 我会选择润心。既能够雕琢声音的表达，又能够滋养内心的气质，由内而外的，成就更好的自己。
1: 哎，说得太好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珊珊老师啊，和大家去分享了，哎，这个我们语言的一个艺术哈，哎，让娇晶也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哈。虽然我们算是不算同行，但是我们算是从事同一个专业的一群人，是不是啊？
0: 对，
1: 大家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专业会有一些这种感同身受在里面。嗯，尤其是呢，今天呢，珊珊老师的这种精彩分享哈，让娇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言一语皆是力量，一颦一笑也尽显她的风采哈。那相信通过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啊，大家对于这个播音主持教育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那语言呢，是通往世界的桥梁，那也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声音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再次感谢珊珊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节目互动，最后和大家说再会吧。
0: 好的，再会。
1: 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再次感谢珊珊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呀、是和每个人的口袋呢有那么一点息息相关。因为咱们每天花钱收钱，在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咱们手里用的这个人民币呀、其实呢它藏着很多的防伪密码的。
0: 哎，没错。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基本呢都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哎，
0: 而且呢它还有不同的版别。你像新版人民币呢在防伪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实用的知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分享。
2: 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都是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人民币，2015年版百元，以及2019年版50、20、10元五元，五元是2020年版，一元是2019年版。
0: 相信大家呢和我们都一样哈、平时是很少关注人民币的一个版别。
1: 对，
0: 那听这个嘉宾这么一说哈，我们才知道这第五套人民币竟然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版本。
1: 是，
0: 而且每个版本它都有明确的年份的一个标识
1: 啊、大家如果翻看咱们手中的这个人民币的话，就能够发现哈、咱们这个手里的人民币，你看有2005年版的，有2015年版的，还有2019年版的，甚至离我们最近的2020年版的也有。所以就是咱们这个年份呢是能够看出来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币值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有些朋友可能说是哎，平时只看这个面额，
1: 对，
0: 好像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个票面背后的一个年号。哎，那原来这个年号其实就是区分版别的一个关键啊。真的是长知识了。
1: 对，是，咱们来看看究竟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2: 我们现在第五套人民币分三个版别，在我们纸币票面的背面都有年号，这是分版，都是第五套人民币。新版人民币我们以最新的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为例，我讲述一下它在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方面做了哪些提升。
0: 刚刚啊，我们专业人士也说了，要重点讲解一下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的一个防伪的，可以说是升级，是吧？
1: 啊，对，是
0: 啊，这个内容非常实用，
1: 挺实用的。
0: 对，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哈，以后这个收人民币现钱的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1: 点钱的时候，咱们就仔细来看一看哈，因为这个防伪的知识特别有必要嘛。咱们赶紧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首先，纸币方面，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20、10元、1元，在2015年版基础100元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个系列化的布局。在2005年版50元、20元、10元纸币和1999年版1元纸币防伪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光彩光变面额数字，还有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磁性全满安全线以及数号码等防伪特征，取消了一些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和凹印手感线。
0: 你看啊，这个新版人民币在防伪特征上做了增减增删，是吧？
1: 哎，是。
0: 你看增什么呀？增加了更先进的一个防伪技术。同时呢还取消了容易被造假分子模仿的一些特征。这样其实就是更好的帮助我们来防范假币了。
1: 哎，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哈，因为提到了一个这个凹印手感线的这个说法，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把这个钱拿出来之后用手摸一摸，感觉这个纸币它不是平整的。就是你有的时候摸到某一个部位的时候呢，它有这种凹凸感。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叫什么凹印手感线。就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新版的人民币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种特别明显的这种感觉呢是没有了，因为它取消掉了。对。然后呢就是咱们仔细来观察咱们的这个纸币呢，能够看到它有一些这个增加的数号码。这个呢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哈，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来听专业人士给咱们解释一下吧。
2: 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假

0: 币以前的时候右侧没有数号码，造假分子用奥运手感线机器压锯模仿了手感线凹凸感，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整体票面保持一致，帮助大家防范拼接的类的假币，所以我们特意又把数号码增加回来了。
1: 你看啊，通过介绍我们还能知道还有这个拼接类的这样的假币啊。
2: 对，
1: 是。要不介绍咱真的平时可能见都没有见过，甚至你见到了你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拼接类的假币啊。
2: 对，而且没太仔细关注过。
1: 嗯，是。你像刚才也说到了，原来这个防伪特征上有这个增删，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百姓能够更加轻松的来辨别假币。
2: 嗯，
1: 杜绝啊刚才说到这种拼接假币的一个漏洞。
2: 是。
1: 可以说是细节很贴心。
2: 当然了，拼接的这个假币呢其实应该是很隐蔽的。你看，因为咱们一般情况下说知道有假币哈，可能是整张它都是假的。
1: 对。
2: 但是你说是这个拼接的可能很少朋友能碰到，所以呢它就是很隐蔽的一种这个假币了。
1: 对、
2: 啊。那增加了这种数号码呢实际上是能有效的防范。那么新增的这个防伪技术具体咱们怎么来识别呢？哎，共同来认真的听一下。
0: 光彩光变技术是国际印钞领域公认的先进防伪技术，也易于公众识别。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元、20元、10元纸币票面中部印有光彩光变面额数字。我们改变钞票观察的角度，面额数字会出现颜色变化，并可以看见一条亮光带在上下滚动。假币没有这个技术，他们的假币上首先它是不会变一个颜色，其次在对转动钞票的时候它没有上下光带滚动的效果，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1: 这个光彩光变技术听起来就非常厉害哈。
2: 对，
1: 这个变换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纸币要上下翻滚，然后它这个颜色是有变化的。而且这么一说的话识别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哈。
2: 感觉科技感挺强，是不
1: 是？
2: 是
1: 的，只要呢转动钞票看这个票面当中中部的一个数字有没有颜色的变化，和光亮带滚动其实就可以了。
2: 哎，是啊，咱们收钱的时候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啊，特别好记。而且呢就说可能大家也有发现，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肉眼就可以识别到说这张钱感觉不对劲儿，是假币。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颜色变化呀，什么亮光带滚动呀，这些是假币做不到的这种效果。所以呢以后咱们收钱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首先就来转动一下看一看哈，看看它有没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科技感挺强的这种技术活了。
1: 是的，
2: 如果说有呢就能够非常方便的去辨别真假了。
0: 技术就是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具有颜色变化和镂空文字特征，也帮助易于我们公众识别。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拿十元为例，我们改变钞票观察角度，安全一线线的颜色在绿色和蓝色之间变化，透光观察可见人民币元的符号和十元。
1: 哎，这又是一个简单容易操作的一个防伪方法哈。
2: 哎，是
1: 啊，安全线不仅能变色，还是这个镂空的文字，透过光其实就能看到了。
2: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收到了一张纸币，除了这个翻滚哈，这个纸币之外，可能我们还会对着阳光或者亮光的地方瞅一眼
2: 看一下。
1: 这就是双重防伪哈。
2: 对，造假分子根本模仿不了的这种双重防伪啊。
1: 对的，
2: 也是给我们更安心了一些。其实除了这些呢，新版人民币啊在印制的质量上呢还有一些提升，咱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究竟哪些方面有提升呢。
0: 其他措施我们还采取了水印清晰度和层次效果的显著提升，以及提高了钞票纸强度，流通寿命更长，以及在纸币的两面采用了抗污保护涂层，整洁度明显的改善。
1: 是，这些提升呢都是非常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你像钞票纸更加的结实，更加抗污，用起来更方便，也能减少纸币的损耗，可以说是非常实用。
2: 那接下来咱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继续来聊聊咱们

0: 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唠嗑。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聊和人民币有关系的话题哈。其实咱们以前呢都发现了，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离不开钱嘛，咱们用这个纸钞的时候呢，大家发现啊，这个纸钞很结实。哎，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现就是一不小心把这个纸钞用这个水洗了之后呢，
0: 没有破，
1: 哎，晾干之后呢，
0: 继续能使用，
1: 还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感觉它真挺结实的，这个应该是它的一大特点，是不是？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是还是这个纸币有点愿意脏，而且愿意有这个破损，
1: 对，能够发现啊，
0: 对。但是现在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新版人民币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1: 啊，是，
0: 对。
1: 而且就是你越用吧，你感觉这个纸币你用着更舒服一些，手感更好，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水印呢也比较清晰，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话，应该也是属于帮助我们来更好辨别假币的一种方式了，是吧？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而且我们延续了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冠字号码字形的设计，有利于现金啊积聚的识别。横竖双号码我们现在是统一的是一个高度，之前呢有大小的变化，不是完全是统一高度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了积聚识别的容易，我们现在是设计成统一的一个，这是便于我们银行点钞的时候积聚的识别。
0: 你看，提到了一个纸币的一个冠字号码，
1: 是。
0: 其实我们平时百姓可能不怎么关注这个冠字号码，
1: 对，
0: 甚至咱这么说，很多百姓说的这在哪儿
1: 呢？哪个部位的号码是这个？
0: 对，但这个细节的改进哈，能让这个银行点钞更加的高效，也就是能够更好的来识别这个假币了，
1: 对，是
0: 啊，这可以说是间接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
1: 每一个细节的改进吧，其实呢也是为了更安全更便捷的让我们使用这个人民币。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日常当中啊，除了纸币之外不是还有硬币嘛哈，这个硬币方面的这个防伪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我们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元硬币保持了99年版硬币的外缘滚字不变，增加了隐性图文特征，防伪性能也做了提升。在隐性图文方面，我们用了隐性图文雕刻技术，也是国际造币领域公认的先进公众防伪技术，易于大家识别。我们可以看到它外面隐形图文有一个人币圆的符号和一，用硬币从特定角度可以观察到。
0: 没想到这个硬币也有防伪的升级哈，隐性的图文不用借助工具了，我们肉眼就能看到了，
1: 是，
0: 哎，转动一下就能识别，非常方便。
1: 哎，回去咱们一定要找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来试试看哈，
0: 是，
1: 看看这些隐性的符号，就感觉有点神奇。咱们说不只是有这个1元硬币，还有这个5角的，那这个5角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关注。
2: 其他措施，我们在5角硬币材质由钢芯镀铜合金改为了钢芯镀镍，抗变色性能明显提升。正背面内周圆由圆形调整为多边形，也方便特殊群体的识别。
0: 我记得我家就有很多这个5角硬币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啊，对，是
0: 啊，是，这可能就是有一个过度改变了它一个材质，是吧？
1: 一是改变了材质，再有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发现它的这个外沿呢也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有的是能摸出这个棱形的、多边形的，有的呢是没有这个的啊，这个实际上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识别。
0: 对，也挺贴心啊。
1: 哎，对，是。
0: 你像多边形的一个内周圆，如果视力不太好的朋友，他会通过触摸就能分辨出来这个5角硬币。哎，考虑非常周到。而且呢，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哈，钢芯镀镍的一个材质也是更加的耐用，而且不容易变颜色。
1: 对，因为咱们发现了，最早的时候咱们用这个5角硬币的时候用久了呀，它稍微有一些会发黑。
0: 对
1: 啊，但是新版的呢，就是咱们发现不会了啊，怎么用它都是感觉新的。 了。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就是生活当中如果说就是出现这种假币了，这个假币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看看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因为用这个纸币啊硬币的这个机会比较少嘛，是不是这个假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越来越少了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2: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多方的协同推进，我们现在假币收缴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受到假币上当受骗损失的也更少了。现在被收缴的假币券别占比排行啊，还是100元最多，造假分子造出100元可能空间更大，但是我们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
0: 果然哈，这个100元的面额大，造假分子的获利空间也大，所以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这也是提醒大家，平时收到100块钱的一个纸币，一定要多多留意。
1: 哎，虽然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假币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么除了100元之外，还有哪些面额的假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比较的多见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吧。
2: 是流通中的20元这类假币较多，因为我们可能在一些后续讲到的在昏暗灯光等一些其他场景下，20元可能防伪特征，大家伙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不易识别，也容易收到假币。其次是10元、50元和5元硬币也很少有假币，对于1元和5角一些1角硬币基本上没有见过。硬币我们以钢是为主，加入了其他的一些金属元素，比如说刚才讲到了5角，它是钢芯镀镍。
0: 你看哈，除了这个100元的纸币，原来这个20元的假币也是相对来多一点啊。尤其是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昏暗的环境下啊，可能不太好识别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以后如果是晚上哈，这个不愿意带手机出去了啊，带点这个人民币，小面额的去这个小吃摊啊、小卖部啊买东西消费啊，晚上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收到20元，一定要多留意一下，
1: 提高警惕一下，因为用纸币的机会比较少了，大家这个识别的能力自然也就下降了嘛。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个重点，刚才提到了，说20元的这个假币呢，在昏暗的环境下容易被蒙混过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辨假的方法哈。这个呢，可能是大家想最要关注的一些事儿吧。来看看怎么来识别。
2: 这里不介入工具，教给大家3招，7个字，很好记忆。一转。转动钞票看2处，第一个我们可以转动钞票观察票面中部的面额数字会变色，50元、10元我们会由绿变蓝，因为这两个颜色是我们50元、10元的票面主体颜色，它会变色的时候是这绿色和蓝色之间变化。120和5元我们可以看到是由金变绿，是2015年100元发行的时候，当时大家网上热议，就土豪对上一代有非常大的提升，技术首先被应用，所以说这3种纸币我们在票面观察情况下它。

0: 会由金变绿，如果是全新的钞票，即使在很弱的光下，它也很有明显的变化。这张纸钞面变旧了，有脏污了，可能是在灯光弱不易看清。但是我们不光有这一处，看第二处是吧？转动钞票观察150、20、10元等等。我们右侧还有一个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在票面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品红色变为绿色，它有一个变化。这招适用于我们的150、20、10元和5元。
1: 你看啊，说到的这个实用的方法哈、一转这一招大家一定要牢记，就是转动钞票看两个地方，一个呢是看票面中部的一个数字，一个地方是右侧的安全线，都是能够变色的才是真币。当然不同面额的颜色变化也是不一样，大家可以对照的比一下。
2: 哎，是，你看啊，50元和10元呢是绿色变成蓝色，
1: 是
2: 20元、5元和100元呢是由金色变成绿色，安全线呢是由品红色变成绿色，这个挺好记的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学学第二招，看看第二招是什么。
0: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二摸是什么意思？说触摸多处有凹凸。我以100元为例，我们用手指触摸票面正面的毛主席头像、国徽、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右上角叫面额数字，是吧？这个是100，以及我们传统的右下角盲文和背面主景图案等处都有明显的凹凸感。其中，我们2020年版发行的新5元，它左下角的面额数字和对应图案，它也增加了凹凸感。
1: 你看这第二点就是二摸哈，也很简单了，就是用手来摸票面的一个关键部位，有凹凸感的呢就是真币，就是采用了啊凹版印刷技术。对，你像假币就很难模仿这种立体的
2: 凹
1: 凸
2: 感。哎，咱们收钱的时候用手摸一摸，刚才就说到了用手摸一摸啊。
1: 是，
2: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初步来判断这张钱是真的还是假的，用手摸一摸，大家多数呢就能够知道了，非常方便。接下来就是第三招，咱们看看第三招是什么。
0: 造币公司在纸张印制过程中，它就使用了是叫凹版印刷，它是这些油墨是平行于纸张之上的，所以我们在显微镜或者是高倍的放大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呈立体的，浮于纸面上方的。我们正常在合理使用爱护人民币的情况下，这些特征是不会消失的，这些是六处特征。透光先看什么？主要也是看两点。先看我们的水印是否清晰，水印在我们票面左侧空白处，透光观察能看见立体清晰的水印图案。100和50，我们采用的是毛主席头像水印和数字150的白水印，在这票面左面中间和左下角，这个50也是在这个位置。20、10元、5元、1元分别采用了荷花、月季花、水仙花还有兰花以及面额数字的白水印。这招我们包括我们这出六种券别都能使用这个方法识别。
1: 刚才说到了哈，这个凹凸感的由来是什么样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凸版印刷，所以呢，这些防伪特征就很耐用。只要爱护人民币，就能一直保持，方便我们长期的来识别。
2: 对，其实第三招是什么呀？刚刚这个我们也听到了哈，叫做三透光。
1: 是
2: 啊，这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辨假的方法。咱们都知道这个水印呢，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非常基础的、实用的这种防伪特征。所以就是不同面额的这个水印呢也是不一样的，透光呢就能够看到。
1: 对
2: 啊，所以呢这个假币上的水印呢要么比较模糊，要么比较就是没有那种立体感，所以呢对于咱们来说这个真假就是很容易分辨了。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怎么样来识别这个我们用的这个人民币哈是真是假、啊嗯？
0: 是。
1: 其实呢，这个水印呢是这个纸币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防伪特征了。而且呢，不同面额上的这个水印呢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这个20元的它是荷花，10元的呢是月季花，5元的是水仙花，1元的是兰花啊。大家如果说手中现在有这个纸币的话，可以拿出来仔细分辨一下，来看一看哈，比较好分辨的。这个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辨别假币的一种方法吧。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这个透光，是怎么样来识别真币还是假币。
2: 再来看透光，还能看到一个对应图案是否精确重合。我们对应图案在票面正面的左下方和背面的右下方，透光观察其正背面图案会组成一个完整的面额数字，100就是我们的面额数字100，是吧？50，我们组成了一个透光观察，看到这个50等等，以此为例，这招也适用于100、50、20、10币5元纸币。
0: 所以哈、啊，跟大家总结一下哈、啊嗯，这7个字呢，就是1转2摸3透光，
1: 哎，
0: 非常好记啊。
1: 是，
0: 嗯，
1: 不管是这个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哈、啊，只要掌握了这个7个字，哎，这个咱们收钱的时候多花上几秒钟，用上这3招，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收到假币的概率了。
0: 对，这7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变假的一个法宝了。
1: 哎、
0: 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嗯，就算是掌握了这3招，也有可能收到假币。
1: 是。
0: 对，因为那不法分子的手段呢是层出
1: 不穷啊，来共同的再来了解一些鉴别的方法。
2: 总结起来7个字：1转2摸3透光。其实，即便掌握了上述鉴别方法，生活中仍有可能有人收到了假币。究其原因，是不法分子的手段呢层出不穷。尤其在遇到破损褶皱的现金时，需要重点留意票面是否存在拼接的痕迹。如果发现明显拼接了，且涉事的现金为1999年版或2005年版，刚才我提到这个概念是吧？票面背面有99或者05，它的年号，这样大概率为假币。
0: 所以呢，大家还要注意啊，破损或者是褶皱的人民币，很有可能是这个拼接的哈、啊、变造币。
1: 对，
0: 尤其是1999年版和2005年这两个版本，一定要多多留意啊，仔细检查有没有拼接的一个痕迹。
1: 啊，因为这种拼接的假币呢，非常隐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属于半真半假，
0: 嗯，
1: 而且呢，也很容易被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忽略掉。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一些这个假币的骗术吧，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来听，避免这个上当。
2: 为什么？因为像假币在专业上被称作变造币，最常见是用半真半假拼接方式，比如我们左侧是吧，那2005年版100元纸币，但是票面右侧是用我们的同版别的假币，这样的情况下左侧是真币，银行继续识别的时候它就是容易为真，后面整体这些效果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它拼接起来在时间有限，收款流程较快，就容易被大家忽视，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0: 这个变造币哈、啊、是这样制作的、
1: 哦、
0: 半真半假的一个拼接方式，确实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1: 嗯、
0: 尤其是呢在收钱比较忙的时候 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
1: 多
0: 留个
1: 心眼
0: 儿。是、
1: 啊、如果遇到了这种破损的人民币哈、啊、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不要因为这个着急收钱就忽略了这个拼接的痕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种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人呢非常着急，哎，快点给我找钱，我要赶车、嗯等等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咱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骗术吧，让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去分辨这样的一些内容。
2: 这里我准备了几个教和大家分享几个骗术。第一种就是大面额假币购物掉包换真币，大 大分子到店消费购买香烟饮料等，先出示一张100元大钞，随即谎称说我有零钱，请店主还回，再以零钱不足为由呢，又会从钱包拿出提前掉包的假币付款。若商家第二次的时候没仔细核对纸币真伪，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骗取了商品。
0: 你看，说的这种掉包计很常见啊，
1: 对，是
0: 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了商家的一个疏忽，用假币换真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牢，无论是第几次拿到钞票，都要重新的来验证它的真伪。
1: 哎，对，因为特别狡猾嘛，哈，
2: 是
1: 啊，一开始他拿出真钱获取你的信任，然后呢趁机掉包，这如果说商家一不留神，可能就会上当了。所以呢，像一些相关的骗术吧，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2: 是利用昏暗环境使用假币，不法分子搭乘出租车时故意要求在偏僻的无路灯路段下车，或者在晚间小区角落的水果零食摊消费，借助昏暗环境使用假币套取找零的真钞。这种告诉大家一个小绝招，就是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更要防范假币，防止不法分子使用。
0: 你看这个昏暗的环境下哈，我们也是很难看清钞票的一个防伪标志和特征了哈，因为它需要光亮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法分子可能就会趁机钻空子了。
1: 嗯，
0: 你像尤其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像这个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夜摊的一个摊主，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啊。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的手电筒照一照来确认一下。
1: 哎，是晚上收钱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一些哈。
0: 嗯，
1: 不要因为光线暗了放松警惕，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被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哈。来看看还有哪一些的这个欺骗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2: 还有借仓促交易夹杂假币。不法分子紧盯赶时间的外地人员，比如急着乘货车离开的旅客，趁其在小摊消费无暇仔细核验钱款的时机，在找零中夹杂了假钞，受害人往往事后才被发现，而且但是因为空间变化他难以再追回损失。这样告诉有个小妙招，就提醒大家即使时间紧迫，也要摸摸钞票的这些凹印部位，或检查数字是否变色，是吧，误收假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了。
0: 你看啊，这说的就是外地游客哈，本来就是赶时间，再加上不熟悉环境，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哈。所以说咱们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不管是多忙，收钱的时候也要多花上几秒钟来核验一下。
1: 对，哪怕时间再紧迫，也要摸一摸这个钞票的这个凹印部分哈，
2: 是，
1: 或者转动一下看看数字有没有变色，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误收假币的概率了。
2: 比如说假借银行柜员机取款使用假币，不法分子会以回收电脑、旧家电等噱头招揽交易，等对方有意达成意向后，谎称现金不足，假意前往附近的银行柜员机取款，实际他拿出的是假币交付，卖家若没有仔细核验，信任了误以为是银行取出的真钱，他就有可能上当受骗了。就是说无论在什么交易场合，只要是从对方手中接过的现金，都应当注意真假，不要被他进出咱们银行的场所而蒙骗了。
0: 你看啊，这个说的就是不要被银行柜员机的一个取款这个幌子蒙骗，不管对方是不是从银行出来的，只要是从对方手中接过现金，都要仔细的核对真伪。
1: 哎，是，有些人特别恶劣哈，就是利用大家对银行的这种信任来实施诈骗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其实呢，一直在提醒大家，现金交易的时候核验真伪，这才是第一步呢。
2: 还有一种是常针对我们中老年人的犯罪行为，就是说利用错晚币虚假兑换陷阱。不法分子专盯老年人实施诈骗，

0: 陷阱。我们都知道错板币其实都是骗局，都是骗子用刀等工具制造出来的所谓错板币。请老年人要记住，切勿贪心，没有专业的邮币卡收藏知识呢，切勿轻易涉足此类的物品交易，尤其以这个噱头为由，大家更要提醒。
1: 这种骗术呢，专门是针对这个老年人群的哈，利用老年人的一个好奇心和贪念啊，对，大家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2: 啊！像是什么错板币啊，这些说法呢，其实都是圈套嘛，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用工具制造出来的。然后呢，老年朋友现在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吃上大亏了。
1: 嗯，这个知识点一定要分给家里的老人，
2: 哎，对，
1: 提醒他们不要相信这个
2: 错板
1: 币兑换的噱头，避免呢遭受财产损失
2: 啊。其实除了这样的骗术，还有一些可能有针对老年朋友的这个骗术哈，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关注一下。
0: 还有不法分子针对老年群体，趁老年人到摊位消费付款时偷偷扣留真币，说老人所付的钱币缺角，将同面值的假币返还，要求更换新钞，这样情况下完成了调包诈骗。这类骗术在专业的称呼叫鬼手，说他这种私角调包诈骗也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付款前我们可以留意记一下钞票的后三位号码，对方声称要钱币残缺了，我们要坚信我们拿出的自身钱币没有污损残缺，一旦发现对方调包可以报警处理。
1: 你看这种调包术也很隐蔽了、啊、
2: 对，这对老年朋友的
1: 是、如果说是反应稍微慢一点，就很容易被得逞了。
2: 嗯，
1: 不过也有防范的技巧啊，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告诉我们的。
0: 当然我们可以去银行，而且我们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就制定了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核心内容。就是说凡是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无偿为公众兑换残缺或者污损的人民币，不得拒绝。残缺污损兑换人民币分为全额和半额两种兑换情况。当我们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1/4以上，不按文字能够按照原样连接，我们可以金融机构向持有人按照原面额兑换，比如说是这种大小的10元，我们就可以兑换10元。如果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在1/2以上的是吧，这不足1/4，这里你看我一半以上，图案文字能够按照原样连接的残缺污损人民币，金融机构应向持有者兑换原面额的一半，说这样的20元可以换10块钱。如果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1/4的，那这样情况下只能兑换原面额的一半，兑换10元。还有我们兑换组额不足1分的就不予兑换，5分按照半额兑换，兑换2分。当然我们分情况，大量的我们故意损毁人民币，我们可能商家就可以报警，这样的话给公安机关提供一些线索。
2: 那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哈，如果说不小心收到假币了怎么办呢？
0: 生活中大家周围总有人不经意间收到过假币。首先公众朋友们应当知道，使用假币和私自收藏假币都是违法行为。其次，收到假币后我们可以直接交到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银行，如果是小朋友可以让家长带领陪同上交。第三，就如果发现有人大量持有假币，应在能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金融机构在办理业务时发现假币，他会直接是出具书面的一些凭证，并且被收缴人就不能再接触假币了。金融机构会有2名以上的业务人员进行处理，对假人币纸币会当面加盖假币字样的戳记，对于假外币纸币和各种假硬币，他会当面以统一格式的专用信封封口处盖假币字样的戳记，并在专用袋上标明各种细项。收缴假币的金融机构呢，也会向被收缴人出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范制作的假币收缴凭证， 加盖业务公章，告知被收缴人如何如对被收缴的货币真伪有异议，可向鉴定单位申请鉴定，充分满足大家的知情权。

0: 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哈，被收缴假币之后呢没有凭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专业人士会为我们介绍假币的一个鉴定和残币兑换的网点。
1: 在此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全市各县域兑换特残币、停止流通币还有假币鉴定的主办网点名单。就是两项职能都能履行的网点，有一是牙克石、鄂温克旗两地去建设银行当地的支行级机构，新巴虎右旗两地去当地的农业银行支行级机构，根河市鄂伦春旗、莫里达瓦达沃尔自治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市陈巴尔虎旗等六地去工商银行的支行级的机构，扎拉诺尔区去内蒙古农商银行扎拉诺尔区支行，这是11个地方。首先我们做到一是优化支付服务便利度，自2024年人民银行开展支付服务便利化工程提升工作以来，指导全市各银行机构常备并发放了零钱包40000余个，而且切实解决出租车司机等零钱使用高频群体的实际需求，这个我们可以去各网点免费兑换。强化了现金宣传引导，我们每年开展常态化宣传，借助出租车顶灯、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阵地开展宣传。三是严把金融机构服务质量关，每年不定期组织对辖区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服务暗访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四是织密反假货币服务网，我们在全市布局设立了880个反假服务工作站，科学制定了现金服务网格区，推动1000余个村卡查社区与400余家金融机构网点精准对接，实现了我们的服务全覆盖。最后我们规范商户的支付服务行为，引导商户在依法接受现金的基础上提供多元化支付方式，充分满足各类消费者的支付需求，切实保障全体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全社会自觉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的良好氛围。
2: 今天学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哈，
0: 嗯，
2: 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呢运用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提高这个反假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嗯，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0: 再会。

0: 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7号，农历5月13，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业，富能根河市文旅康养新发展；
1: 阿荣奇免费体检再升级，专车接送更暖心。
0: 新闻深呼吸，特色种养新产业，富民增收会新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盛夏六月，康养出游正当时。日前，根河市全新文旅体验项目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门迎客。全新的冷极康养加温泉度假体验，为广大游客解锁根河夏日游玩新场景、新玩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王鹏的报道。
2: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作为根河市文旅产业重点项目，依托中国冷极优质天然温泉水资源，深耕冷极资源加温泉康养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综合度假康养体系。项目整体规划科学，配套设施齐全，业态布局丰富多元，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全场景游玩需求，涵盖公共温泉区、专属私汤区、儿童戏水区、森林养。

0: 吧，同时配套民俗主题餐厅、中医康养馆、茶室、KTV、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康养休闲、亲子出游、聚会度假等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根河市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1: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是我们立足中国冷极独特资源，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温泉资源和原生态森林环境，结合奥鲁古雅独有的石路文化，打造出的独一无二的冷极暖汤体验。今后我们将严格把控服务品质、温泉质量和配套体验，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业态内容，以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擦亮中国冷极温泉名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根河探秘奥鲁古雅。
0: 开业期间，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推出超值惠民福利，亲民实惠的票价搭配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大幅降低游客出行体验门槛，让更多游客走进冷极，沉浸式感受原生态森林自然之美，特色温泉康养之暖。根河市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1: 为了让更多游客体验到我们冷极温泉的特色，酒店开业期间推出了198元每人的价格，1米2以下孩子免费，适合家庭出游和结伴游玩。
0: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的开业，有效补齐了根河市高端康养文旅业态短板，进一步丰富了根河文旅产品供给，为根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建设以及地方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的全新动能。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近日，阿荣旗复兴镇开展了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以更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服务，精准排查老年人群潜在疾病风险，扎实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为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4: 考虑到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的实际情况，此次体检活动贴心开通便民接送服务，安排专用大巴点对点接送各村老年人往返体检地点，全方位保障老人出行安全便捷。抵达镇卫生院后，在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下，老年人有序完成排队登记、领取体检表等流程，现场秩序井然，体检高效有序。今年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持续升级，在常规体检项目的基础上，新增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胸片检查两大项目，体检覆盖面更广，健康筛查更精准，能够有效排查各类隐匿性疾病隐患。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耐心细致、温情服务，主动搀扶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一对一解答群众健康疑问，细致讲解日常养生常识、慢性病预防管控等知识，并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给出科学的养生调理和诊疗建议，让惠民服务更走心、更贴心。复兴镇天台岭村村民崔桂芳：
5: 政策非常好，对我们老年人车接车送、免费检查，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4: 复兴卫生院副院长于胜杰：
6: 我们每年都对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一次免费体检，目的呢就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今年的体检呢，在原有的项目基础上又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和第二胸片检查，检查的项目更加全面了。借助每年的健康体检筛查，让老年人们有病早发现，无病保健康。
4: 复兴镇将持续深耕民生保障领域，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惠民医疗服务活动，不断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细化养老健康举措，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民生服务，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持续增进群众民生福祉。复兴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郭涛：
7: 我镇始终把老年健康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为切实保障65岁以上老年人应检尽检，我镇组织村两委雇佣车辆，统一护送65岁以上老人进行集中体检。复兴镇卫生院丰富体检项目，优化便民服务，上门兜底特殊人群，实现老年人免费体检全覆盖，以早筛查、早干预的方式 守护老年人健康，切实把惠民医疗保障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8: 六月二十六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深化禁毒宣传教育，提升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六月二十三号，鄂伦春自治区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其司法局团纪委开展禁毒集中宣传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防毒安全防线。请听鄂伦春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王浩、吴冰雪的报道。
9: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咨询台，摆放警示展板及毒品仿真样品，禁毒民警结合当前禁毒形势，讲解传统及新型毒品的特征与危害，重点介绍奶茶杯、跳跳糖、涉毒电子烟油等伪装毒品的迷惑性套路，提醒群众提高戒备，坚决拒收陌生人零食、饮品，从源头防范涉毒风险。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程明浩：
10: 现在很多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对新型毒品分辨不清，很容易放松警惕。针对此类情况，我们常态化开展走访排查，对涉康涉戒人员进行一对一帮扶疏导。禁毒工作需要人人提高防范意识，全民参与，才能织密全民防毒网。
9: 下一步，鄂伦春自治旗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强化青少年警示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学禁毒知识，拒毒品诱惑，参与禁毒宣传，全力打造绿色无毒、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2: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特色重养兴产业，富民增收惠新景。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立足资源禀赋以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为方向，大力发展特色重养殖，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民族村就依托闲置资源，与万顺鹿场深化村企合作，以村集体出厂地、企业付租金、群众共受益的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走进万顺鹿场，标准化鹿舍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场内70只梅花鹿体态健壮，毛色光亮，鹿群悠闲觅食，缓步游走，灵动喜人。梅花鹿全身皆是宝，鹿茸、鹿心血、鹿肉等产品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11: 从21年开始养鹿，起初的时候是20多只，发展了到现在是70多头大鹿，有30多头公鹿，30多头母鹿。养鹿也需要技术的精心，因为鹿这个东西它不像牛羊，就是比较干净一些。从自己养完了也在问，因为有同行养鹿的人去咨询他们，逐步的摸索经验，逐步的探索。
4: 为进一步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赋能产业发展，2026年。民族村与万顺鹿场正式达成村企合作，由村里提供闲置养殖场地，企业每年向村集体支付场地收益，实现闲置资源变资产，集体资产变增收资金，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11: 下一步发展就是扩大养殖，继续增添头数，争取做到更好一些，让鹿更多一些，成规模一些。我们村的村民们，他们有想养鹿的意愿，我们可以带动他。他养鹿，我们可以教他技术，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这需要人工了，我们都会从我们民族村里招人儿啊，也让百姓致富了。
4: 初夏时节，在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村西街有一片盛开的花海，芍药花朵明艳动人，白鲜皮随风摇曳，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这片花海是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依托本地土壤、气候禀赋，深耕赤芍、白鲜皮特色中药材种植，创新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以技术示范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2019年，窦中坤开始试种赤芍和白鲜皮，种植面积从开始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120余亩，含地中药材普遍存在生长周期长、人工除草成本高的问题。窦中坤结合本地畜禽养殖资源，摸索出药田散养大鹅生态除草的种养循环模式， 大杨树镇中草药种植户窦中坤。
12: 正中

0: 他要7年了，挣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额出逃非常好，羊正阳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1: 身为农技特派员，窦中坤始终践行示范引领、联农带农责任。他常年不辞辛苦入户开展技术帮扶，公益为周边农户提供地块选址、种苗筛选、整地栽植、田间管理等技术指导。大杨树镇种药材种植户白粒米。
2: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非常好，能解决我后顾之忧。
1: 依托优质林间资源禀赋，霍伦贝尔市持续深耕林业生态建设与林下产业融合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林地资源，精细化培育优质苗木，统筹推进森林种植资源培育、生态修复保护和林下特色产业发展，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激活林区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在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余万株的换床装杯作业正全面展开，取苗、装杯、填土、压实、摆放，一系列流程娴熟流畅。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容器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为后续的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阿龙山森林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3: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1: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强则百姓富。下一步，霍伦贝尔市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特色种养向精品化。品牌化、产业化迈进，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云滇守望七载情，一条天路连心间；
4: 牙克石市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5: 阿荣旗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在内蒙古大仙岭的深处，海拔1523米的奥克里堆山上，有一对夫妻瞭望员，他们在云端之上独自守望了整整7个春秋。今年通往瞭望站的路维护好了，夫妻俩的心里格外踏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郭小丽的报道。
9: 钟景峰是阿龙山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的一名瞭望员，在奥克里堆山瞭望站坚守了16年。在2020年，妻子隋凤燕为了照顾他，也加入了瞭望工作。春夏秋一年三季的坚守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以前去往奥克里堆山瞭望站的路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钟景峰夫妻上山只能靠步行，在崎岖的山路攀爬近2个小时，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靠他们和扑火队员的肩膀一步步扛上去。钟景峰爱人隋凤燕，
10: 一晃在这干7年了，反正条件是一年比较好了。刚来的时候这房子

0: 都大空帽小眼睛的，完了透风，睡觉啥恨不得都戴着帽子睡。现在就是说这装修各方面也都上来了，也条件也好了。
1: 去年这条通塔路已经修完，今年机器轰鸣再次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当前阿龙山森工公司正组织人员对这条路进行维护，如今生活物资能直接送到山顶，更为森林防灭火工作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每天早晚，钟景峰夫妇仍保持着和孩子通话的习惯。如今瞭望塔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通信基站建起来了，先进的森林眼也装上了，火情监测更加高效，但夫妻俩依旧保留着手写瞭望记录的习惯，一笔一画都是对责任的郑重承诺。更让夫妻俩欣慰的是，这份守护大山的使命有了传承，他们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阿龙山森工公司森调队，正用另一种方式丈量着父亲母亲守护了一辈子的绿色宝藏。钟景峰爱人随风燕，
0: 我感觉吧，我家孩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就希望他工作顺利点，完了平平安安的。
1: 这条通塔路连通了山巅与人间的烟火，连通了现在与未来的希望。对于钟景峰夫妇而言，路维护好了，守望就不再是苦熬，而是更踏实的坚守。他们站在大兴安岭林区北部的最高处，守着他们的家，更守着祖国北疆这片绿色的万里长城。
2: 梦夏时节，万物繁茂，欣欣向荣。牙克石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民生保障、消费提振等重点工作，精准施策，真抓实干，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治效双生的良好态势，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为圆满完成全年发展目标筑牢坚实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3: 随着总投资12亿元，全球首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正式在牙克石市开工建设，牙克石市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形成测试研发、产业配套、应用示范完整产业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寒区汽车测试产业高地。这不仅是牙克石市20年持而不息深耕冬季汽车测试产业结出的丰硕成果，更体现了牙克石市市委市政府大抓项目、大抓投资、大抓发展的坚定决心与拼搏实干。中汽股份副总经理李景生，
4: 呼伦贝尔公司立足国资央企使命，以国家高寒机动车质检中心、智能网联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核心支撑，持续做强、做优、做大业务板块，助力新能源汽车与智能驾驶测试技术革新，全面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品的品质，为产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和雅克什市委市政府长期扶持支持测试产业，持续地提升测试品牌的影响力，为项目的落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3: 今年以来，雅克什市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强化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体制增效。全年计划实施500万元以上项目57个，计划完成投资54.2亿元，续建项目36个，新建项目21个。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持续深化联审联批机制，推行专题调度加实时跟进工作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强化并联推进，全力破解手续办理堵点难点。截至目前，21个新建项目已办结20个，办结率达95.24%，开复工项目40个，复工率达70.1%，项目建设提级不稳，有序推进。今年一季度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32亿元，增速达80.8%，创新推行以商招商、平台招商、飞地招商、微招商等多元模式， 累计开展招商活动16场，对接重点企业10家，洽谈项目11个，达成合作意向5个，储备155招商项目131个，总投资959亿元，22个项目纳入呼伦贝尔市项目库。目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风电、抽水储能等新能源项目有序实施，马铃薯繁育、中医药合作、亚麻加工等农牧林产业项目签约，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今年以来，累计发放高龄津贴、残疾人补贴、困境儿童保障金等各类补助资金超660万元，惠及各类困难群众2万余人，精准落实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政策，发放救助资金3400余万元，覆盖近9000名困难群众，民生保障网更加密实稳固。今年一季度，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22场，发放消费券25万元，多家商贸家电数码企业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活力回升。征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牙克石市将始终坚守实干初心，紧盯发展目标，持续聚项目、强招商、惠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5: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日前，安荣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顺利落幕。本次赛事由安荣旗北社会工作部总工会联合主办，通过以赛练兵、以赛提能的方式，进一步锤炼社区工作者专业本领，进一步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 大赛设置全员赛、个人赛、团体赛三大竞赛模块，竞赛内容紧密结合社区日常工作实际，精准对接基层治理和群众服务一线需求。考题覆盖社区工作政策常识、日常业务办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矛盾纠纷调解、基层服务创新等关键领域，从理论素养、业务实操、临场应变、综合履职等多个维度，全面检验社区工作者业务功底和实战能力。赛场紧扣真实工作场景，突出实战实效，真正把岗位工作搬进赛场，让广大社区工作者在比拼中查漏补缺，互学共进，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培、以赛促练、以赛促融、以赛促建、以赛促发展的效果。纳吉镇道西社区参赛选手赵慧：
6: 通过同台比拼、交流学习，我既看到了自身的差距不足，也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工作方法和服务经验。赛场虽有终点，但为民服务永无止境。在今后工作中，我会把这次大赛的收获转化为干事动力，立足社区岗位，深耕基层一线，把群众的小事当大事办，把居民的需求放在心上，用更专业的素养、更务实的作风，做好基层治理和便民服务工作，努力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社区的守护者。
1: 此次大赛搭建起全旗社区工作者交流学习、比拼提升、淬炼本领的优质平台，激发基层队伍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工作氛围，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综合素质，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人才队伍根基。安荣旗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张树山：
7: 举办安荣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既是一次业务比拼，更是一场实战练兵。各位选手精神昂扬，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基层社区工作者扎实的业务功底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旗北社会工作部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持续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引导大家把赛场所学转化为服务实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
2: 为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全面落实党和国家惠民助学政策，日前满洲里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在满洲里市第

0: 一中学报告厅组织召开资助政策宣讲进校园活动。本次宣讲面向全市高三毕业生家长，以精准的政策解读与暖心服务，为高考学子筑牢求学保障线。据悉，满洲里市教育局学生资助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各类助学政策，2025年全年共发放各学段助学资金近610万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500余人次。其中，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130笔，合同金额221.29万元。宣讲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由满洲里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印发的《满洲里市各教育阶段现行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宣传折页，系统梳理了从学前教育到大学入学前的国家、自治区及满洲里市各级资助政策，向家长清晰展示满洲里市学生资助工作的整体框架。为打消部分家庭对孩子大学就读费用的顾虑，本次宣讲聚焦高等教育阶段资助政策，重点围绕大学入学前的4项资助政策展开说明，尤其对满洲里市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办法有关申办程序进行了逐项介绍。针对家长关注度较高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一国家助学政策，宣讲人员做了详细解读，着重澄清了家长们在政策认识上的常见误区，同时同步开展了征信知识宣传教育，引导家长和学生树立正确的信用观念。此次资助政策宣讲活动让高中毕业生家庭对高等教育阶段资助政策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有效打通了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吃下了定心丸，用政策温度护航每一位学子的求学圆梦之旅。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启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0: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亚新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1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冠斌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
1: 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21: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22: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21: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3: 那通过手店、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21: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4: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21: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5: 今年呢，重点是

0: 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莹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砖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it
3: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2: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4: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

0: 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3: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视台
1: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3: 首届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融通发展供电行动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20家企业现场签约抢跑新赛道。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治区首单境内外双区联动业务完成。
3: 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开始长轨铺设。
2: 内蒙古127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小院建设。
3: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142万亩草原的绿色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23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伦贝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常态化帮扶以及防汛救灾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民航大学内蒙古飞行学院是该大学三大飞行训练基地之一。王伟忠认真听取学院发展历程、人才培养、实训教学、产教融合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紧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应急救援、文旅产业等发展所需，拓展培训对象，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水平飞行人才，要加强安全规程培训，确保飞行训练安全。在阿荣旗恒奥牲畜交易市场，王伟忠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市场建设、活牛购销、联农带农情况，鼓励企业顺应需求趋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在不断做大规模的同时，健全农企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王伟忠步入田间地头，了解设施建设、良种繁育、水肥一体化种植等情况，鼓励企业和科研人员聚焦大豆、马铃薯、油菜等优势品种，深入推进种新工程，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断提升良种供应保障能力。他要求当地政府打造好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引导和推动更多农牧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尼尔基水利枢纽，王伟忠登上大坝，进入厂房，实地查看水库库容、水资源利用、防汛准备、发电机组运行，要求当地加强堤坝巡检管护，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渡汛。他指出，当前正值我区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日常监测和极端天气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伟忠走进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曲棍球夏训基地，与运动员、教练员亲切交流，对球队近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肯定。他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刻苦训练，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为内蒙古争光添彩。在敖鲁古雅史路部落，王伟忠详细了解鄂温克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情况，强调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更好地把地方特色文化、特色资源融入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促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景区公共服务设施，创新业态场景，加强宣传推介，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七一即将到来，王伟忠专程来到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党员姜玉国家中看望慰问。王伟忠仔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帮扶机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调研期间，王伟忠还走进内

0: 蒙古中东铁路博物馆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齐巴图参加。
1: 6月27号，首届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20家企业现场签约，抢跑新赛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冯小璐的报道。
2: 大会发布了15项具有行业标杆性、技术首创性或国家级示范意义的重大成果，发布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场景加平台典型案例，举办技术成果展，集中展示新一代煤电在高效超超临界、参超改造、智慧运维等领域的最新突破。国家能源集团电力部火电处经理任子明：
3: 我们将以本次共链大会为新起点，统筹推进现役机组改造升级，新建机组权威革新，加速深调、快调、优调、AI 应用等技术创新迭代。
2: 大会还发布了新一代煤电技术谱系图及重点技术攻关任务，明确15大领域65项重点攻关任务，为全区行业技术研发项目布局指明清晰路线。大会集中发布新一代煤电产业链116项供需对接清单，2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中签订商务合同、合作协议、共建协议。同时，新一代煤电领域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建协议落地签署，以国家级创新平台为载体，打通产学研用协同堵点，集中力量攻坚煤电前沿关键技术。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第三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义：
4: 工业供气方面，从煤灰的下部综合利用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那个支持作用，上下游企业形成那个产业链，共同那个绿色融通发展。
5: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近日，两辆由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发出的 TIR 卡车顺利抵达蒙古国乌兰巴托红霍尔海关监管区，自治区首单境内外双区联动业务圆满完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6: 这批货物包含建筑材料、果蔬产品等品类，通过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中蒙专线直达乌兰巴托，依托双区联动监管协同机制，综保区的保税监管效能延伸覆盖至乌兰巴托红霍尔海关监管区，货物在中国境内完成一次查验加封后，全程不换装、不开箱，无需中途重复报关与倒装转运。货主于浩峰：
7: 以前是从呼市然后装车，然后到二连，从二连出关到乌兰巴托，整体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得需要10天左右，现在路上的时间基本是2到3天就到了，我们在那面做业务的时候更有竞争力了。
6: 此次双区联动以中蒙跨境监管区与保税区合作框架协议为基础，推进物流操作一体化，实现集装箱、散货、大型设备及 TIR 运输工具无缝转运，同时开展服务项目互认互建，保障双向客户享受同等优质服务，在合规前提下推动物流数据预先交换，实现通关流程前置化、透明化，确保跨境贸易规范高效运转。内蒙古9月国际贸易公司业务副总经理经理策人：
8: 这是自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成立以来首个与国内园区签署合作协议的境外园区，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打造一条高效、便捷、可预测的跨境物流主动脉，为两国及过境国际贸易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
1: 日前，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落槽，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长轨铺设作业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荣嘎的报道。
9: 在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长轨铺设作业现场，300余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个作业面上，长轨铺设作业有条不紊地推进。在作业区，满载长轨的运输列车缓缓行进，牵引车同步发力拉伸，整套流程衔接紧密，运转有序。中铁一局银巴项目铺轨施工负责人林伟：
10: 我们现场全面实行两班倒作业模式，白天集中开展铺轨施工，夜间同步推进扣件安装、道闸铺设等配套工序，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如期完成。
9: 铺轨作业采用拖拉式

0: 直铺法，目前已经从贺兰山隧道向外铺设长轨约8公里，以每日约5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全力推动阿拉善盟年内实现开行高铁目标。阿拉善左旗投资促进中心铁路室主任田路年。
1: 作为项目协调保障单位，我们全程跟进，做好施工协调与安全监管，确保铺轨作业安全高效推进，为高铁建设保驾护航。
0: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贺兰山隧道贯通，再到如今铺轨正式启动，阿拉善各族群众期盼多年的高铁梦正一步一步变为现实。项目建成后，巴彦浩特至银川通行时间将由2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依托银川枢纽接入全国高铁网，实现与北京、呼和浩特、兰州、西安等重点城市高效联通。
2: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财政厅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决策部署，2022年到2026年累计下达1270万元资金，精准支持科技小院建设，推动农业科技资源下沉一线，为乡村产业振兴和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截至2026年5月，全区已建成科技小院110余家，形成覆盖主要农牧业主产区的科技服务网络。
3: 走一线，改文风。
4: 眼下正值牧草返青的关键时节，万亩草场虽显生机，却也是生态最脆弱的时候。如何守护住这片绿色？让我们一同走进兴安盟科幼前旗陶和木苏木，看看当地综合管护的硬核举措。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李欣、郭景安的报道。
5: 一大早，兴安盟科幼前旗陶和木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队员就来到了乌审伊和嘎查进行入户核查。科幼前旗陶和木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张恒向村民曾葛询问起了具体情况。
6: 这大概有多少亩草场啊？
7: 7700亩。
6: 现在羊有多些？
7: 羊500多。
5: 入户核查是草原管护的日常基础工作，执法队员借摸排登记的机会同步宣讲政策，休牧禁牧怎么执行，补贴怎么领，草畜平衡怎么算，都讲得清清楚楚。离开曾格家，执法队继续向草原深处走去，放眼四野，碧草如茵，生机勃发，春季休牧成效显著。张恒，
6: 我们桃木苏木管辖范围内有142.7万亩天草场，覆盖6个嘎查。
8: 主要排查哪些问题？
6: 牧户，现在这个牲畜投出量，就是严谨超载放牧，然后再就是那个外来牲畜，其次就是在那个巡查一下，就是夜间违规偷放牧这些行为。
5: 桃和木苏木地广人稀，草场分散。仅靠人工巡查难免有盲区，苏木创新管护方式采取无人机航拍加地面网格巡查的立体化模式，为草场管护加上双保险。张恒，
6: 结合这无人机和地面人员共同排查，工作效率比较高，不落每片草场，我对那个违规放牧啊或者是违法行为吧，排查的也特别清晰。
5: 百万亩草场一轮全域排查下来，往往要2个多月。对他和同事而言，这些奔波算不上苦，反倒很有意义。今年以来，陶和木苏木累计查处违规放牧行为12起，清走外来牲畜300余头。科幼前旗陶和木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张恒，
6: 这工作真正意义是保护好草原，防止草原退化。这个牲畜就是少养精养，完了也是为了人下一代留一片肥沃的草原。
2: 内蒙古台消息，今晚2026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3轮开赛，呼和浩特队将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主场迎战通辽队，这是本届联赛自治区两支本土强队正面对决，备受球迷关注。从最新联赛积分榜来看，通辽队此前出战2场，取得1胜1平积4分，位列联赛积分榜第4名。呼和浩特队出战2场，1平1负积1分，排名第6。本场对决将是两队提升积分、争取出线名额的关键一战。本场对决结束后，7月4号，通辽队将坐镇通辽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大连队，呼和浩特队则于7月11号奔赴长春客场挑战长春队。
4: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6月27号，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正式打响，下午4点，两场对决同时开赛。兴安盟队主场不敌呼和浩特队，比分1-2告负，呼和浩特队积分再取3分。呼伦贝尔队1-0主场战胜乌海队。下午5点，巴彦淖尔队在市足球主题公园主场迎战包头队。晚上7点，赤峰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7点30分，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队。28号下午4点，乌兰察布队将在市体育场主场对阵通辽队。
2: 6月26号，风从草原来，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暨第九期草原自然写作营在正蓝旗上都湖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9: 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文联作协、主流媒体及高校文学院的60多名知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与学者。启动仪式上，作家代表结合内蒙古独特的草原文化，深度阐释了新时代文学的价值内涵与创作路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桂祥：
10: 这块地方它就是一个盛产诗和歌的地方，盛产美的地方。跟诗人们学习啊，看看他们是如何表现草原美。
9: 据了解，这次文学那达慕为期3天，接下来还将举办“星星都到齐了”上都湖诗会、草原自然写作营等系列活动，助力挖掘本土文学特色，淬炼精品力作。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草原杂志主编曹翠霞：
11: 我们是把那达慕这个草原上最盛大的盛会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引入了文学领域，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新时代文学工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
4: 6月27号，内蒙古之夏2026阿尔山圣水文化周在阿尔山市圣泉广场启幕。活动通过民俗展演、产品发布、产业签约等丰富内容，进一步擦亮阿尔山萧夏康养文旅品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王子威、格日乐朝歌图、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5: 活动中，内蒙古夏季文旅资源及阿尔山十大水家特色文旅产品集中发布。阿尔山携手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东三省等多地旅行商签订了避暑旅游合作协议，水产业联盟合作成功签约，圣泉康养中心、哈伦阿尔山滑雪场两大文旅配套项目同步揭牌投用。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营销副部长郭玉玲：
12: 通过本次签约，景区全套智慧化服务也随即全面投入使用，不仅大幅提升了游客入园的体验和游览舒适度，也借助合作平台拓宽了南方客源市场，进一步打响阿尔山生态旅游品牌。
5: 广东游客王少林
13: 在网上啊都知道，这个我们这里有个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很出名的，就赶上了这个圣水节，非常的幸运，下次不还再来，
14: 我们
13: 还是要搞个团队过来，让他们也享受我们阿尔山的啊青山绿水。
2: 请听简讯。6月26号，国家抽水蓄能“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内蒙古每代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开工建设。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2亿元。
4: 6月27号，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在喀拉沁旗美林谷启动，800多名跑步运动爱好者在喀拉沁旗美林谷进行了奥林匹克日健康跑活动。
2: 在6月24号开幕的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2026城市 AI 创新力榜单正式发布，鄂尔多斯市荣获 AI 加绿色能源引擎城市奖。
4: 6月26号，乌拉盖管理区第3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暨畅游芍药花海、乐享天边草原主题活动在芍药谷景区开幕。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刘玉明、张海涛，播音刘丹、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3: 体味四季变化。 道尽阴晴冷暖，晚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丹。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6点，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出现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而且多地伴有雷电。其中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锡林乌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其中通辽市扎鲁特旗西南部一个站超过100毫米。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就发布了强对流预警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而且下午持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1: 气温方面，今天最低温度全区在11度到26度之间，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局部、通辽市西部局部在20度以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最高为26度，其余地区在20度以下。呼伦贝尔市博克图温度最低为11.2度，24小时变幅为-3度到8度，大部地区升温为主。今天白天15点，全区在17度到36度之间，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在30度以下，其中呼和浩特市北部偏北、乌兰察布市北部局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局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等地在20度以下。乌兰察布市化德最低为16.8度，其余地区在30度以上，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局部、乌海市超过35度，拐子湖最高为36度，24小时变幅为-11度到9度，中东部降水区多伴有不同程度的降温。
0: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未来3天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有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甚至暴雨伴强对流，西部部分地区有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目前正值雷电多发期，尤其需要防范雷电、瞬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还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及山洪、地质灾害等灾害。西部高温区还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
1: 接下来关注一下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中部部分地区、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局地7-8级西北风。阿拉善盟北部和东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西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北部部分地区和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地区4-5级，局地7-8级西北风或偏东风，阿拉善盟西部、北部和东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部分地区、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东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中雨，通辽市东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东南部偏南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偏北风或西南风。阿拉善盟西部和东南部、巴彦淖尔市西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好，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17度到30度。巴彦浩特晴，20度到32度。乌海晴，20度到36度。联合多云，18度到33度。包头多云，16度到33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15度到31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3度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17度到31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5度到30度。嵩山多云转阵雨，17度到28度。科尔沁阵雨，19度到31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7度到26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16度到25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16度到23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6点1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和西部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6月27号9点到28号9点，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和北部、呼和浩特市西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大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鄂尔多斯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兴安盟大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至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好，我们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天。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伴随着这首我们呼伦贝尔草原儿女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开启今天的节目，共同来聆听那些扣人心弦的、让人听了就感到心旷神怡的草原歌曲。草原歌曲是草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记录着人们的情感和生活，无论是表达豪情壮丽，还是追寻内心的柔软，这些歌曲都能够将我们的心灵带入到草原的广袤天地。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歌曲是《雕花的马鞍》。

首《蒙古人》是腾格尔的代表作之一，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词深情地表达出了对养育自己的土地的眷念与深情。副歌部分呢，极具爆发力，旋律优美，充满了蒙古族的风格，让人感受到了草原的辽阔与自由。腾格尔的歌声仿佛是从广袤无垠的草原深处传来的，带着独特的草原气质，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辽阔的天地之间，感受着民族的坚韧与豪情。他的演唱不仅仅是对于音乐的诠释，更像是对草原文化的深情颂歌，每一个音符都蕴含着对家乡的热爱与怀念。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腾格尔演唱的歌曲《传说》。

这首《套马杆》是由刘心圈作词，郭永丽作曲，乌兰托雅演唱的一首歌。2008年，作词人刘心圈在面对生活竞争压力时感到艰难且压抑，他向往着能够回归自然，去享受自由美好的生活。于是呢，他的脑海中啊就浮现出了草原的画面，他希望通过书写草原来表达他的向往之情。这首《套马杆》的旋律优美，富有草原风情，从曲风和歌词来看，展现了草原的辽阔以及草原人民那豪爽的性格，寄托了草原儿女拼搏进取、追随时代脚步、寻求发展的雄心壮志。这首歌曲通过朗朗上口的曲风、通俗易懂的歌词以及节奏强烈的共鸣感，让我们这些听众沉浸在草原风的洗礼当中，让人在感受辽阔草原的同时啊，也体会到了马背上的浓烈情感。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著名词作家刘惜君和著名音乐人实验联手为齐齐哥打造的草原歌曲《爱上草原，爱上你》，清新典雅的歌词，欢快明朗的旋律，加上齐齐哥动感十足、甜美宜人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欢快流畅，让我们大家爱上了广袤无垠的草原。生活除了琐碎与庸常，我们心中还有诗意与远方。繁忙过后，天蓝云白、草绿水青的草原总是我们向往的地方。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草原情结，欢迎大家来到呼伦贝尔，感受草原的魅力。

这首《井到草原来》是由王洪波作词，郭永丽作曲，蒙古族歌手呼斯楞演唱的一首歌。歌词通过描绘草原的宽广、奶茶的飘香、哈达的洁白等意象，表达出了草原儿女对草原的热爱和对四方来客的诚挚邀请。歌曲以民族音乐为基调，融合现代编曲元素，歌词以草原风光和民族文化为核心意象，通过豪情飞天外、天地多豪迈等词句，传递出了草原的辽阔与热情。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

0: 水源精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7: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21点。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7号，农历5月13，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业，富能根河市文旅康养新发展；
1: 阿荣奇免费体检再升级，专车接送更暖心。
0: 新闻深呼吸，特色种养新产业，富民增收会新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盛夏六月，康养出游正当时。日前，根河市全新文旅体验项目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门迎客。全新的冷极康养加温泉度假体验，为广大游客解锁根河夏日游玩新场景、新玩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王鹏的报道。
2: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作为根河市文旅产业重点项目，依托中国冷极优质天然温泉水资源，深耕冷极资源加温泉康养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综合度假康养体系。项目整体规划科学，配套设施齐全，业态布局丰富多元，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全场景游玩需求，涵盖公共温泉区、专属私汤区、儿童戏水区、森林氧吧，同时配套民俗主题餐厅、中医康养馆、茶室、KTV、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康养休闲、亲子出游、聚会度假等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根河市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3: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是我们立足中国冷极独特资源，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温泉资源和原生态森林环境，结合奥鲁古雅独有的石路文化，打造出的独一无二的冷极暖汤体验。今后我们将严格把控服务品质、温泉质量和配套体验，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业态内容，以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擦亮中国冷极温泉名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根河探秘奥鲁古雅。
2: 开业期间，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推出超值惠民福利，亲民实惠的票价搭配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大幅降低游客出行体验门槛，让更多游客走进冷极，沉浸式感受原生态森林自然之美，特色温泉康养之暖。根河市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3: 为了让更多游客体验到我们冷极温泉的特色，酒店开业期间推出了198元每人的价格，1米2以下孩子免费，适合家庭出游和结伴游玩。
2: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的开业，有效补齐了根河市高端康养文旅业态短板，进一步丰富了根河文旅产品供给，为根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建设以及地方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的全新动能。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日，阿荣旗复兴镇开展了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以更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服务，精准排查老年人群潜在疾病风险，扎实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为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5: 考虑到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的实际情况，此次体检活动贴心开通便民接送服务，安排专用大巴点对点接送各村老年人往返体检地点，全方位保障老人出行安全便捷。抵达镇卫生院后，在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下，老年人有序完成排队登记、领取体检表等流程，现场秩序井然，体检高效有序。今年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持续升级，在常规体检项目的基础上，新增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胸片检查两大项目，体检覆盖面更广，健康筛查更精准，能够有效排查各类隐匿性疾病隐患。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耐心细致、温情服务，主动搀扶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一对一解答群众健康疑问，细致讲解日常养生常识、慢性病预防管控等知识， 并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给出科学的养生调理和诊疗建议，让惠民服务更走心、更贴心。复兴镇天台岭村村民崔卫芳：
6: 政策非常好，对我们老年人车接车送、免费检查，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5: 复兴卫生院副院长于胜杰：
7: 我们每年都对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一次免费体检，目的呢就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今年的体检呢，在原有的项目基础上，又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和第二胸片检查。检查的项目更加全面了。借助每年的健康体检筛查，让老年人们有病早发现，无病保健康。
5: 复兴镇将持续深耕民生保障领域，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惠民医疗服务活动，不断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细化养老健康举措。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民生服务，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持续增进群众民生福祉。复兴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郭涛：
8: 我镇始终把老年健康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为切实保障65岁以上老年人应检尽检，我镇组织村两委雇佣车辆，统一护送65岁以上老人进行集中体检。复兴镇卫生院丰富体检项目，优化便民服务，上门兜里特殊人群，实现老年人免费体检全覆盖，以早筛查、早干预的方式守护老年人健康，切实把惠民医疗保障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深化禁毒宣传教育，提升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6月23号，鄂伦春市的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其司法局团纪委开展禁毒集中宣传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防毒安全防线。请听鄂伦春市的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王浩、吴冰雪的报道。
9: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咨询台，摆放警示展板及毒品仿真样品。禁毒民警结合当前禁毒形势，讲解传统及新型毒品的特征与危害，重点介绍奶茶杯、跳跳糖、涉毒电子烟油等伪装毒品的迷惑性套路，提醒群众提高戒备，坚决拒收陌生人零食、饮品，从源头防范涉毒风险。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程明浩：
10: 现在很多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对新型毒品分辨不清，很容易放松警惕。针对此类情况，我们常态化开展走访排查，对涉康涉街人员进行一对一帮扶疏导。禁毒工作需要人人提高防范意识，全民参与，才能织密全民防毒网。
9: 下一步，鄂伦春自治旗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禁毒宣传，强化青少年警示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学禁毒知识，拒毒品诱惑，参与禁毒宣传，全力打造绿色无毒、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4: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特色重养兴产业，富民增收惠新景。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立足资源禀赋，以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为方向，大力发展特色重养殖，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民族村就依托闲置资源，与万顺鹿场深化村企合作，以村集体出场地、企业付租金、群众共受益的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走进万顺鹿场，标准化鹿舍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场内70只梅花鹿体态健壮，毛色光亮，鹿群悠闲觅食，缓步游走，灵动喜人。梅花鹿全身皆是宝，鹿茸、鹿心血、鹿肉等产品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前景广阔。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11: 从21年开始养鹿，起初的时候是20多只。发展了到现在是70多头大鹿，有30多头公鹿，30多头母鹿。养鹿也需要技术的精心，因为鹿这个东西它不像牛羊，就是比较干净一些。从自己养完了也在问，因为有同行养鹿的人去咨询他们，逐步的摸索经验，逐步的探索。
5: 为进一步激活乡村闲置资源，赋能产业发展，2026年，民族村与万顺鹿场正式达成村企合作，由村里提供闲置养殖场地，企业每年向村集体支付场地收益，实现闲置资源变资产，集体资产变增收资金，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万顺鹿场负责人杜寻：
11: 下一步发展就是扩大养殖，继续增添头数，争取做到更好一些，让鹿更多一些，成规模一些。我们村的村民们，他们有想养鹿的意愿，我们可以带动他。他养鹿，我们可以教他技术，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这需要人工了，我们都会从我们民族村里招人，也让百姓致富了。
5: 初夏时节，在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村西街有一片盛开的花海，芍药花朵明艳动人，白鲜皮随风摇曳，美得让人移不开眼。这片花海是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依托本地土壤、气候禀赋，深耕赤芍、白鲜皮特色中药材种植，创新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以技术示范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2019年，窦中坤开始试种赤芍和白鲜皮，种植面积从开始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120余亩，含地中药材普遍存在生长周期长、人工除草成本高的问题。窦中坤结合本地畜禽养殖资源，摸索出药田散养大鹅生态除草的种养循环模式。大杨树镇中草药种植户窦中坤：
12: 种草药7年了，种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鹅除草非常好，养种养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一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5: 身为农技特派员，窦中坤始终践行示范引领、连农带农责任，他常年不辞辛苦入户开展技术帮扶公益，为周边农户提供地块选址、种苗筛选、整地栽植、田间管理等技术指导。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米：
13: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非常好，能解决我后顾之忧。
5: 依托优质林间资源禀赋，霍伦贝尔市持续深耕林业生态建设与林下产业融合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林地资源，精细化培育优质苗木，统筹推进森林种植资源培育、生态修复保护和林下特色产业发展，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激活林区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在阿龙山森工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内，西伯利亚红松、云杉苗木共计550余万株的换床装杯作业正全面展开，取苗、装杯、填土、压实、摆放，一系列流程娴熟流畅。相比传统的裸根苗，经过标准化换床装杯容器的容器苗，在造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上均有显著提升，能够更好地适应造林地的立地条件，为后续的森林修复工程及林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种苗保障。阿龙山森林公司森林经营中心苗圃技术员郭红英：
14: 我们此次换苗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明年上山苗提供优质的苗木。换床苗呢，有许多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去简略，要细心的完成。
5: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强则百姓富。下一步，霍伦贝尔市将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特色种养向精品化、品牌化、产业化迈进，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云巅守望七载情，一条天路连心间；
1: 牙克石市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0: 阿荣旗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深处，海拔1523米的奥克里堆山上，有一对夫妻瞭望员，他们在云端之上独自守望了整整七个春秋。今年通往瞭望站的路维护好了，夫妻俩的心里格外踏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郭小丽的报道。
16: 钟景峰是阿龙山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的一名瞭望员，在奥克里堆山瞭望站坚守了16年。在2020年，妻子隋凤燕为了照顾他，也加入了瞭望工作。春夏秋一年三季的坚守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以前去往奥克里堆山瞭望站的路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钟景峰夫妻上山只能靠步行，在崎岖的山路攀爬近2个小时，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靠他们和扑火队员的肩膀一步步扛上去。钟景峰爱人隋凤燕，
17: 一晃在这干7年了，反正条件是一年比较好了。刚来的时候这房子，都大空房小眼子的，完了透风，睡觉啥恨不得都戴着帽子睡。现在就是说这装修各方面也都上来了，也条件也好了。
16: 去年这条通塔路已经修完，今年机器轰鸣再次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当前阿龙山森工公司正组织人员对这条路进行维护，如今生活物资能直接送到山顶，更为森林防灭火工作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每天早晚，钟景峰夫妇仍保持着和孩子通话的习惯。如今瞭望塔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通信基站建起来了，先进的森林眼也装上了，火情监测更加高效，但夫妻俩依旧保留着手写瞭望记录的习惯，一笔一画都是对责任的郑重承诺。更让夫妻俩欣慰的是，这份守护大山的使命有了传承，他们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阿龙山森工公司森调队，正用另一种方式丈量着父亲母亲守护了一辈子的绿色宝藏。钟景峰爱人隋凤燕，
17: 我感觉吧，我家孩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就希望他工作顺利点，完了平平安安的。
16: 这条通塔路连通了山巅与人间的烟火，

0: 连通了现在与未来的希望。对于中景峰夫妇而言，路维护好了，守望就不再是苦熬，而是更踏实的坚守。他们站在大兴安岭林区北部的最高处，守着他们的家，更守着祖国北疆这片绿色的万里长城。
1: 孟夏时节，万物繁茂，欣欣向荣。牙克石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民生保障、消费提振等重点工作，精准施策，真抓实干，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生的良好态势，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为圆满完成全年发展目标筑牢坚实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安金新、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2: 随着总投资12亿元，全球首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正式在牙克石市开工建设，牙克石市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形成测试研发、产业配套、应用示范完整产业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寒区汽车测试产业高地。这不仅是牙克石市20年锲而不息深耕冬季汽车测试产业结出的丰硕成果，更体现了牙克石市市委市政府大抓项目、大抓投资、大抓发展的坚定决心与拼搏实干。中汽股份副总经理李景生。
3: 呼伦贝尔公司立足国资央企使命，与国家高寒机动车质检中心、智能网联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为核心支撑，持续做强、做优、做大业务板块，助力新能源汽车与智能驾驶测试技术革新，全面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品的品质，为产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和雅克什市委市政府长期扶持支持测试产业，持续地提升测试品牌的影响力，为项目的落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强化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年计划实施500万元以上项目57个，计划完成投资54.2亿元，续建项目36个，新建项目21个。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持续深化联审联批机制，推行专题调度加实时跟进工作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强化并联推进，全力破解手续办理堵点难点。截至目前，21个新建项目已办结20个，办结率达95.24%；开复工项目40个，复工率达70.1%。项目建设提级不稳，有序推进。今年一季度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32亿元，增速达80.8%。创新推行以商招商、平台招商、飞地招商、微招商等多元模式。累计开展招商活动16场，对接重点企业10家，洽谈项目11个，达成合作意向5个，储备15-5招商项目131个，总投资959亿元。22个项目纳入呼伦贝尔市项目库。目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风电、抽水、储能等新能源项目有序实施，马铃薯繁育、中医药合作、亚麻加工等农牧林产业项目签约，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今年以来，累计发放高龄津贴、残疾人补贴、困境儿童保障金等各类补助资金超660万元。惠及各类困难群众2万余人，精准落实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政策，发放救助资金3400余万元，覆盖近9000名困难群众，民生保障网更加密实稳固。今年一季度，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22场，发放消费券25万元， 多家商贸家电数码企业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活力回升。征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出发。雅克什事将始终坚守实干初心，紧盯发展目标，持续聚项目，强招商，惠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日前，安荣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顺利落幕。本次赛事由安荣旗委社会工作部总工会联合主办，通过以赛练兵、以赛提能的方式，进一步锤炼社区工作者专业本领，进一步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5: 大赛设置全员赛、个人赛、团体赛三大竞赛模块，竞赛内容紧密结合社区日常工作实际，精准对接基层治理和群众服务一线需求。考题覆盖社区工作政策常识、日常业务办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矛盾纠纷调解、基层服务创新等关键领域，从理论素养、业务实操、临场应变、综合履职等多个维度，全面检验社区工作者业务功底和实战能力。赛场紧扣真实工作场景，突出实战实效，真正把岗位工作搬进赛场，让广大社区工作者在比拼中查漏补缺，互学共进，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培、以赛促练、以赛促融、以赛促建、以赛促发展的效果。纳吉镇道西社区参赛选手赵慧：
6: 通过同台比拼、交流学习，我既看到了自身的差距不足，也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工作方法和服务经验。赛场虽有终点，但为民服务永无止境。在今后工作中，我会把这次大赛的收获转化为干事动力，立足社区岗位，深耕基层一线，把群众的小事当大事办，把居民的需求放在心上，用更专业的素养、更务实的作风，做好基层治理和便民服务工作，努力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社区的守护者。
5: 此次大赛搭建起全旗社区工作者交流学习、比拼提升、淬炼本领的优质平台，激发基层队伍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工作氛围，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综合素质，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人才队伍根基。安荣旗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张树山：
7: 举办安荣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既是一次业务比拼，更是一场实战练兵。各位选手精神昂扬，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基层社区工作者扎实的业务功底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旗委社会工作部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持续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引导大家把赛场所学转化为服务实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
1: 为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全面落实党和国家惠民助学政策，日前，满洲里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在满洲里市第一中学报告厅组织召开资助政策宣讲进校园活动。本次宣讲面向全市高三毕业生家长，以精准的政策解读与暖心服务，为高考学子筑牢求学保障线。据悉，满洲里市教育局学生资助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各级各类助学政策，2025年全年共发放各学段助学资金近610万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500余人次，其中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130笔，合同金额221.29万元。 宣讲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由满洲里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印发的《满洲里市各教育阶段现行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宣传折页》，系统梳理了从学前教育到大学入学前的国家、自治区及满洲里市各级资助政策，向家长清晰展示满洲里市学生资助工作的整体框架。为打消部分家庭对孩子大学就读费用的顾虑，本次宣讲聚焦高等教育阶段资助政策，重点围绕大学

0: 学入学前的四项资助政策展开说明，尤其对满洲里市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办法有关申办程序进行了逐项介绍。针对家长关注度较高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一国家助学政策，宣讲人员做了详细解读，着重澄清了家长们在政策认识上的常见误区，同时同步开展了征信知识宣传教育，引导家长和学生树立正确的信用观念。此次资助政策宣讲活动，让高中毕业生家庭对高等教育阶段资助政策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有效打通了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吃下了定心丸，用政策温度护航每一位学子的求学圆梦之旅。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六月的呼伦贝尔绿草如茵，党旗正红。今年的7月1号啊，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辉煌时刻。那在咱们美丽的呼伦贝尔，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文艺兵，他们虽然说已经两鬓斑白，但却依然精神矍铄。他们身着华服或引吭高歌，不仅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的风采，更用艺术的形式把党的声音唱响在草原深处。那朋友们，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扎根基层、以文化促党建的党支部书记，一位呢是将东方旗袍神韵与红色党建完美融合的呼伦贝尔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杨艳琴女士，另一位呢是协助团长带领50余人合唱团用歌声凝聚人心的园丁社区合唱团联合党支部书记董红斌女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二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杨老师，
1: 你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孙老师呢早上好。
0: 董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那提到党支部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比较严肃的会议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文件，但今天呢两位书记啊却把支部建在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在舞台上看到大家的风采，同时呢也建在了你们的队伍里边。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啊，我想请大家来聊一聊党支部是如何通过党建引领啊，来让文化社团火起来，然后继而火起来的，让大家认识你们，是不是？首先想问一下两位所在的这协会和合唱团啊，成员大多呢是社会团体的文艺爱好者，当初成立党支部的初衷是

0: 什么，还有就是党支部在社团中是如何发挥主心骨作用的。嗯，杨老师您先说。
1: 嗯，我们旗袍协会党支部呢成立于2022年3月。
0: 嗯，
1: 它隶属于海拉尔区东山街道，在册党员现在目前是7位。成立党支部呢，当时的初心啊，就是在社会组织中完了强化党建引领的作用，确保发展方向，同时呢凝聚会员力量，弘扬传统文化。可以说成立党支部是当时外在政策的需求，也是我们，因为我们2017年成立嘛，也是协会走的过程中，内在健康持续长远发展的需求。
0: 哦，是这样的。我们再请董老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社区合唱团的情况。
2: 我们社区呢成立的比较早。成立于1999年。当时我们社区的合唱团成立的时候是党员比较多，几乎是一半团员，40多人，一半团员几乎是党员。这样呢我们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当时因为社会团体很少，我们成立的又早，没有前车之鉴。党员因为当时这个些党员都非常自觉，有个团体，因为是党员身份就得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样的好，便于大家工作，领导这个团体走向更远更深更好。所以呢党支部成立以后呢，就在后来成立了那个老年企协，在老年企协的领导下，我们就正式成立了非建制的那个党支部。在党支部成立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第3届党支部书记了。前两届党支部书记工作都是完成得很好，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我接手2009年接手工作以后呢，这个因为当时基础好，我们这个工作开展的也比较那个，就是顺利，比较有基础。我们那个工作呢也是做了很多，例如什么扶贫帮困，捐款捐物，还有那个在党支部领导下，反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呢就是都是政治引领吧，可以说，一直是，歌颂党，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军队、歌颂人民、歌颂草原、歌颂家乡，这样的主题，来引领我们这个合唱团的这个方向。
1: 你那个谁，董老师，董书记，你2029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党员嘛，就是不保持原来的那个党建关系，在原来的地基上，然后但是在合唱团里头呢，你们也开展组织生活，是这样的模式是吧？
2: 因为是那个啥非建制党支部，我们这个那个跟那个正式的党支部，三会一课什么的，这个工作呢，虽然是没有像那个正式党支部这样式的那个正规党支部那种，就是开展的那么完全，那么好。我们但是我们也都那个什么，
1: 按着
2: 我们那个经常那个啥，在学习，在那个。我们唱歌前，我们每周唱3次歌吧。每周前一般得有那个大的党的大的活动，或者祖国有大的活动，你像国庆了什么的，还有那个党代会了，各种那个各像那个市里头、盟里头，原来是盟，那时候有那个重要会议，我们那有文件，我们都学习，都那个一直就这么
1: 做，很扎实
2: 一直就是这些年一直这样坚持，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时代的不断的变化发展，在进步，我们这个就是形势也在不断的那个什么，也不在不断的发展。以前我们还搞过，就是在唱歌前，学习，还有那个有的时候就领着大家做健身运动， 这个开展那个就是讲一些那个就是健身的小方法啊、生活的小窍门
1: 嗯、
2: 也搞过这些活动
1: 啊，真好，
2: 就是非常就是挺灵活的，
0: 嗯，挺灵活，挺细致的，
1: 嗯，
2: 哎，不是那么太死板
0: 啊，也挺服务群众、服务党员是吧？
2: 哎、服务党员、
0: 嗯，所以当初成立初衷呢，是通过在不改变这个。党员原有组织隶属关系的前提之下，所以更方便团里的像失职退休的党员们对于各种组织生活呀、党建活动啊、各种的发挥的很好的促进作用，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嗯、
2: 是的
0: 那很多人觉得这个像旗袍啊、唱歌啊是纯粹的文艺活动，那你们是如何巧妙的将这个党建元素融入到这其中去的，做到文艺与红色相结合，而且还不违和？反而是相得益彰的，这个我很好奇。
1: 你看我们旗袍协会哈、啊，那时候在新城社区，
0: 嗯，
1: 我们就举办了两期，叫名我们起的还挺好，叫那个巧党建引领巧手制莲灯莲花灯，
0: 嗯，
1: 我们制作做手工，做完手工以后呢，这个莲花灯呢，然后就拿着上台表演旗袍展示，就心中的莲呐、啊
0: 嗯，
1: 就是莲花灯自己做的手工作为道具放到上头去、嗯，然后在做莲花灯的过程中，我们又讲党课。
0: 嗯，
1: 那个我们训练的时候，在文化馆训练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年党课没完成，或者主题活动没完成，哎，我们就围坐着，我就念党章，
0: 嗯，
1: 念当前的这个规章制度或者党建的一些文件，
0: 嗯，
1: 大家一起学习，就在那个训练场地围席而坐、
0: 嗯，
1: 大家听呢，不是党员听的也挺高兴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看那个，我们当时的时候主题那个。鲍老师，我们主题做的时候就说莲灯呢，莲代表清洁高雅哈，
0: 嗯，
1: 完了动与静之间跟就既体现女性的含蓄，
0: 嗯，
1: 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党的廉政廉政建设这块跟廉是很有廉洁、
0: 嗯、
1: 也很有用的，
0: 出淤泥而不染，
1: 对，我们就把这个结合到一起了，也是算创新党建引领创新活动了。
0: 是，
1: 嗯、
0: 像这类的活动还挺多的，是不是？
1: 挺多的，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们还有一次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哈，
0: 嗯，
1: 在东山街道呢，就是，他们举办一个就是小掌柜，
0: 嗯，
1: 孩子们拿自己的东西卖完了，一捐给红十字会，
0: 嗯，
1: 那我们远近的党员呢，我们去就买那个，是不是也奉献爱心了？
0: 嗯，
1: 然后呢，买完以后，我们又开始做志愿服务，完了、
0: 嗯、
1: 教大家手艺舞。礼仪之邦，这样的就是又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把党建引领都融入到各种活动中，
0: 嗯，而且还有了趣味性，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啊，两个支部啊，分别是策划了哪些活动啊？比如说什么有什么重头戏啊？能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杨、老师？
1: 那个我们就还有参加演出，先不说，就是昨天那场活动哈、
0: 嗯，
1: 昨天我们就举办了，就我们两个支部，
0: 嗯，
1: 两个支部联合举办了，还有一些那个社区艺术团啊，
0: 嗯，
1: 举办了一个庆祝。建党100周年的
0: 105周年
1: 的文艺展演，
0: 嗯，
1: 当时你看凝聚了社区的那个志愿服务者，
0: 嗯，
1: 加上那个就是老人们啊，
0: 嗯，
1: 就是那个老年公寓居住的老人们，
0: 嗯，
1: 150多人，加上演职人员，
0: 嗯，
1: 就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我们经常做这样活，但是昨天你知道吗？开场了以后，董书记领着大家充分入党誓词，
0: 嗯，
1: 充分入党誓词，你知道。大家30多会党员站在台上，底下文艺就是那个志愿者站在台下，老人们坐在旁边的时候，大家心情一下庄重起来，一下凝聚起来。哎呀，感谢党啊！那节目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节目划开中国呀、啊。然后呢，以前他们看的时候随便看，现在因为每个团队都想给自己拍照嘛，
0: 录像
1: 嘛、
0: 嗯，
1: 他们走到前头以后，旁边坐着凳子的老人们，你们闪开点，我看不着了，我看不着了，说明这场活动。大家喜欢，
0: 嗯
1: 嗯，这场活动还是真是，原定社区合唱团党支部和团员们、
0: 嗯、
1: 他们来凝聚，从策划、节目组织，要那个团队邀请，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
0: 嗯，
1: 我晓得他们也在成长，他们平均年龄68，是不是应该68？66到68，那能承接这么大场活动，我们就出旗袍协会党支部就出了一个节目，
0: 嗯，
1: 全是人家19个节目呢。
0: 真厉害哈！
1: 啊，就是，
0: 嗯，
1: 我感觉党建引领他们这块做的真的很好，
0: 做的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大家凝聚力也很强。
1: 没错，没错。
0: 嗯、那杨书记，旗袍协会有没有编排一些像什么绣红旗呀、
1: 嗯？
0: 哦，还有 红旗袍啊这样的红色主题的走秀啊，或者是相关的节目？
1: 红色的哈，我想起了2021年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东山社

0: 东山街道望海社区，
1: 嗯，
0: 我们就跟京剧团京剧业余京剧团
1: 嗯
0: 创新的编排了创作了一个节目叫红梅赞，
1: 啊、
0: 就京剧江姐选当红梅赞、嗯、前面有京剧老师唱，我们拿着梅花完了就走秀，把旗袍艺术和京剧艺术完美结合到一起，又拿江姐那个歌词京剧唱腔歌词
1: 嗯
0: 完了纪念江姐的时候，完了这种爱国主义啊先烈的付出啊都那个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个节目我们那年演了将近好像30多场，
1: 是
0: 完了咱们报纸也报道了。2024年的时候呢，正好是71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又在原来基础进行了二次创作，我们就把江姐在豫跟豫友告别的情况下又加入进去了，就相当于是隔空。原来那个江姐是豫中的江姐，是我来扮演的。
1: 嗯，
0: 扮演的是我们有一个保安人员就扮演豫中的那个豫竹哈。
1: 嗯，
0: 说的喊，完了那个别人的时候，当时就是创作的时候，他们情绪拿不到。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江姐是你们的姐妹，一起入狱日本鬼子的监狱了哈。我说那你这样的过程中，他要赴刑场了，你什么感动？哎呀，那哭，当时就哭出来了。那红旗绣红旗嘛，那红旗的时候在那块摆上以后，完了大家就摆手的时候，哎，就那台下观众就那个哭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完了最后呢，台下后面紧接着，然后就是因为江姐牺牲了嘛，现代的江姐就纪念江姐唱腔的时候，有京剧演员吼我，又穿上别的服装，又拿着麦克唱江姐，后面有十几个旗袍演员拿着。那个以旗袍布袋拿着那个梅花完了伴舞，哎呀，那个节目我觉得就是演出完以后大家又重温了江姐当时那个抗战的场面，
1: 嗯，
0: 然后在狱中就说咱们现在幸福生活哈来之不易，是很多先烈那个付出生命付出鲜血得来的，所以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1: 嗯，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这类节目还是能够对人们影响深刻的，
0: 嗯、是不是？
1: 嗯
0: 嗯。
1: 那董老师，为了庆祝咱们建党105周年，我们合唱团还创作了诗朗诵，是不是？
2: 是的。
1: 嗯
2: 嗯，因为我们在原定社区，在原定社区活动，对原定社区的这个工作吧，也就因为每天在那儿活动。也看到他们的这个原定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
1: 嗯，
2: 都在基层，
1: 嗯，
2: 基层工作非常繁杂，
1: 是，
2: 他们那个也非常辛苦，嗯，像那个裴书记，他就我觉得他好像是。万能似的，
1: 是
0: 基层治理这块真的很难。
2: 他就那个什么你说的疏通管道，完了那个就是乱堆乱放乱就是杂物，还有我记得有一次说的那个胜利小学有小朋友小同学那个在他们后院那个抽烟点火，他们都有非常的及时的制止教育，
1: 嗯，
2: 就是搞的，就是做的非常好，非常到位。
1: 所以你把日常的这些工作都融入到这个诗朗诵当中去了，是不是？就是庆七一至园丁社区，是吧？这个作品是谁写的？
2: 作品是我们那个梁海英老师，他是原来就是老师，
1: 嗯，我看啊，在园丁社区的方寸天地间，社区党支部是高高飘扬的旗帜。这个内容一开场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尤其是社区居民可能觉得很亲切，因为这涉及到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是不是？我看这个作品还挺长的，当时这个节目表演了吗？
2: 表演了。
1: 嗯，效果咋样？
2: 我觉得效果很好。因为我们那个啥，就是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
1: 嗯，
2: 写的都是社区的实际工作，也能反映出是那个社区工作的辛苦，也反映出实际工作他们那个工作的成绩，在这工作的那个他们那个工作吧，虽然辛苦，但是他们非常认真，每项工作都是能那个。
0: 我昨天坐在那儿听他们，好像是6个人不7个人吗？
2: 六个人，五个人，
0: 有董书记，还有吴立强老师哈，
2: 嗯，
0: 他们朗诵，你看他们基本都

0: 在的工作融入到文字上，然后再体现在舞台上，啊，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这点真的是很厉害，效果非常好。那现在的宣传讲究接地气，是吧？我们刚才也说接地气。那除了演出，支部在日常是如何利用像微信群呀，还有短视频呀这些新媒体的手段？我看咱们也都在利用起来了。这些方法对于会员呀，或者说咱们的社区居民进行党建宣传和思想引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效果？
1: 肯定有啊。你看旗袍协会就有个空中课堂，我们协会里头就七个在册党员，但是后边呢就是把这个董书记他们七个党员，然后还有我们原定那个什么那个时尚奶奶艺术团团员党员，还有协会原来在各个社区保持原来的组织关系的同时，那些党员全建了个那个微信群。建完微信群，我们在里头每周一的每个月初一有人朗读或者朗诵或者读这些文件学习，学习完大家签到，这也就相当三会一课，我们不在线上开会了。然后下一步我们可能还想就又学了经验，学习完学经验了哈，就说可以通过叫腾讯会议，大家不用出屋，大家都能发表意见，不像原先就回到打字说声音哈，这样能互相见到。你像他那个这都74了，还有78的党员，还有80岁的他们老团长，80-90岁党员，那咱们就能把这些党员凝聚到一起，就是通过空中课堂，通过微信，通过腾讯视频，我们能见面的谈那个我是党员的自豪感，学习最近党建或者党代表大会呀，或者一些实事的方面的那个政策，也丰富自己的那个理论知识和以后怎么做打下基础，这不就党建引领做到实处了吗？是吧？
0: 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是不是？董书记，像合唱团的团员大多都是退休老党员，刚才您说了一半以上都是，是不是？那如何通过这些老党员将咱们党的政策通过这个口口相传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带到家庭，或者是带到邻里，当好这个草根的讲解员，咱们是怎么宣传的？有没有一些公益活动的相关？
1: 你看我记着哈，他们那个公益活动就是参加志愿服务的同时，他们有的人做法特别好，就是每周三次上课，上课之前他们就是把一些普法教育啊、创城的呀、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呀、然后在前面宣导，用5分钟到10分钟，是吧？他不光是党员了，就是整个合唱团团员都站着，站着的过程中听大家宣导这些政策，然后呢他在每个国家大事或者新闻媒介党的几大的时候，他们就这个董书记每次在我们空中课堂就发很多实事方面党建的一些文件政策，这就起到老党员带新党员，然后因为现在我就那时候觉得退了休我就想玩的时候，党又把这个又把这工作又加了一块哈，但是我看着董书记那么大年龄在那个微信群里也发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榜样，真的是榜样。然后他们那个平常你说想想70多岁做志愿，而且去搬凳子，就是平常都贯穿党建引领了，
0: 是以自身的行动来做这个党建工作，是不是？党建引领最终要落脚到为人民服务上，是不是？那咱们两个支部啊，是否是组织过一些像文艺进乡村啊，比如说慰问老党员呀，或者是关爱留守儿童啊，就是相关的之类的公益活动，是不是也做？
1: 有，你看我们那个谁就文艺进乡村，我们2024年年末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叫文化润城应云北疆的文化文艺志愿服务平台，它的宗旨就是重文化，以前叫那个带文化下乡村哈，就传文化下，我们叫重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进苏木、进嘎查，我们就从2024年启动仪式以后到现在，我们组织了30场演出。就是有的上到蜗牛河，蜗牛河那郊区，我们还有的上到景区啊，然后还有那个根河呀，那个红花耳机呀，这样的下去以后，完了引动的演员就达到3000多人
0: 啊，人次，
1: 3000人次，
0: 就是覆盖面和覆盖的人群众都挺多的。
1: 我们因为这个是个品牌了，已经对于我们这个，因为里头聚集了44个艺术团，还有社会组织。那个里头都是基本都有好多党员呢，然后呢留守儿童这方面哈，我们那个妇联主席也兼彩虹桥志愿服务队队长刘静红，他就是30年了，他家有个远亲，就是父母出车祸去世了，孩子就上福利院了，儿童福利院，他就这一年就资助他，没领到家里养，但是从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最。

0: 又成家，现在30多年一直资助着两个孩子。然后他还带领大家呢，就是一直啊，有10多年了坚持，就是那个农垦社区那块儿，就是那个有残障儿童家庭3家，
1: 嗯，
0: 我们就过年过节买点东西，捐点东西送到那儿去。然后我们还有个文华，他资助一个儿童，从小资助，现在10年了，现在还资助着呢。这样的也是那个这个故宫，就是那个叫啥呀？就是孤寡儿童吧，就是就没有
2: 留守儿童，
0: 留守没有父母，不叫留守。然后呢，你像那个谁呢？就是在那个园林社区党支部这块呢，他们那个老一代两个团长都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现在那个董书记和于树环是吧？
2: 对，
0: 两位又是现在目前一个是那你是那个华联社区，那个谁于树环是哪个社区？呼伦？
2: 对，北国经典社区
0: 啊，北国经典社区那块的关心下一代的，
1: 关工委的是吧？
0: 关工委的，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这个孩子都是我知道的。
1: 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是不是？大家一直在为这些努力着。那杨书记，咱们旗袍协会的女性同胞们啊，在家风家教建设中是具有独特的优势的。那支部是否利用这一特点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助力基层的治理？
0: 开展了。你看，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哈，就是2024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老党员，就是也是江桂琴，她是我们的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她爱人呢也是。我们支部的党员高富臣，然后正好2024年他俩正好在党50周年，有每年的在党50周年，海淀区组织部都给收个奖章，收个奖章呢，完了我们就搞了一个仪式，6月30号搞了个仪式，然后给他授奖章，叫感党恩，在党50周年授奖章，完了协会呢还给他做了一幅，就请书法家协会做了一幅不忘初心字画，表上送给他了作为纪念。然后呢6月22号的时候呢，他俩正好金婚。结婚我们就组织，我们说60岁以上的协会会员，60岁以上的还得有老伴儿，就老伴儿健在的。你如果说的你要是老伴儿自己了，你看到他的父亲那么恩爱，自己心里有落差。完了考了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组织了14个人，有秧歌啊，这反正就给他很有仪式感，但
1: 是
0: 很绿色的社交啊。我们就一直吃顿饭，饭大家掏的，然后完了就给大家请，他们俩夫妻俩也可高兴了。你想想。他是临区乌尔沁来的，在这海淀这块亲朋很少，那协会能给他做到这样，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哈啊。
0: 然后呢，你
1: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就聊到这儿了，还有很多工作没聊到啊，没关系啊，也祝愿咱们的党支部在党建引领之下呢，能够继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聊。
0: 好，
2: 感谢你。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

0: 怕脏手。
1: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
8: 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联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巴林外交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公然威胁，违反了禁止袭击民用目标和恐吓平民的国际准则。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6月22号上午9点，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个排沙洞闸门开启，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6月25号早上8点起，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目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今天8点，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门站山东东营利津水门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末轮的一场较量在西雅图进行。伊朗队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绝杀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与埃及队1-1战平。小组赛3连平的伊朗队只得位列小组第三，需与其他小组第三比较成绩后才能确定是否晋级。但单届世界杯连续3场不败已创伊朗队史。伊朗队此前6次征战世界杯均未能闯入淘汰赛。此刻提示，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的必备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消防员提示，使用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此外，干冰、泡腾片等极易产气的物品不要放在密闭容器内储存使用。 红枣、枸杞等长时间浸泡容易产生发酵产气的食品，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内。以上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喷溅或爆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本届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之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大家每天收听我们的决胜美加墨啊，在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我们每天呢会有一份奖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说说看球的一些感受。那今天呢，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李哥啊，和我们共同继续聊啊世界杯的比赛。李哥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世界杯呢，由于是48支球队，所以呢，到了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呢，整体的比赛节奏提前了，就是每天呢是三个小组的比赛。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是第三轮比赛日 ，GHI 啊，这个三个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征程。哈兰德缺阵的挪威队是输给了法国啊。嗯、此前的连续进球的姆巴佩，这场比赛呢变成了一个传球大师喂饼给登贝莱。另外呢，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小组出现，这也算是创造了历史哈。淘汰赛他们将会挑战阿根廷队。对，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话题还颇多，
1: 是
0: 我们一场一场和大家来啊聊，按照这个比赛的进行的顺序。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法国4-1战胜挪威啊，
1: 嗯，
0: 这个挪威队将近10人轮换是吧，哈兰德、厄德高啊这些主力都没登场，
1: 是
0: 登贝莱是32分钟完成了帽子戏法，姆巴佩呢是给登贝莱传俩啊，
1: 嗯，
0: 法国队是3战全胜积9分，
1: 嗯，
0: 高昂自己的这个啊高卢雄鸡的头颅啊，这
1: 是
0: 头名出现了。
1: 是
0: 先说这场比赛哈。
1: 好，这场比赛简单先说说大概的情况。法国队最终是4-1战胜了挪威，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情况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双方是对这场比赛的这种重视程度是有所区别的。法国队这边是主力进出，我们看所有的主力都上去了啊。这个但是挪威这边呢，却出现了一个。啊，十人的轮换，几乎就是挪威二队，对吧？用挪威二队去打法国队的一队主力，
0: 那、
1: 啊、最终4-1的结果完全在大家的预料之中。我们看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瑞典的前球星伊布拉莫西莫维奇，就是批评了挪威队的主教练，说这场比赛你用这样的一种十人轮换，你等于是提前举白旗了，对吧？没有显示你的能力。实际上在前两场双方都取得2连胜的情况下。法国队虽然排在这个组的爱组的第一名，但是凭借的是比挪威队多一个净胜球而已。所以这场比赛如果挪威全主力去打的话，尽管整体实力还是不如法国队，但是呢未必就没有争胜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你要上二队，那肯定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了。所以伊布很不满意，批评了。但是实际上赛后我们看挪威队的主教练，我觉得讲了一些实际的情况，我觉得他讲的还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首先他就说在小组赛3-2力克了塞内加尔之后，挪威队在迎战法国队之前，这个恢复时间是所有参赛队中时间最短的。
0: 嗯，
1: 而且在打这个塞内加尔这场比赛之后呢，后场这4个队员和中场的2-3个队员都向他反映啊，这个处于一种深度的疲劳状态，其实离受伤就是一步之遥了。所以如果再强行的去全主力去打法国啊，整体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想争胜，那这几个队员4-5个队员会不会真的出现伤病啊，被迫的离开，打不了淘汰赛，这个是让他非常觉得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不能再拼了。他说不要看这场比赛，我们既然都已经出现了，我现在觉得他说应该更多的考虑怎么样让全队在淘汰赛中走得更远。这是他认为既符合这个哈兰德、厄德高的这种球员个人的心愿，同时也符合球队的整体利益。
0: 淘汰赛他们会去打科特迪瓦，
1: 对，那而且考虑到淘汰赛，他现在一算，那我那边科特迪瓦已经落位了，是吧？这边如果第二的话，就打他。那相对于那个科特迪瓦，那觉得这个对手也相当不错呀，对不对？你法国队取得这个组第一，你去看看你那个组，也未必是比一个科特迪瓦更好打的一个球队。
0: 法国会打的是 C D F G H 当中的某一个小组第三，所以打谁根本就没确定。
1: 是是，所以呢，这样考虑之后呢，他选择再三，他说这个讨论都是在跟队员。做了私下的交流之后，并不是教练团队一味的拍脑的角色，而队员们都非常理解，也非常的支持。
0: 他是觉得这个对手如果提早确认的话是好事情，
1: 是这样的，
0: 他可以是提早的去排布一下战术啊。
1: 是是，所以他就觉得，哎，我觉得他说我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策，而且他说做决策实际上征求意见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做决策他说很快，10来分钟就这决策就做下来了。
0: 嗯、
1: 那这是导致这场比赛挪威是1-4，大比分告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0: 就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全主力出战，也未必打得过法国。
1: 对，
0: 就是与其大家呢很疲惫，然后呢 但是这里面啊，就是国际足联的一个小算盘是打错了。当时这个分这个组的时候，就希望姆巴佩打哈兰德，当时新星，当时两代新球王啊，两位新球王能够面对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看有这个朋友这个专门拍了一个场内的结束之后的一个画面。
1: 嗯，
0: 哈兰德进场内和很多认识的这个法国队球员握手，
1: 对，
0: 然后他也拿余光扫。就是他也就挺尴尬，他就觉得我也是腕儿，我不能主动就上去，我得晃着到姆巴佩身边，就是晃来晃去，最后是他要去就跟姆巴佩拥抱，姆巴佩还没看他，就跟裁判再沟通一下，那他就顺势先跟奥利赛抱了抱，抱了奥利赛之后呢，姆巴佩转过来，这两个球王算是在本场比赛亲密接触了一下，这个留给他俩的时间呢还是很多很多的，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1: 国际足联这种设计完全是符合大众的预期呢，大家就想看看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个现在当红的前锋到底谁更厉害，
0: 但是、
1: 尽管两个人身后旁边的这个队友、这能力其实还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
1: 吧？
0: 但是我是支持一部的，因为这场比赛啊，就某种程度说，有很多球迷就是花这个钱，
1: 是没错，
0: 买这个票，
1: 没错，
0: 因为这是小组赛，不是淘汰赛，是确认你俩会面对面的，
1: 是。
0: 而你让这么多球迷千里迢迢来了之后，你在比赛这个最后时刻时任轮换，当然这从道理上来说呢，这是你的一个
1: 权利，我觉得
0: 这是你的权利啊。我们说叫于情于理，于理。挪威队的选择是正确的，舆情是过不去的。
1: 是，
0: 就某种程度说，世界杯的比赛要求每场比赛你都要尊重，你不光尊重的是本国球迷，你要尊重的还有这个来现场真金白银买票的一些球迷，
1: 是
0: 吧？你想，人家本来想的是一支完整的挪威队，哈兰德对姆巴佩，最后来看十人轮换，
1: 没错。
0: 这个我想现场球迷
1: 确实是如此。这场比赛的门票据说是相当相当贵的，
0: 是
1: 啊，不论是挪威的球迷，还包括其他第三方的球迷，真的是要看哈兰德和姆巴佩，因为对很多的不是那么专业的球迷而言，来世界杯来现场买这么贵的票，就是要看球星的啊。结果呢，没有看上，所以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挪威的主教练也就此对他主要是对挪威的球迷表示了一种歉意，他说知道大家的这种心愿，但是呢，球队更要考虑球队的整体利益。刚才也
0: 说
1: 了。
0: 说这个疲劳呢，我觉得是托词，因为一个世界杯的小组赛，这个两轮之后就出现疲劳可能性不大，但这个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可以说我为这个延缓一场比赛的这个疲劳和伤病的可能啊，我为淘汰赛走更远，这是可以的。但他说这几个人已经出现疲劳，我觉得这就是某种托词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挪威主教练真正的潜台词就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小组第三。这场比赛中跟法国队去硬拼，如果是淘汰赛他毫不犹豫，但是现在他没有必要拼，而且未必拼得过情况下，他何必去浪费这个战力呢？
0: 对，
1: 而不把攒的这个十六分之一去打科特迪瓦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的虽然是有一些就是自己的算力，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我是挪威教练，我会去拼法国，我会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我从来不认为以哈兰德率领的这支挪威队目前水平在科特迪瓦之上，就是这个有可能就是回家之旅哈。这往后说啊，我们再说塞内加尔5-0胜伊拉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13分钟、
1: 苏拉卡
0: 是红牌，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4分钟人家这个塞内加尔基本算带球入场，由于你是有球员被罚下场，那现在就是最后一个比分就打成了这么大一个比分，5-0啊。
1: 对，这场比赛比挪威1-4输法国那场比分还要悬殊的原因，我觉得总结了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好，李你说的13分钟啊，苏拉卡这张红牌，这张红牌也是世界杯打到他得红牌的时候是第9张红牌，而且这9张红牌都是直红，不是说两黄变一红的。那么这个呢，还是说明这一届世界杯啊，裁判员呢判罚的尺度还是比较严格的，特别是在科技手段加持的情况下，出这张红牌往往都是非常的果断，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的。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赛后的时候，我们看伊拉克的主教练，也说到了这一点，说这张红牌是这场比赛一个关键的 晚一点啊，因为说场上的队员和我们赛前的这种制定方案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在这么早的开局时间就有一个人被红牌罚下，这样的话场上的队员是完全反应不及的，临时战术的调整也很难。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拐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两队的整体的实力上的差距。郝迪，我知道你很重视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的这种能力，比如说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是一个首发是1.82亿欧元，而跟他对面的伊拉克只有1158万欧元，这差了多少倍？10多倍，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实力，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整体实力上本来就存在着差距。那你13分钟又以少打多，你这差距就无限的就被拉大了。第三个小原因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这个五个进球的第一个进球是开场的4分钟啊，这个迪亚拉就进去了，这样的话就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局，让塞内加尔多少可能还有点犹疑是不是能取胜的这种负担，这种心理包袱一下就卸下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打的就是行云流水。我们看他后面这几个进球进的都非常漂亮啊，往往都是在禁区之外直接就起脚了，那么伊拉克那大门根本就来不及任何的反应，所以最终呢我觉得是由这三个原因啊，一下就把这个伊拉克直接就给打崩了啊，这也反映出来了这一届打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现在直接淘汰了，现在确认的已经有3支球队了吧，卡塔尔、沙特还有伊拉克就是伊拉克，对吧？然后呢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太大戏了，像约旦是吧，乌兹别克现在前两场都是2负，现在是0分，而且积分球也不乐观，
0: 包括韩国也是，
1: 韩国对现在已经是最新的，它是在12个小组排名最好的第8，这个小组间它排到第8了，已经
0: 第8位了。
1: 那么明天还有最后有一个比赛日，那基本上他这个希望就很渺小了。
0: 因为这个像塞内加尔，他是排名第3的啊，是排在前5，因为他有两个进球。
1: 对，塞内加尔已经确认进去了。
0: 对，伊朗这边呢，现在是不是一个固定值？因为伊朗现在是没有进球，但没有丢球。
1: 对，他进球是0，
0: 他是零，
1: 他还可以3分0的进球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0: 一会儿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未来三个小组的小组第3有可能把伊朗挤出局，但是那个也是要求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层面吧。首先，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要打平，这样会出现一个4分，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刚果那边要赢，刚果如果赢乌兹别克的话，也是个4分。
1: 4分。
0: 然后呢，克罗地亚那边只要是不输，哪怕是平局或是赢的话，那伊朗就出局了，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
1: 现在比克罗地�亚好吧？克罗地亚现在是3分-1个净胜球，
0: 对啊，克罗地亚那边、
1: 所以克罗地亚那边打平了14分，他也没问题，
0: 对，所以说就克罗地亚拿分的话，伊朗队就是挤在小组第三的第九个，
1: 是
0: 很遗憾。但伊朗人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哈。那直接就说伊朗场比赛吧，就都已经聊到这儿了。
1: 好，
0: 这场比赛啊，某种程度来说，最后时刻伊朗队差一点，是绝杀埃及。这个队呢是5分钟，萨比尔呢代表埃及队先进一球，14分钟呢是霍扎伊扬是扳回一球，最后一个时间点94分钟就补时阶段，当时
1: 哈里扎德
0: 禁区内有一些混乱，
1: 对，
0: 然后呢伊朗队打进一球，但这球呢判定的是门将前最后一个防守队员，他和这个进球队员的这个身位上的比较，最后说多了个脚尖啊，但有很多这个网友说看不出来，像是画的，像是画。但你要相信科技，从科技最后往上画线来说，是多了个右脚尖啊。
1: 这个，咱们既然你说到这个右脚尖，我就说说我自己对这场比赛2次看啊。当时看直播的时候，第一感觉我认为不越位。
0: 对。
1: 然后呢，今天晚上又看了央视的对这场比赛的集锦，我再次看了，我发现一个支持我观点的一个很好的迹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这个比赛，就是当时这个。埃及的最后一个防守队员和进球的这位4号叫哈利扎德的时候，两个人跟小禁区那线有一个很好的关联，可以判断俩人越不越位，就是四号进的这个球的队员离着那个小禁区那个线几乎就是快踩到了，而埃及那个防守队员离那个小禁区的线明显肉眼能分辨出来有一定的距离，我不说是10厘米还是20厘米啊，但能看出来两个人距离小禁区那个线是能看出来的，
0: 就是我们
1: 最终画那个线。
0: 对，
1: 我觉得你说如果我踩的小禁区线，我能比你多一个脚趾头。
0: 李老师想说的意思就是，除非那根线也画歪了，那根线只要是直的， 那就是一个是在县里，一个是在县外。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次首先，刚才郝林你也谈到了，我这次看这个比赛啊，其实我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我对任何球队都很尊重，我希望表现最好的那个球队能获胜，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但是呢，我确实要为伊朗队，我觉得要觉得点一个赞，说人不容易。你比如说打到目前为止小组第三场了，每一次打比赛之前一天才允许入境，三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然后打完就这今天这样，打完这场比赛当晚就要离开，回到墨西哥那个蒂华纳那个他的训练大本营。那么所有47支球队中，只有伊朗是这样一份例外。
0: 所以这个
1: 对他，
0: 所以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我们还是这个比较尊重这个
1: 很不容易
0: 伊朗队在赛场上的表现。
1: 对对、
0: 啊，但现在呢，伊朗队没有被淘汰，就是我们还是刚说那三场比赛
1: 在等待中，
0: 他有别的结局。你比如说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胜负，
1: 对，
0: 打出一大比分来，
1: 是，
0: 那这两个队那边第小组第三就被打掉了，
1: 有这种可能。
0: 然后呢，乌兹别克斯坦帮伊朗打掉刚果、那伊朗也上去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克罗地亚那不要想了，克罗地亚那场比赛，想克罗地亚在加拿大身上不拿分难度比较大，因为帕泰有一个不能入境加拿大，所以呢，加拿大有可能会更希望于拿小组第三留在堪萨斯。他拿小组第二的话要去多伦多，多伦多的话他就是帕泰不能入境，他会少个队员，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希望啊，伊朗队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展现更好的这个啊这个面貌，能把这个比赛打得更漂亮一些。再来说这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啊，头两场比赛，这个进攻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
1: 担心，
0: 就进一个球，
1: 是，
0: 虽然说拿几分就进一个球，但这场比赛是开壶了。面对新西兰，因为面对新西兰，新西兰没法守，新西兰就是拿一分没有意义，所以新西兰必须攻出来。
1: 是，
0: 当一支就是我们说啊，澳洲球队攻出来的时候，你想打掉欧洲红魔难，虽然他这个很老迈了，已经这个进攻力也不行，防守也比较松散，但还是这个差距还是很大。你想一堆澳超球员想去打这个五大联赛球员，想打对攻，这就是个这么个局面。最后5-1啊，比利时一个超大比分赢了新西兰啊。这场比赛您再帮我们说一说。
1: 好，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一个大比分啊。除了刚才郝黎提到的新西兰面对着这个欧洲昔日的红魔，尽管现在的整体实力随着队员的老化有明显的下滑，但是瘦死骆驼也比马大，所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打出了一个大比分。这种大比分首先是来自于新西兰不能够以守稳啊，就反击这种战术是行不通了。那么攻出来以后，就把自己后防线啊，应该说暴露了比较多的这种漏洞，给了比利时的队员一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比利时队这一场比赛中几员老将的表现，应该说是明显的回升，比如像卢卡库。对吧？卢卡库上去的时候是85分钟，上去之后自己有一个进球，还给自己的队友助攻了一个球。那我们看赛后，迅速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在世界杯上，85分钟上场之后还能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卢卡库创造了一个世界杯的新的记录啊！这就说明老队员。另外，我们看德布劳内这场比赛的得分也非常高，他得了是8.9分，是这场比赛中啊比利时队员得分是比较高的一个队员，他。总共是7脚打门，2个射正，1个进球，4次关键传球，还有一个助攻，所以他得了一个非常高的分数。自己呢也进入了一个禁区外的远射啊，人也很兴奋。进了以后还亲自己的那个胳膊，然后赛后说那个胳膊那儿纹了3个名字，是他3个孩子的名字，同时向看台上比了一个心形，因为这个比赛他的妻子就在现场观看了德布劳内这个精彩的表演。今天啊，也是德布劳内和自己的亲子结婚9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这个很好的表现也是给自己的家人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比利时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再看啊，这个小组 G 组，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情况：埃及和比利时同积5分，最后比利时就凭着这场5-1胜新西兰的大胜，凭着净胜。

0: 球力压埃及，成为了 G 组第一。但是我们再看啊，现在已经结束的三场小组赛中，比利时这五分是所有小组中第一名球队中得分最少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得分本身就预示了比利时现在很多人都看清了，像卢卡库啊、德布劳内啊、库尔图啊这批老将黄金已去啊，诸神黄昏真的是对比利时一个很好的形容。所以呢，这一次他虽然最后侥幸的取得了一个G组的第一，但是从淘汰赛开始我都不太看好这支欧洲红魔啊。如果说谁哪一支我们印象中的传统强队能率先掉链子的话，那现在比利时几乎是一个啊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热点的一个所谓昔日的强队。
1: 比利时这个比赛从第一场开始打埃及，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这踢的跟野球没区别，就整体这个场面上这个阵型啊很松散，从防守到进攻，但是呢这球不难看，这实打实说不难看，但是你想走很远的话这难度比较大一些哈。我们再来说说佛得角啊，佛得角真的是让所有人是非常的佩服啊。
0: 对，
1: 这个出现了，并且呢你说人家分拿的不多啊，这不拿的不多，我在本组是小组第二，我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
0: 我看比分我就看位次就够了，
1: 我三场平局拿小组第二，因为这小组的乌拉圭又输球了，乌拉圭是两平一负两分，萨尔斯拉伯也是两平一负两分，那西班牙1-0赢了这个乌拉圭，所以呢佛得角三分三场皆平，进两球失两球，人家出现了、然后呢未来去打阿根廷队啊，就是我说这个阿根廷队的这边呢也是能继续刷进球的可能性大了一些，但是佛得角说那不一定了，你看谁在我面前都不好进球、对，
0: 没错，这个佛得角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概括认定的一个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黑马啊，这个三分啊，这个奇迹般的以这个小组的第二名身份这个进入到32强淘汰赛，我觉得我们很羡慕人家啊，这个参加世界杯人家有进球，人家有平局，人家还能进入到淘汰赛，真的是很了不起。三场小组赛中我们看啊，他的这个三场平局其实是很值得研究的，他0-0平了西班牙多不容易啊，然后2-2还能平了乌拉圭，乌拉圭西班牙都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南美一个欧洲的绝对的这个夺冠的热门，尤其是西班牙啊，乌拉圭历来是南美的三强之一，所以能凭这两个强队我觉得不能用偶然来形容了啊，这个佛得角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那么最后是0-0又逼平了沙特队，所以这个佛得角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看到今天他的门将沃金尼亚的母亲多次镜头给到了他特写，在看台上啊欢呼雀跃。这个说到沃金尼亚的母亲，我多说一句啊带有花边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他第一场比赛之后，沃金尼亚就已经是走红中国的社交媒体了，所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迅速的就来到了佛得角，采访了佛得角当地的这个情况，另外访问了这个沃金尼亚的母亲，而且呢由于他家庭经济上不宽裕，那么当地一个华侨的这个协会的会长这个资助沃金尼亚的母亲迅速的去买了机票，然后办了去美国的签证，然后把他的英雄母亲送到了美国，所以他连续从小组第二场到今天这场第三场一直在看台上为自己的儿子这种优异的表现来鼓掌喝彩。我觉得这一幕其实很打动我们，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一届世界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看这些你说是草根平民球队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却打出了小球队大气魄大风格的这种比赛的场面和结果，所以这次的佛得角也特别令我们尊敬。
1: 他这个联赛现在是在查韦斯啊，就是整体来说呢现在已经解约了，是一个自由职业球员啊，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世界杯结束之后最起码找一份合同难度不大，
0: 哎，没什么难度，
1: 因为现在就是打出自己的这个名气，当然这个要看他自己还踢不踢，因为他已经是40岁。西班牙这边1-0拿下乌拉圭，这场比赛呢应该是最大的看点是40岁的这个穆斯莱拉又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老帅贝尔萨不忍了，直接就换门将啊，这个在世界杯比赛过程中啊门将进行更替的这个不多啊，一般都是出现了伤病，在你健健康康情况下呢换门将的不是很多啊，贝尔萨现在说乌拉圭的更衣室啊多少有些问题了，但是现在谈这也没有意义了，已经这个小组被淘汰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没了戈丁啊，没了这个苏亚雷斯，没了卡瓦尼之后的这支乌拉圭队 已经慢慢的在南美赛区乃至于世界杯的比赛赛场上归为这个普通球队的一种感觉啊。虽然有巴尔维德这样的超强球员啊，
0: 穆斯莱拉这个晃悠手这个失球确实是今天的一大新闻啊，也成了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包括他下半场就直接被换下的这个少见的情况呢，我们看赛后的时候啊，很多的媒体第一个问题就给了贝尔萨，说到底是你是不是很生气把他换下来了。那么贝尔萨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说这个我没有说，就他下场这个事说任何的话是他自己跟我亲自提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穆斯莱拉是贝尔萨执教乌拉圭队之后临时把他从二门改成一门的一个恩人，是一个恩人，是一个贵人。此前这个乌拉圭的门将一直是叫罗切特，就是后来下半场出场的一个队员，而且他不是一次是乌拉圭的主力门将，就是最近两三年一直是，直到贝尔萨执教了乌拉圭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把这位穆斯莱拉啊，这个当成了一门。所以呢，应该说对于贝尔萨来说，他是存在着困境的。而且在这一次乌拉圭的三场小组赛中，这穆斯莱拉不是今天才有了黄油手，每一场比赛前两场都有自己这个在门将这位上的犯错，比如对沙特是吧，扑球脱手之后被沙特那个队员给抢射，就是捅进了大门。然后对这个佛得角的时候，是他当时为了弥补自己队友在后场掷边线球一个失误，贸然出击，结果被佛得角队员截下皮球之后打了一个空门，是吧？连续三场比赛都是在门将这个位置上有自己的这种或大或小的这种瑕疵，这样影响了球队。所以贝尔萨在赛后的时候说到了这个组，当时的乌拉圭的很多媒体非常不满意，他说我很清楚，对吧？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不是就问这个责任是谁吗？他说责任都是由我的。他认为在这个小组中，乌拉圭队最少应该拿七分，或者应该拿七分，也就是两胜一平的这个成绩。但最后你只有两分，这个成绩他说不用这个乌拉圭国内的媒体球迷去声讨他，他自己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所以呢，当然作为门将的穆斯莱拉也没有给力主自己当一门的这种主教练贝尔萨一个很好的回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遗憾的一个结局。
1: 像穆斯莱拉他201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在拉齐奥当门将，按道理讲他是乌拉圭近几十年出现的最好的门将，但是他这年龄太大了，他已经40岁了。
0: 是
1: 他现在呢，从这个加拉塔赛雷2025年走了之后，现在已经去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队去打比赛了。就像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个队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已经在之前的主教练和排序中转交给罗切特了。
0: 是
1: 罗切特其实是33，对于门将来说
0: 正
1: 是当打之年。
0: 是
1: 就这在这样一个比赛过程中，你要请一个40岁老将而放弃一个正值当打之年，并且这几年已经被树立为主力门将的一门，
0: 是
1: 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当然他估摸就是在贝尔萨的心里面呢，觉得穆斯莱拉在意甲当年那种辉煌的扑救的场面他现在历历在目，他还觉得这个球员还是当年的他，但其实不是，就是运动员都要去遵从
0: 运动规律。对，
1: 另外你不是佛得角，佛得角那边我说40岁老将是因为后面的二门有可能照他水平差一些。
0: 没错，
1: 你这是乌拉圭队，他的三门其实现在身价是400多万，他的二门才200多万，那他的一门现在就是这年龄其实也就几十万欧元。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贝尔萨有他自己的这个选择方式。就以前我们说贝尔萨叫疯子，这个疯子就来自于他当年的这个战术体系的安排，就4-2-2这种全场覆盖。另一方面就是他在用人和更衣室的这种果决一直都是他的特点。但是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方面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的优点，也有可能是你的致命伤，
0: 是
1: 你的双刃剑啊。
0: 但是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看了全场之后，我觉得对我此前啊一直特别看好也是夺冠呼声最高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有点不满意啊。这场比赛在主力进出的情况下，西班牙没有打出啊我们印象中他应该打出的那种更犀利的感觉，特别是在进攻和射门这个效率这方面我觉得很差。这个打进唯一那个进球巴埃纳那个进球，实际上既没有太大的力度，也没有很刁的角度，如果不是穆斯莱拉那个黄油手的话，那个球绝对不应该再进的那个范围。
1: 这场比赛其实正常，
0: 对吧？
1: 正常市场平局。
0: 对，但是这一场比 赛尽管是获胜了1-0，但是呢，西班牙队为这个1-0的比分啊，我觉得付出了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牺牲。比如像他那个尼克威廉斯，左边锋是吧，一直跟右面的那个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他受了重伤啊，这个乌拉圭队员有一个非常比较鲁莽的铲断，那么最到让导致他赛后的时候发现他现在是旧伤复发啊，很悬还能不能打下去。另外他还有一个边后卫叫皮诺的锁骨骨折，赛后的反应也第一感觉也是非常不好，所以现在德拉福恩特非常着急，说这两个队员真的有可能啊够呛了。所以这两个队员如果真伤了的话，他左边进攻体系中就缺了两个重要的这种轮换的队员。
1: 他总共没带几个边锋，
0: 是
1: 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皮诺都是边锋啊，所以说这两个都没上，以后对他有影响。一个是这个水晶宫的之前比利亚雷尔的那皮诺，其实实力挺强的。尼克威廉姆斯这个伤啊，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杯的一个征程。西班牙这个队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看不懂，我们只能用看不懂来去说他，就他的能力在打沙特的头25分钟都跟大家交过底牌了，那是真实的他。其余这个小组赛我觉得他打了将近200多分钟的你不理解的他，就是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有多强，但他就不给你看。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想看西班牙真实的实力，只能在淘汰赛阶段逐渐的给你展示了。因为这个队实在太强了，就某种程度说，他可以控制这个比赛的任何走向，
0: 是
1: 让你看得懂他又看不懂他。就像那以前歌唱的什么“像雨又像雾又像风”，
0: 像风像风、啊，
1: 对，就像那歌一样。其实你不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后续能够展示出他的锋芒啊！你看人法国队不藏着掖着，就是三场全胜。这是冠军之姿啊！你想2006年意大利夺冠的时候，当时也是一路一场球没丢，
0: 是
1: 也不给你在小组赛里面出一些很大的问题。但今年实打实说，出问题的队挺多的。葡萄牙上来平一场，英格兰平一场，对吧？然后西班牙这个平那个佛得角就不用说了。这几个队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包括德国队啊，最后一场比赛输球。所以大家呢，就是没有把自己的状态啊一一保持下来。所以呢，这时候我觉得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全世界球迷的目光和这个热度都会集中在法国和明天还会出战的阿根廷身上。我们看阿根廷明天会有什么情况哈。
0: 对，明天阿根廷有一个重要的球员，主教练在赛前已经明确地表示肯定不会打首发，最多是打一个替补。所以呢，明天阿根廷队基本上是会采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轮换啊，去打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因为他现在是不打的情况下，他也基本已经锁定这个小组的第一了啊，所以对于这个主教练来说更没有必要去做用全主力或者用老将啊去打这个最后一场没有太大意义的小组赛。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我们的竞猜啊，先是揭晓一下昨天的获胜者，然后呢我们再来出一下今天的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了，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绕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晚上是李哥老师陪我们聊天，李哥老师晚上好。
0: 哎，老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来复盘一下我们的精彩环节，目前呢，昨天的这个题和题面的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昨天答对题的是李哥老师。恭喜李老师哈，还有这个王宇，王宇也能中啊，还有小管也中了，小管这个是比较 聪明的一招，他赌哈兰德不上，不上就没数据嘛。因为我们这个提出的是这场比赛哈兰德姆巴佩选一个人猜他进球数和这个助攻数的和，就 M 加 N 啊，
0: 是是，
1: 就我们下回
0: 知道好迪，
1: 我们现在是加法，我们再往后出的就会开平方了，你知道吗？
0: 我上次方亮主持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两个出题人的出题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作为答题人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你们两个出题人的思路怎么样更巧妙的回答你们这种难题。
1: 我们来看一下。

0: 现在的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杨森和 AI 小胜啊，小胜和杨森都是六分。现在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了啊，
1: 对，
0: 不能输给 AI。
1: 我们一定要跟新 AI 去 PK 一下。
0: 然后李克老师五分了，来到第三啊，这个紧随杨森和 AI。然后呢，管乐奇和朱一鸣和王宇是四分，张文垫底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张文现在跑最后去了哈。来吧，我们继续来出明天的题啊，我们出今天的题，明天会揭晓。这个题呢也是我出的啊，听听这个题的难度如何。来，我们继续来出题。最后一个第三轮比赛日，阿根廷、葡萄牙和英格兰将会率领各自小组的球队出战。那么本轮的题来了，在这三个小组比赛结束之后，这三个小组排名第三的队伍是哪三支？大家觉得题有点难，但是呢，这个是真正考验各位专家对足球的理解，对胜负之间的把握。所以呢，真英雄不畏难，大家继续来猜，展示各位的专业度，祝福大家都能猜中。
2: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咱们先说这一组最后一轮比赛，前两轮积三分的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将直接对话，奥地利队保平就能拿到小组第二，所以阿尔及利亚队应该是这一组的第三。 K 组没有什么悬念，葡萄牙踢哥伦比亚，即使葡萄牙只拿一分也排名第二，所以只需要考虑刚果金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的赢球概率比较大。 K 组第三呢应该是刚果金队。小组克罗地亚队踢加纳队，我还是看好加纳队赢球，克罗地亚队应该是第三名。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3: 我来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这组的第三我认为应该是阿尔及利亚，而 K 组这边呢形势有一点复杂，但是刚果我觉得很难大胜乌兹别克，而葡萄牙这边呢不见得会确保输给哥伦比亚，这样的话我觉得小组的第三应该还是刚果。 L 组这边呢，克罗地亚我看好能战胜加纳，那这样的话加纳将会成为小组第三。
4: 我是没有想到挪威队雪藏主力的老兵杰扬森，这组阿根廷队已经提前晋级，小组第三取决于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结果，我认为奥地利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面对刚果金队能赢吗？我不是很看好，卡纳瓦罗不愿意放低姿态去守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两场大比分的失利对球队的士气有不小的影响，更看好刚果金队。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与加纳队直接对话，还是更看好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队，这样我预测的三个小组第三分别是阿尔及利亚队、刚果金队和加纳队。
5: 我是快被出题人逼疯了的李哥。先说这组，两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已经锁定了本小组第一，所以这道题只涉及到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两队。这两支球队都赢了约旦，都输了阿根廷，区别只在于奥地利队无论输一赢都比阿尔及利亚队强那么一丢丢，因此这组第三名我预计是阿尔及利亚队。 K 组中如果刚果金想出现的话，就必须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小组前两场的情况看，他们既有这个能力，又正巧碰上了两连败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胜了能出线，平了是第三。

0: 的事件。L 组中，英格兰用巴拿马计提抢下本小组第一，没商量。加纳人有两个净胜球的优势，所以拖住老迈的克罗地亚人是上策。而克罗地亚队平了也不耽误出线，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把全部能量消耗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我预计克罗地亚队是 L 组的第三。
1: 我是居然不在倒数第一的王宇。今天这个题三个组第三全都跳出来，这题看起来难，但是其实里边是很有门道的。这组最后一轮，奥地利对阿尔及利亚，俩队呢都是赢也拿不到第一，输了就可能被淘汰，所以大家四目相对，心有灵犀，早就都想到了那个最合适的结果，打平携手出线。所以本组第三呢是阿尔及利亚。K 组也不难，理论上三个队都可能第三，但是不大家净胜球太多，实际上并不可能，就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谁能赢了。第一次来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前两轮已经被打懵了，最后一轮能进一球拿一分就满意了。本组第三是刚果金。最后一个组，英格兰是有真实可能排第三的，那我就看看竞猜团里谁有这个勇气猜英格兰。实际上关键比赛就是克罗地亚对加纳，这场比赛还是有门道，各拿一分，为淘汰赛留地的诱惑就摆在那里，谁能

能最好猜的一张题，虽然看起来很复杂。先来说这组啊，这组形势非常明朗，因为阿根廷队已经锁定第一了，而约旦已经垫底出局了。那么同积三分的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呢，他们只要打平即可出线，所以呢，最后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四分以小组第三出线。那么 K 组呢，我觉得就会稍微有点悬念，这次我选择再猜一个冷门，因为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其实民主刚果只要是战胜无欲无求的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他们就稳获小组第三出线。如果是输球的话呢，乌兹别克斯坦会以三分成为小组第三，但是他们也不大可能晋级。但我认为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时候会帮亚洲兄弟伊朗队一把，同时也要捍卫自己的荣誉，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的小组第三会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然后组也很简单，克罗地亚只要不败即可出线，而且就是以小组第三出线，所以我认为是克罗地亚。总的来说呢，这三个结局我觉得

0: JKL 三组最终小组第三预测 ，J 组阿尔及利亚 VS 奥地利，推演两队直接对决，胜者拿六分稳进前二。奥地利欧战体系，球员五大联赛效力，纸面略强。阿尔及利亚非洲劲旅，但后防不稳。预测 J 组第三，阿尔及利亚。K 组，乌兹别克斯坦攻防差距大，很难大胜。刚果金战平小胜乌兹别克，稳居小组第三，乌兹别克垫底。L 组，沃伦对阵克罗地亚 VS 加纳，巴拿马 VS 英格兰，巴拿马毫无竞争力，必输英格兰。焦点是加纳 VS 克罗地亚，加纳身体素质冲击力更强。预测 L 组第三，克罗地亚。
1: 今天这个猜呢，猜阿尔及利亚啊、刚果和克罗地亚的是四位，猜阿尔及利亚、刚果和加纳的是两位，猜阿尔及利亚啊、乌兹别克斯坦和克罗地亚的张文，张文现在排名倒数第一是有理由的，你知道？就卡纳瓦罗带这个队想赢球，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我跟你讲啊，李老师，大家明天有可能集体翻车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奥地利把阿尔及利亚给打了，
2: 对，是
1: 不？阿尔及利亚把奥地利给打了，就相当于最后奥地利是小组第三，就会发现我们所有人猜到阿尔及利亚打头嘛，有可能是团灭了哈。行，这是我们的题，明天呢是一切等到未来啊产生答案。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说说这个明天的比赛哈，明天比赛呢就是。有些比赛我们就不太细聊了，比如说像安廷和约旦这比赛，就是看赢几个嘛。
2: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比较重点的比赛呢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刚刚也谈到了这点哈。两队啊，现在某种程度说，在昨天的比赛没有打完之前，他们还要分个胜负的。但现在这个以现在这个态势，俩人真的现在没必要分胜负了。
2: 对。
1: 并且呢，他们是最后出战的，应该是明天早间的晚场比赛。所以他能看所有小组的第三来打这场比赛，所以呢更有可能就是一场平局，这就跟那个之前澳大利亚和巴拉圭的比赛差不多了，双方就集中的看着大家这个结果，就是打场平局啊，都是小组都能出现。这里面其实变数比较大的是哥伦比亚和葡萄牙啊，这您怎么看啊？
2: 哥伦比亚、葡萄牙，我还是看好这个葡萄牙啊。哥伦比亚现在是两战皆胜拿六分，葡萄牙是一胜一平拿四分。那么对于葡萄牙来说，前两场比赛的整体表现并不是那么好，是吧？国内也有一定的争议，尤其关于 C 罗的这个使用的问题和葡萄牙队内对于这个 C 罗到底是协助不协助、输送不输送炮弹等等，争议非常多。但实际上葡萄牙的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不要忘了在世界杯开赛之前，葡萄牙队尽管不是夺冠最热门的那两三支，但是还是在夺冠的这个整个的比较靠前的球队之一。而哥伦比亚队，我觉得没有在我们夺冠的这个考虑之中的，所以葡萄牙队明天是有胜哥伦比亚啊，应该说拿到这个 K 组第一的这种求胜的欲望啊，也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最终是不是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我觉得要看明天的比赛结果和比赛的过程，我们怎么去。对今天的分析做一个印证了。
1: 然后克罗地亚和加纳这场比赛呢，也应该是个焦点战役啊。现在加纳队呢，由于这个是克罗斯带队，所以。

0: 说也能赢加纳，这样的话加纳也跟英格兰比四分，同样四分的情况下，英格兰现在正净胜球是比加纳多一个，
1: 多两个呢。现在是这个，如果你想克罗地亚赢的话，他加纳不得打成负的吗？
0: 对，要是赢的话，那就看巴拿马赢英格兰几个，克罗地亚赢加纳几个，那形成这样。
1: 王宇就是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0: 这个好的，在作为这个足彩竞彩中，这是属于一个超奇的思路。
1: 不
0: 啊，你万一被他弄了，就跟那个2014年半决赛。德国打西比，
1: 大家不要听王宇的，这时候一派胡言。这需要巴拿马最好赢三个，然后呢，这克罗地亚就把加纳办了，对吧？
0: 对，
1: 那相当于就是他得把英格兰赢俩球打成打没，
0: 是。
1: 然后呢，最后比净胜球的话，加纳超英格兰，克罗地亚拿走小组第一，这难度太大了。所以说呢，就是这组啊，某种程度说，加纳和克罗地亚比赛最关键。刚我提到一点，就是加纳队的中场帕泰应该是在加拿大那边无法入境，所以呢，他如果拿小组第二的话，他应该之后的淘汰赛比赛要去多伦多打，所以呢，他不排除希望能够保住前阿森纳的主力中场，这场比赛呢是。输给克罗地亚啊，这样他会去堪萨斯打比赛，不离开美国。不离开美国呢，这个帕泰的签证就没有问题，这样的话还能够帮助加拿大队往前走。当然这是一个小花絮，但比赛最终还是一个现场能力的一个呈现。
0: 是，
1: 但从能力层面来说呢，我一直觉得克罗地亚这支球队啊，战斗意志特别强悍，球队非常团结，就是老将呢有老将的这个样子，年轻运动员的这种活力。这是一支虽然也国家不大，但是能力非常强的一支球队，不容任何人小看。虽然第一场比赛打英格兰队啊，这个输的比较多，但他毕竟在欧预赛当中的实力还是让很多人刮目相看的，对吧？李老师怎么看这比赛啊？
0: 这比赛我觉得要提醒巴拿马，因为巴拿马从前两场比赛他虽然是两连负，但是0-1输加纳，0-1输克罗地亚，他输的都是非常微小，所以不要小瞧了加拿大。当然我们小瞧了没关系啊，巴拿马、英格兰别小瞧了就行。从英格兰整个两场小组赛来看，他4-2大胜了克罗地亚，开局不错，但是接着就是0-0平了加纳。那场比赛中英格兰的表现就比较脱节，是吧？完全对不住他那种队内的各个位置上的球星现在的市场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这场面对着巴拿马的话，如果还对加拿大那样的一种情况，人家绝对打一个防守反击，那这就麻烦大了，或者是一个小比分。那至于加纳，刚才郝迪你说了，如果加纳是 L 组的第二，他就要去加拿大，对吗？
1: 嗯，
0: 但你的意思就言外之意，他是有可能故意要输给克罗地亚，
1: 他就是会失去一个球员，失去他主力的那个帕泰托马斯，
0: 对啊，失去一个中场的主力球员嘛，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故意输给卖个破绽，然后弄成了 L 组的第三，
1: 就保证自己人员完整。
0: 对啊，对啊，
1: 这是一个就是
0: 你这个小花絮，对，你要我们要坐实一下啊，看一看明天是不是真的这样。如果他有一个故意卖一个官司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讨论的空间。所以明天
1: 这个 人家就输了，人家不会说这个事儿。我们说这个有什么个客观存在的？
0: 你要输了的话，你从比赛的场面上这种努不努力看得出来啊，对吧？如果你上来就输了个0-3，你没有道理的，是吧？所以呢，
1: 0-1就够了。
0: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非洲的球队，他能不能那么好的控制他控制在我要输球还输
1: 一个？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非洲球队以前我们说啊，就是。整个的一个组织性需要这个教练员去更多的去拿捏，但奎罗斯啊，这个球教练员还是不错的。虽然说我们说临场，换人什么的，这个反应有点慢，因为那老一代教练员都这样。然后，但他这个从这个球队的组织，你看打英格兰这场比赛那防守，那你哪像非洲球队的防守，根本不像，
0: 是
1: 组织的非常好，这就证明他现在这个，因为杯赛呀。更多时候你的成绩的底线靠什么？靠的是防守。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嘛，防守靠组织和训练，进攻靠蒙啊。就是某种程度说就是连杯赛里更是，因为你打对手好多都遭遇战，你根本就没跟人打过的。所以呢现在这个队呢防守应该是他的底线，所以丢几个太多的球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两个队啊实力现在目前看5.25-4.5，这是比较认可的，大家就克罗地亚其实没有这些花絮，也得是5.5。加纳也就是个4.5，对吧？虽然说分值让加纳现在拿的稍微多一些哈。再来说一场，我们再来说一场呢，这个比赛，这个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您觉得如果就是硬打的话，就咱不掰手腕拿平局的话， 硬打您觉得谁更强？
0: 我觉得奥地利我更看好，因为在欧洲足坛中，奥地利整体的风格和作战的这种战术体系跟瑞士队特别相像啊，就是他在欧洲足坛中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强队，也不是很风光，但实际上这个球队很敦实啊，无论是踢球的这个

0: 风格还是整体的战术还是队员，都是比较难以，就是你给他击溃了，你给他弄崩溃了，这是非常难的。那么哥伦比亚队，阿尔及利亚队呢，这个作为一个北非的球队中，很多他跟法国有联系。那么为什么这次阿尔及利亚的门将是齐达内这个儿子呢？
1: 齐达内其实就是阿尔及利亚后裔、啊。
0: 对对，他们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所以这个球队球员还是大多数在法国踢球，而且身价也都不菲。所以这两个球队之间，我觉得奥地利是整体上更强，阿尔及利亚呢是个别的几个位置上球员更有天分。
1: 换句话说，
0: 我觉得这个两个队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同积三分的情况下、他真的要考虑，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挪威的那个十个人换，没有必要，对吧？打成一个4-4，是吧？大家都携手出线，然后呢，省省体力，让替补队员去练练手，为淘汰赛4天之后到来的淘汰赛做一个很好的
1: 这种比赛、李老师最难控制的是最后5分钟，你知道吗？
0: 就怕一些踢资了，对吧？你当时没想
1: 上一场比赛，我跟你讲，巴拉圭澳大利亚最后10分钟给我看的，
0: 对，
1: 就是巴拉圭当时澳大利亚有个机会嘛，擦门而出，你知道吗？就是那球差点打进，完之后巴拉圭防守队员其实看那球擦门柱出了以后。回头就靠大家队员、
0: 怎么回事？
1: 什么意思？
0: 对，
1: 就是不懂规矩，
0: 对，拱我们火，
1: 不懂规矩，完了转过来，巴拉圭就打一个，就禁区里来了一脚。
0: 是
1: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说呢，咱就说这是规则范围内的哈，这个大家一种这个默契。
0: 是，
1: 但是呢，这个默契不保到最后，
0: 没错。
1: 我跟你讲，到最后时刻
0: 就怕意外，
1: 就剩3分钟时候，我抡了就抡了。
0: 是，
1: 你们都没有时间去搬。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比赛呢，你说有变数吗？有可能双方的目的是平局，那未必就是个平局，对吧？这是想法，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哈。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今天我们的得奖用户呢是单小佳，恭喜您啊！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李老师，
0: 谢谢。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出美产品征收100%报复性关税。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青海海西州直辖区6月16号发生6.3级地震后，受地震影响的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记者今天从青海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西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发布终止州级地震灾害3级应急响应公告。根据目前评估认定情况，大柴旦翡翠湖、乌素特水上雅丹、光影之城景区、洪崖火星地貌景观区等核心景区景点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初步监测，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04，阿富汗新都库什地区发生5.9级地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队迎战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迎战加纳队。7:30，哥伦比亚队迎战葡萄牙队，刚果金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10点，约旦队迎战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迎战奥地利队。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32强将全部产生。此刻提示。弯腰拾重物，很多人呢会用腰发力，专家说正确的发力方式是髋发力。您可以用一根棍子快速找到髋发力的感觉。首先贴着棍子，后脑勺、胸椎、骶尾椎3点连成一线。第二，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如果腰背和棍子之间有空隙，说明腰在替腿扛重力。如果是髋主导发力，脊柱会维持正常的曲线，腰背承担的负荷就会比较低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朝花夕拾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

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

0: 起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继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表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和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和牵制国民党的英烈。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2: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2: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七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 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2: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

0: 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

0: 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1: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2: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1: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2: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1: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2: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啊，这个精神就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最可爱的人。
1: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2: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1: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

0: 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1: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2: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3: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4: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地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营，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

0: 山的梅子，西山的鼓，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酒油磨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侍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2: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3: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2: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4: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拧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2: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会他倾情成碧。
1: 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 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七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七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与里敌人的逃路。 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

陶笛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乌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然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

线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舒塘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呀！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了，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血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

0: 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醒目经堂，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英文歌曲《The Day You Went Away》，但中文的填词呢更贴合了东方人对初恋的细腻感，整体的旋律舒缓却暗藏伤感。王心凌褪去了往日的活泼，而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这样的歌词，体现出了青涩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早期作品中少有的抒情佳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睫毛弯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东方民乐的元素与流行舞曲的编排，前奏的竹笛一响，就勾勒出了灵动的画面感。在歌词中有唱到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这类具象化的描写也传递了少女心动时的娇憨。王心凌的唱腔甜而不腻，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兼具传唱度与音乐性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哒哒哒》。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当你》，这是一首温柔的暗恋小情歌。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也特别的清新。歌词当中有唱过：“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这样的生活化细节也描绘出了喜欢一个人时的满心欢喜。王心凌的嗓音软糯清甜，将少女的小心思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后来也被很多明星翻唱，也印证了这首歌曲的经典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心凌演唱的《Hone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演唱的《黄昏晓》，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微笑帕斯塔》。这首歌曲《黄昏晓》呢，也配合着两个人之间的会合情仇，显得婉转动人。何群、程小诗、扫把星、乌龟妹，你们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呢？如果这首歌曲没有让你想起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彩虹的微笑》一定会让你找到当年的回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不哭》是电影《杜拉拉追婚记》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抒情慢歌，歌词在描写失恋后自我疗愈的过程。王心凌的演唱层次分明，从开头的隐忍到副歌的步伐爆发，将不哭是因为太在乎的倔强诠释的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也展现了他不俗的唱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天国》。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13: 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4: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

0: 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7: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9: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2: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3: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4: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5: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5: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6: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5: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9: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20: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0: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0: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9: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1: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2: 对，
23: 还有我们
22: 哪怕是六年。
2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9: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0: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2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9: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4: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4: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5: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1: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 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人调

0: 个必须需要起登机吊掌，人手也是很打缺的。
1: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

0: 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1: 首届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融通发展供链行动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20家企业现场签约，抢跑新赛道。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治区首单境内外双区联动业务完成。
1: 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开始长轨铺设。
0: 内蒙古127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小院建设。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142万亩草原的绿色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3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呼伦贝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常态化帮扶以及防汛救灾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民航大学内蒙古飞行学院是该大学三大飞行训练基地之一。王伟忠认真听取学院发展历程、人才培养、实训教学、产教融合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紧扣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应急救援、文旅产业等发展所需，拓展培训对象，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水平飞行人才，要加强安全规程培训，确保飞行训练安全。在阿荣旗恒奥牲畜交易市场，王伟忠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市场建设、活牛购销、联农带农情况，鼓励企业顺应需求趋势，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在不断做大规模的同时，健全农企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王伟忠步入田间地头，了解设施建设、良种繁育、水肥一体化种植等情况，鼓励企业和科研人员聚焦大豆、马铃薯、油菜等优势品种，深入推进种新工程，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断提升良种供应保障能力。他要求当地政府打造好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引导和推动更多农牧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尼尔基水利枢纽，王伟忠登上大坝，进入厂房，实地查看水库库容、水资源利用、防汛准备、发电机组运行，要求当地加强堤坝巡检管护，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他指出，当前正值我区防汛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日常监测和极端天气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伟忠走进中国达斡尔民族园曲棍球夏训基地，与运动员、教练员亲切交流，对球队近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肯定。他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刻苦训练，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为内蒙古争光添彩。在敖鲁古雅史路部落，王伟忠详细了解鄂温克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情况，强调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更好地把地方特色文化、特色资源融入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促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要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景区公共服务设施，创新业态场景，加强宣传推介，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7.11即将到来，王伟忠专程来到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党员姜玉国家中看望慰问。 王伟忠仔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医疗保障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帮扶机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调研期间，王伟忠还走进内蒙古中东铁路博物馆，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齐巴图参加。
1: 6月27号，首届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融通发展供链行动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20家企业现场签约，抢跑新赛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冯小璐的报道。
2: 大会发布了15项具有行业标杆性、技术首创性或国家级示范意义的重大成果，发布新一代煤电现代产业链场景加平台典型案例，举办技术成果展，集中展示新一代煤电在高效超超临界、参超改造、智慧运维等领域的最新突破。国家能源集团电力部火电处经理任子明：
3: 我们将以本次供电大会为新起点，统筹推进现役机组改造升级，新建机组权威革新，加速深调、快调、优调、AI 应用等技术创新迭代。
2: 大会还发布了新一代煤电技术谱系图及重点技术攻关任务，明确15大领域65项重点攻关任务，为全区行业技术研发项目布局指明清晰路线。大会集中发布新一代煤电产业链116项供需对接清单，2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中签订商务合同、合作协议、共建协议。同时，新一代煤电领域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建协议落地签署，以国家级创新平台为载体，打通产学研用协同堵点，集中力量攻坚煤电前沿关键技术。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第三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义：
4: 工业供气方面，风煤灰的下部综合利用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那个支持作用，上下游企业形成那个产业链，共同那个绿色融通发展。
5: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近日，两辆由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发出的 TIR 卡车顺利抵达蒙古国乌兰巴托红霍尔海关监管区，自治区首单境内外双区联动业务圆满完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6: 这批货物包含建筑材料、果蔬产品等品类，通过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中蒙专线直达乌兰巴托，依托双区联动监管协同机制，综保区的保税监管效能延伸覆盖至乌兰巴托红霍尔海关监管区，货物在中国境内完成一次查验加封后，全程不换装、不开箱，无需中途重复报关与倒装转运。货主于浩峰：
7: 以前是从呼市然后装车，然后到20连，从20连出关到乌兰巴托，整体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得需要10天左右。现在路上的时间基本是2到3天就到了，我们在那面做业务的时候更有竞争力了。
6: 此次双区联动以中蒙跨境监管区与保税区合作框架协议为基础，推进物流操作一体化，实现集装箱、散货、大型设备及 TIR 运输工具无缝转运，同时开展服务项目互认互鉴，保障双向客户享受同等优质服务，在合规前提下推动物流数据预先交换，实现通关流程前置化、透明化，确保跨境贸易规范高效运转。内蒙古9月国际贸易公司业务副总经理策人：
8: 这是自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成立以来首个与国内园区签署合作协议的境外园区，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打造一条高效、便捷、可预测的跨境物流主动脉，为两国及过境国际贸易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
1: 日前，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落槽，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长轨铺设作业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荣嘎的报道。
9: 在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长轨铺设业现场，
2: 者分布在各个作业面上，常轨铺设作业有条不紊地推进。在作业区，满载常轨的运输列车缓缓行进，牵引车同步发力拉伸，整套流程衔接紧密，运转有序。中铁一局营八项目铺轨施工负责人林伟：
9: 我们现场全面实行两班倒作业模式，白天集中开展铺轨施工，夜间同步推进扣件安装、道闸铺设等配套工序，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如期完成。
2: 铺轨作业采用拖拉式直铺法，目前已经从贺兰山隧道向外铺设长轨约8公里，以每日约5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全力推动阿拉善盟年内实现开行高铁目标。阿拉善左旗投资促进中心铁路室主任田路年：
10: 作为项目协调保障单位，我们全程跟进，做好施工协调与安全监管，确保铺轨作业安全高效推进，为高铁建设保驾护航。
2: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贺兰山隧道贯通，再到如今铺轨正式启动，阿拉善各族群众期盼多年的高铁梦正一步一步变为现实。项目建成后，巴彦浩特至银川通行时间将由2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依托银川枢纽接入全国高铁网，实现与北京、呼和浩特、兰州、西安等重点城市高效联通。
0: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财政厅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决策部署，2022年到2026年累计下达1270万元资金，精准支持科技小院建设，推动农业科技资源下沉一线，为乡村产业振兴和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截至2026年5月，全区已建成科技小院110余家，形成覆盖主要农牧业主产区的科技服务网络。
5: 走一线，改文风。
1: 眼下正值牧草返青的关键时节，万亩草场虽显生机，却也是生态最脆弱的时候。如何守护住这片绿色？让我们一同走进兴安盟科幼前旗陶和木苏木，看看当地综合管护的硬核举措。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李欣、郭景安的报道。
11: 一大早，兴安盟科幼前旗陶和木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队员就来到了乌什伊和嘎查进行入户核查。科幼前旗陶和木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张恒向村民曾格询问起了具体情况。
12: 这大概有多少亩草场啊？
13: 7000。
12: 现在养了多些？
13: 养5个月。
11: 入户核查是草原管护的日常基础工作，执法队员借摸牌登记的机会同步宣讲政策，休牧禁牧怎么执行，补贴怎么领，草畜平衡怎么算，都讲得清清楚楚。离开曾格家，执法队继续向草原深处走去，放眼四野，碧草如茵，生机勃发，春季休牧成效显著。张恒：
12: 我们桃木苏木管辖范围内有142.7万亩田草场，覆盖6个嘎查。
14: 主要排查哪些问题？
12: 牧户现在这个牲畜投出量，就是严谨超载放牧，然后再就是那个外来牲畜，其次就是在那个巡查一下，就是夜间违规偷放牧这些行为。
11: 桃和木苏木地广人稀，草场分散，仅靠人工巡查难免有盲区。苏木创新管护方式采取无人机航拍加地面网格巡查的立体化模式，为草场管护加上双保险。张恒：
12: 结合这无人机和地面人员共同排查，工作效率比较高，不落每片草场，或者对那个违规放牧啊或者是违法行为吧，排查的也特别清晰。
11: 百万亩草场一轮全域排查下来，往往要

0: 两个多月，对他和同事而言，这些奔波算不上苦，反倒很有意义。今年以来，桃河木素木累计查处违规放牧行为12起，清走外来牲畜300余头。这有前妻桃河木素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队长张恒。
1: 这工作真正意义是保护好草原，防止草原退化，这个牲畜就是少养精养，完了也是为了人下一代留一片肥沃的草原。
2: 6月26号，风从草原来。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暨第9期草原自然写作营在正蓝旗上都湖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3: 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文联作协、主流媒体及高校文学院的60多名知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与学者。启动仪式上，作家代表结合内蒙古独特的草原文化，深度阐释了新时代文学的价值内涵与创作路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桂祥：
4: 这块地方它就是一个盛产诗和歌的地方，盛产美的地方。跟诗人们学习啊，看看他们是如何表现草原美。
3: 据了解，这次文学那达慕为期3天，接下来还将举办“星星都到齐了”上都湖诗会、草原自然写作营等系列活动，助力挖掘本土文学特色，淬炼精品力作。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草原杂志主编曹翠霞。
5: 我们是把那达慕这个草原上最盛大的盛会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引入了文学领域，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新时代文学工作的一次有益的探索。
6: 6月27号，内蒙古支夏2026阿尔山圣水文化周在阿尔山市圣泉广场启幕。活动通过民俗展演、产品发布、产业签约等丰富内容，进一步擦亮阿尔山萧夏康养文旅品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王紫薇、格日乐朝歌图、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0: 活动中，内蒙古夏季文旅资源及阿尔山十大水家特色文旅产品集中发布。阿尔山携手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东三省等多地旅行商签订了避暑旅游合作协议，水产业联盟合作成功签约，圣泉康养中心、哈伦阿尔山滑雪场两大文旅配套项目同步揭牌投用。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营销副部长郭玉玲：
7: 通过本次签约，景区全套智慧化服务也随即全面投入使用，不仅大幅提升了游客入园的体验和游览舒适度，也借助合作平台拓宽了南方客源市场，进一步打响阿尔山生态旅游品牌。
0: 广东游客王少林
8: 在网上啊都知道，这个我们这里有个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很出名的，就赶上了这个圣水节，非常的幸运，下次不还再来，
9: 我们
8: 还是要搞个团队过来，让他们也享受我们阿尔山的啊青山绿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请听简讯。6月26号，国家抽水蓄能“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内蒙古美代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开工建设。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2亿元。
6: 6月27号，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在喀拉沁旗美林谷启动，800多名跑步运动爱好者在喀拉沁旗美林谷进行了奥林匹克日健康跑活动。
2: 在6月24号开幕的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2026城市 AI 创新力榜单正式发布，鄂尔多斯市荣获 AI 加绿色能源引擎城市奖。
6: 6月26号，乌拉盖管理区第3届“芍药花开不舍离”系列活动暨畅游芍药花海、乐享天边草原主题活动在芍药谷景区开幕。
2: 日前，包钢股份高级别冷轧高强钢成功进入国内龙头车企供应链，实现高端汽车钢市场里程碑式跨越。
6: 6月26号，粤韵送初心，奋进新征程。2026年巴彦淖尔市艺术剧院沉浸式音乐党课在河套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以文艺熏陶浸润人心，让红色教育更具温度与活力。
2: 近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计算实验室北部边疆研究中心在吉林师范学院揭牌，聚力攻克边疆安全治理难题，着力打造北疆特色国安智库。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刘玉明、张海涛，播音玉胜、刘丹。好听好看，
1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9: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9: 要是出去玩呢？
1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 侯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2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6: 诚信是什么？
2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8: 100年不死变。
2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3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3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7: 好的，谢谢。
3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 咨询电话 0470312-0205。